0: 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资金，以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管控能力。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劫船事件，比前一年高出74%，创历史新高。随着伊朗战事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通过联合巡逻等机制确保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当中，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今年4月，印尼财长曾提议效仿伊朗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增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即引爆地区争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纷纷表示称必须保持马六甲海峡的通行自由。印尼财长随后撤回提议，强调印尼将遵守国际法，不设通行费。分析人士称，一旦普遍认为沿岸国可以就海峡通行单方面定价收费，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制度性摩擦，将冲击全球航运业对关键航道默认开放以及全球贸易可持续运行的信心。航道安全、战略布局、利益分歧，多重挑战汇聚马六甲海峡。巨大的航运价值与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得这条水道始终处在地缘竞争的焦点之上，而纷繁复杂的现实争端并非一朝形成，历史早已在这片海域埋下竞争与交融的伏笔。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五世深谈，回望潮汐之上围绕马六甲海峡持续上演的力量角逐。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军事评论员童真、军事评论员裘浩。马六甲海峡因历史上的马六甲港和马六甲苏丹国而得名，今天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市正坐落在这条古老航道东岸。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它是东亚、东北亚连接印度洋、中东和欧洲最重要、最经济的海上通道之一，也是全球航运体系中的关键咽喉。海峡西北连通安达曼海，东南经新加坡海峡通向南海，从西部维岛到东部皮埃角，全长约900公里，海峡西北宽，东南窄，在地图上呈现出逐渐收束的喇叭形。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是连接亚、非、欧、澳四大洲的航路交通要冲。今天，东亚许多经济体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大宗商品需要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那么，这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古老航道是怎样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呢？
2: 我们要想了解马六甲这条海峡，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地区。那么，马六甲地区及其周边呢，处在三大板块的交汇地带，三大板块相互挤压碰撞，就造就了一片破碎地带，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一片海域，也就是马来群岛。在这片海域中间呢，又分布着许多边缘海和海峡通道。那么在这个群岛的最边缘是一条岛弧，也就是从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岛再到爪哇岛，这些岛屿呢将

0: 印度洋和太平洋分割开来。那么在岛弧中间呢，分布着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巡他海峡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海峡水道，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马六甲海峡，因为这条水道相比其他两条水道而言，距离共进经过马六甲海峡来进行运输时间最短也最经济。那么最早关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这个通航记录可能发生在这个公元一世纪甚至是更早的时间，根据历史记载，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发现，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他当时是从陆路进入了印度半岛，但是返回的时候从斯里兰卡返航，所以说呢，经历了斯里兰卡再到东南亚海峡，再最终进入了南海。那么他呢，当时乘坐的商船依靠的是季风来推动，还有依靠观星来定位，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沿途遇到了风暴啊，遇到了偏航啊，还有补给困难，最终克服了这些重重困难，回到了我们中国的沿海地区。他们的记录实际上记载的是中国经过南海再到东南亚海域再到印度洋这条航线的最早的探索啊，也证明了中国与印度洋之间很早就建立了海上的联系。
1: 唐宋时期，中国南方港口贸易持续发展，官方逐步建立世博管理制度，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新的马六甲王国在海峡东岸兴起，并迅速成长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就在这一时期，一位影响南洋诸国的明朝航海家扬帆南下。
2: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明朝著名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明成祖继位以后呢，特别重视官方航海活动，组织了大范围、大规模的官方航海，并且呢，重点呀就要去拓展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其他的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往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马六甲。马六甲在中外史籍当中，特别是在明代史籍当中呢，经常被记作是满拉加。满拉加呢，早在永乐初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与中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当时明成祖派遣使臣尹庆出使满拉加，那么满拉加后来呢也遣使入明，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往来。那么郑和下西洋活动当中经常到访满拉加。其实我看呢，郑和对于当时满拉加它的这个地缘位置和它的这个地理特征等等啊，是有着比较深入的这个了解，认知非常的清晰。一方面他看到了马拉加是当时这个停泊和航海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另外呢，它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贸易包括外交的关键的枢纽。谈到郑和航海啊，我们知道郑和船队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应该说无论是从航海技术上还是从它的组织程度上，在当时的世界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先来看它的航海技术，当时普遍应用了指南针，当时叫水罗盘，包括过洋千星术。那么从组织程度上来看呢，更是了不起。当时郑和船队啊，它的船只的类型非常的多，有宝船、马船、水船、粮船等等，如此大规模的船队进行组织、指挥和调度，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郑和船队呢，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啊，并且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调度，包括海上航行，包括通讯和后勤保障这样的一个体系。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郑和船队在航海过程当中啊，始终秉持着和平交往、互利互惠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一点呢，不仅对于他所经过的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国际交往史上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将郑和七下西洋视为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规模宏大的官方远航。这支船队由数百艘船只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到西兰到桑吉巴尔的各个港口。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强大船队来到马六甲海峡，在传递和平友好的同时，还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海上贸易通道。
4: 马六甲海峡呢，它得名于海峡沿岸的一个古代名称马六甲。郑和七次下西洋，

该地区呢带来了无限的商机。首先就是商品的贸易，在15世纪马六甲其实已经发展成为汇集中国、印度、阿拉伯、东南亚商品的国际

0: 和船队来到马来加，不仅给马来加当地带去了明朝的商品，同时呢也带去了航海的知识还有文化民俗，所以呢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永乐年间呢，马来加与明廷也是官方的交往十分频繁，马来加多次派使者，有的时候甚至是国王亲自率团，明廷呢也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待遇，当时郑和船队呢也曾担任过迎送使团的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郑和呢船队不仅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依托海上的多元商贸往来，马六甲快速富足兴盛，巨大的贸易红利自然引来周边国家的觊觎，隐患不断滋生。面对邻国频频侵扰带来的生存危机，郑和又是如何凭借明朝的外交与海上力量稳固当地发展局面的呢？
2: 这里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个的地理状况。马六甲海峡它周边的应该说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呢也比较曲折，那么相应的海湾包括港口众多。另外这个东南亚地区啊，特别是马来群岛相关的这个区域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大岛比较多。那么大型岛屿上呢，山川河流就把岛屿的土地啊分成若干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区块，这个区块与区块之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呢，往往陆地交通啊还不如海上交通来的方便，所以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些基于港口河口和贸易网络的我们叫海上政权。这些海上政权呢，如果从海洋史的角度来考察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治理特色非常的鲜明。然而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地缘战略的视角去展开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海洋政权往往它会面临一种强邻环伺的地缘环境，我们看到马拉加就是其中之一。那么马拉加在立国之初啊，它在政治上包括在外交上军事上就承受来自于暹罗的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加王国它积极主动地与明朝建立这样一种朝贡关系，一方面呢是为了提升它在区域内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缓解这样的压力。那么在郑和航海过程当中，郑和呀就代表明廷向马拉加国王颁授了印信包括官服等等，就意味着双方呢建立这样的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比如说马拉加王国就曾经多次向明廷去陈述来自于暹罗的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压力，那么明朝方面呢，我们看到明成祖就以赤玉的这样一种外交形式要求暹罗呀与马拉加和平相处，最终呢暹罗也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建议。当然了，郑和航海活动调停国与国之间的纷争那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清剿海盗。
3: 600年前的明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世人大多赞叹宝船宏伟，航海远渡，却很少知晓这支远洋船队曾在南洋遭遇一场生死海战。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一股海上武装势力长期侵扰往来船只，其首领陈祖义拒绝归附，并企图袭击郑和船队，一场海战随即爆发。
0: 根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陈祖义原籍是广东，是在洪武年间逃往旧港。旧港呢，其实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这也是苏门答腊南部最大的港口和贸易中心。那么他来到这个旧港之后呢，就逐渐积聚一批武装人员，然后就开始劫掠过往的船只。由于他们对于来往的船只呢和航道的安全构成了危害，那么明廷多次围剿，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股海盗势力，直到郑和的到来。那么郑和首先招降示好，因为郑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贸易，传播中华文明，所以他一开始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排兵布阵，而是派遣使者来招抚陈祖义。陈祖义虽然表面答应被招抚，但实际暗地里却在策划着偷袭。那么这里有关键的人物，就是当地华人领袖施进青。 他得知陈祖义的这个阴谋之后呢，

0: 就连夜密报给郑和。郑和在获取情报之后就提前布防，表面上还在等待陈主义被招降，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排兵布阵。最后呢，郑和不但生擒了陈主义，而且还杀贼5000余人，还焚烧和缴获了很多艘船只。那么这也是在我们的《明史录》里有所记载。最后陈主义是被带回到朝廷斩首示众。那么这次清剿海盗呢，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使团以及在马六甲航海的船只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环境。
1: 郑和船队在南洋维护航行安全，推动各国交往，马六甲也迎来繁荣时期。然而一个世纪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以武力争夺印度洋和东南亚航道。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历史上的欧洲，香料曾经多么珍贵，多么让人魂牵梦萦，甚至无数人为其失去生命。为绕开传统中间商，直接进入亚洲香料贸易，马六甲这一枢纽很快成为葡萄牙扩张的重要目标。
1: 葡萄牙大家都知道是最早开始海上探险的国家，他的恩里克亲王从15世纪起就注重发展造船、航海还有制图技术。葡萄牙的王室也推动到非洲沿岸的这个航行。1488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当时刺激葡萄牙开展航海活动的主要还是经济因素，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路上的商道，而14世纪起西欧贵族他们又急需从东方运入大量的香料和其他的奢侈品，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探索海上的航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深入到远东，深入到非洲以及到美洲地区去掠夺财富，同时呢也开启了大航海的序幕。葡萄牙进入印度洋以后，一方面依靠舰船和火炮，另一方面呢依靠海上通行证制度。什么叫海上通行证制度呢？就是因为当时葡萄牙缺少足够的人力、舰船还有资金，所以他们对过往的船只发放海上通行证。没有海上通行证的船

0: 之呢，他们就进行扣押，甚至是进行攻击。依靠这套制度呢，他们当时建立了具有殖民色彩的强制性的海上的管控体系。
1: 1509年，葡萄牙船队首次正式到达马六甲。起初呢，他们是开展正常的这个贸易。后来呢，因为彼此的不信任，还有港内呢政治冲突引发的武装事件，所以部分葡萄牙人被扣押。1511年，古蜀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率千余葡军还有盟军以及舰船呢来到马六甲，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就是释放1509年被扣押的葡萄牙人，第二是要求赔偿，第三个呢是允许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建立自己的贸易和军事据点。但当时呢是被马六甲政府拒绝了，因为当时马六甲政府是可以动员大批的守城军，那么同时呢他们还拥有战象、火炮还有武装人员，所以在兵力上是占据明显的优势，所以当时就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那么不久呢，葡萄牙军就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但是也是遭到了马六甲的强力反击。当时呢，加之潮汐、河道和城市地形的这个限制，所以葡萄牙人未能巩固战果，所以只好暂时的撤回。那么这里呢，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争夺这个马六甲？当时的这个阿尔布克尔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在马六甲你能够找到世界上能够说得出的任何药材和香料。我想这也凸显了马六甲的商业价值。
2: 很快呢，阿尔布克尔克呀就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呢，葡军方面占领了大桥，但是根据葡萄牙有关的记载呢，马六甲守军他的这个反击啊还是非常的顽强的，他们出动了战象部队，给葡军呢带来极大的压力。那进攻受阻啊，葡军就改变了他相应的战术，这次采取缓进策略。那么经过多轮的进攻，马六甲城最终陷落。在城破之后，葡萄牙方面对于马六甲城啊采取了这种包括屠杀、抢掠、强制驱离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恶劣的举措。这些举措呢给当地的居民包括各个族群的商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在占领马六甲之后，葡萄牙又把他的目光锁定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当时葡萄牙人呢就询问在马六甲地区的包括中国的一些商人还有一些航海者等等，了解中国的具体的情况。在马六甲之战之后不久呢，那么有葡萄牙的船队就来到了广东沿海。在16世纪中叶呢，葡萄牙人又逐步的在澳门停泊居留啊。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当时明朝政府始终对于澳门地区啊进行相应的治理，包括展开行政管辖。所以总的来看呢，马六甲之战它其实是有标志意义的，就意味着西方殖民势力啊，它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介入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秩序当中。
3: 马六甲海峡不仅推动了沿岸港口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新加坡的发展。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是起点，新加坡又是如何把航道优势转化为港口和经济优势？
4: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处在马六甲海峡东南出口与新加坡海峡交汇处，向东连接南海，向西通往印度洋。新加坡本岛西临马六甲海峡方向，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
0: 新加坡呢，处在马六甲海峡的东南口，自然条件非常的优越。那同时呢，英国殖民者在占领新加坡以后，也给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就采取了自由港的政策，对过往的商船免除关税，采取比较宽松的商业管理，这样就吸引了一大批商船到达新加坡来。同时呢，英国殖民者又把当时的新加坡作为帝国航运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强了这个航运设施的建设。所以说呢，当时就迅速使新加坡崛起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贸易节点。那么新加坡正是凭借它的历史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历史的积累，这样大力发展转口贸易，最终啊成为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特别是新加坡独立以后，它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0: 通过科学管理，通过产业升级，让新加坡终于成为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巩固了他们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那么新加坡它最为著名的就是转口贸易，转口贸易就是把各地的贸易汇聚到它自己的港口来，然后通过再加工，通过仓储，通过转运，这样的一系列过程，最终再把产品运输到它最终的市场，这样它会赚取一系列的商业利润，这样也保证了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跟新加坡地区的交往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因为地理位置靠得比较近，实际上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频繁的交往。那么我们元代的航海家叫汪大渊，他曾经就到达过新加坡地区，当时叫大马锡。他的记录里边也说是这个地方中国人居多，就是说当时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员往来了。在郑和航海图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航海资料里面，也记录了从我们国家南海到龙牙门、大马锡再到马拉加的这样的航路，也是当时考察南海到印度洋航线的重要资料。那么此后呢，尤其是19世纪，东南沿海的很多的居民就移居到了新加坡，他们参与当地的种植业，还有港口业务、装卸、城市建设，为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多呢，清政府在19世纪末在新加坡建立了领事馆。1990年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 依托马六甲海峡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与开放的贸易政策，新加坡一步步崛起为世界重要的航运枢纽。但这片繁忙的航道在二战时期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新加坡沦陷，马六甲海峡也被迫迎来了一段封锁管控的黑暗岁月。
2: 1940年，法国战败，荷兰本土沦陷，英国承受欧洲战场压力，东南亚殖民地防务出现空虚。同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并加快向东南亚扩张。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北方压力暂时缓解。同年，德国进攻苏联，日本高层进一步把战略重点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河属东印度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和锡，以及东南亚其他战略物资，对资源匮乏的日本具有极大吸引力。因此，日本高层大多支持南进。
3: 1941年7月之后呢，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随后英国和荷兰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一点呢，对于日本当时来讲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要知道，在战前呢，日本大部分的石油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如果美国包括英国、荷兰等国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掐断了它的能源通道。而日本当时它的能源的储备，它的石油储备是不足以支撑再展开这个进一步的这种侵略战争的。所以呢，日本当时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所谓夺占南部资源区。它所指的南部资源区更多的就是东南亚相关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日本呢，在长期侵华战争的基础上呢，决定进一步的去扩大战争的规模，要进攻马来亚、进攻新加坡、进攻菲律宾，包括其他的东南亚地区等等。那么面对着日本咄咄逼人的这种所谓南进的趋势，英国也做出了反应啊，他向新加坡当时派出了有名的叫 Z 舰队。那么这个 Z 舰队的派出，包括在相应区域内的这种驻军呢，我们就发现英国劳师远征，其实它存在着海陆空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海军角度上来讲，本身 Z 舰队是有航母，是不驱号同行的，但是因为不驱号它遭遇了搁浅，就出现了故障，未能成型，所以它这个舰队啊，在当时来说就是缺失了航母的保障。另外从陆军角度上来讲呢，在相关区域内，英联邦部队啊号称有10万之众，但是这个部队的结构存在问题，它的来源有很多啊，有英国部队，有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英联邦国家，当然也有当地的这个守军，训练的水平不一，另外就是技术水平啊等等啊也参差不齐，所以战斗力要打一个问号，十分有限。另外从空军角度来

0: 讲，缺乏现代战机力量的有力的支持。
1: 日军投入马来亚作战的兵力少于英联邦守军总数，但其部队训练充分，拥有制空权、坦克和较强机动能力，并采取集中兵力快速穿插的战法。盟军虽然纸面兵力较多，却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
2: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它也是分多路进攻东南亚，那么其中有一路就是登陆马来半岛。当时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主力 Z 舰队奉命呢拦截日军的登陆，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英军是惨败。我想呢，除了王老师刚才提到的几大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第一呢，就是英军在兵力配置上是存在短板的，严重缺乏空中的掩护，那么在面对日军岸基航空兵的攻击时，可以说几乎毫无还击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错误的情报。本来英军舰队是要折返新加坡，但是这时候呢，就得到了虚假的情报，以为日军在关丹大规模登陆，所以他又折返回去，改变了航线之后呢，他的行踪就完全暴露，遭到了日军的空袭。那么这次海战呢，是大型战列舰被岸基航空兵独立击沉的一个标志性的战例，这也充分说明了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战列舰也是同样十分脆弱的。那么同时经过这次海战呢，这也是进一步促进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陷落。
3: 英军引以为傲的 Z 舰队全军覆没，让马来半岛的海防门户大开，海上失利的连锁反应很快蔓延至陆地，日军在马来半岛的突击也进入到了快车道。
4: 就兵力而言呢，日军实际上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采取了比较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投入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他们的士兵训练也比较有素，同时呢，这个空中支援非常得力，所以说呢，他们就快速向英军的后方穿插。对英军共不利的是，指挥官战术上僵化，战略上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们误判了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所以说呢，对于侧翼的防御不足。这样的话，日军就利用轻型部队沿着道路，还有橡胶园的小路，还有热带森林的这个侧翼快速推进。他们启用了轻型化的部队，其中的一些日军是骑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加速推进，这样一旦英军侧翼被进攻，他就不得不向后撤退，这样的话日军的进攻就超出了英军的想象。那最终于1942年1月11日，日军突破了英军在马来半岛的防线，吉隆坡失守。1942年1月底，英军就被迫退出了马来半岛，撤退到了新加坡岛上。他们炸毁了卢佛长堤的部分道路，企图依靠海峡来阻止日军的前进。
2: 盟军在兵力分配上是存在失误的，因为当时盟军判断日军更有可能从东北部的更加开阔的海岸登陆，而不是从西北部这个红树林和沼泽地区登陆，所以呢，盟军他把主力军都部署在东北部，那在西北部的守备呢相对薄弱。那么第二呢，就是日军他成功在于他这种战术性的成功，因为他全程都是在以佯动来牵动盟军的主力军，全程都是在隐蔽自己的主攻方向。1942年2月8日晚，日军强渡柔佛海峡，突破了澳军的防线，进入到新加坡的腹地。那么新加坡失守之后呢，日军又以新加坡为核心支点继续南下，逐步占领了马六甲海峡两岸的重要港口。
1: 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英联邦部队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投降使约80,000名盟军人员被俘，是英国及英联邦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事件之一。丘吉尔后来将其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之一。
3: 那么日本在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相关地区之后，是如何利用马六甲海峡来服务起侵略战争的呢？
0: 当时日本占领了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啊，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关键的港口。

0: 那么就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交通的一些重要的节点。日本当时啊，把马六甲海峡纳入了整个所谓南方占领区的海上交通体系。针对马六甲海峡呢，日本当时实施的其实是一种双重管制。一方面呢是海上交通管制，这个管制可以称之为军管、军事管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关键物资管制。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海上交通管制。当时控制海峡之后啊，日本对于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海面上是层层设卡，对于非日本占领区、非日本本土的这个船只呢实行层层的限制。那么对于盟军啊及其相应连带的船只呢就展开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物资管制，这里的物资啊指的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其中包括石油啊，包括天然橡胶，包括锡矿石等等。那么日本在控制了包括苏门答腊的重要的油田和炼油厂之后，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些关键的战略性物资主要流向日本本土，包括日本占领区，供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之用。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对于相应的占领区还实行了高压政策，打击抗日力量，扶植亲日的势力，包括在新加坡我们看到展开所谓的肃清，范围的迫害华人，给当地的这个各族的民众、各个族群的这些居民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这样的一些残酷的措施一直持续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新加坡先后走向独立，马六甲海峡的管理逐渐转入沿岸国合作与国际航运共同参与的新阶段。如今马六甲海峡旁一块长石碑上刻着用英文、马来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四种语言书写的世界上最长即最繁忙之海峡。
2: 现在的马六甲海峡是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管理，在尊重各自主权和管辖权的基础之上，主要是针对航行安全、海上安保、海洋生态文明展开多方面的合作。我们都知道马六甲海峡是海上的十字路口，尤其是东亚的海上生命线，而且呢，这也是中东能源通向东亚的重要的航道之一。海峡的安全关乎全球的产业链和能源运输的安全，所以也备受世界的关注。
3: 如今马六甲海峡由沿岸三国共同管理，是全球关键的能源与商贸航运要道，通航体量持续走高，但繁忙的航运背后潜藏着不少安全隐患。那现阶段马六甲海峡的通航与安全究竟面临着哪些风险与挑战？
0: 目前马六甲的通航包括它的安全呢，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啊，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来说呢，就是先天地理条件与超高通航负荷相互叠加所带来的风险。说到底啊，其实就是马六甲海峡堵船这个现象。我们知道从地理上来看呢，马六甲海峡的个别的航段，比如说新加坡海峡段，它的这个航道啊比较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比较逼仄。另外相关水域它的这个水深又有限。我们看到有关的数字啊，近年来啊，马六甲海峡相关船只特别是大型船舶，它的通航量也有极大的增加，所以这种航海通航方面的瓶颈与超大的通航量相互叠加，那么就使得它通航的压力啊是日益增大。另外第二个呢，就是马六甲海峡目前海上面临的非法活动压力也很大。近些年来呢，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非法活动它的总量有一种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啊既包括趁夜间登船啊展开盗窃的，另外呢还有直接登船进行抢劫劫掠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非法活动，一方面对于海员来说对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另外也会使得整个航运的成本有所提升。那么第三个呢，自然就是地缘冲突有外溢的风险。我们指的这个地缘冲突啊，更多的是进入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出现一种双峡危机，有的也叫做双峡联动。那么这种双峡联动会否再加上一个马六甲海峡形成一个三峡联动的态势呢？我想这样一个风险呢不能够完全的排除。那么马六甲海峡它具体而言，它这个风险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霍尔木兹海

0: 峡与曼德海峡这种双峡联动，对于全球的供应链贸易链的这种冲击可能会波及到马六甲相关的这个区域，就使得通航的成本包括它的这个通航量又有增加，这是第一重冲击。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会促使一些关键海峡水道的沿岸国对于它的地缘位置资源呢重新进行评估。那么在海上设卡收费这个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但是不能排除这些国家通过强制引航，通过这种差别化的执法等等，把这个海峡进行一个工具化、棋子化的处理，成为它地缘博弈的一个工具。所以以上这些风险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都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
1: 马六甲海峡不是某个大国争夺和控制的私有通道，而是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使用的国际航道。维护航道安全需要沿岸国主导、使用国支持，并坚持对话协作。
2: 马六甲海峡呢，是东亚地区能源供应最经济也是最短的一条通道。那么它的畅通与否呢，直接关系到全球的产业链稳定，还是主要因为这条海峡的航程较短，成本比较低。如果说一旦海峡受阻，那么就可能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从而冲击产业链的稳定。虽然其他的海峡也可以通航，但是呢，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要高得多。那么所以说，从产业链的维度来看，马六甲海峡是东亚这一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所以随着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那么这条海峡呢，在全球贸易量的份额中越来越重，特别是集装箱的份额，可以说它是关乎到全球产业链的。那么从能源安全的维度来看，它也非常重要。这条海峡就关系到工业能源还有民生燃料的供应，所以说对于工业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政治安全的维度来看，那么这条海峡的维护需要由海峡沿岸的国家来主导，同时要加强我们海峡使用国还有国际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来共同维护这条海峡的畅通。关键是还是要避免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对这条海峡安全的干扰。
0: 今天这集我们主要谈的是马六甲海峡。那么对于马六甲海峡呢，我想啊，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呢来展开相应的理解。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呀，其实它是穿越了时空，对于多元文明的互学互鉴呢，它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另外从这个东西的角度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它就像是一个门栓。那么从空间角度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呀应该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呢我们把马六甲海峡称作是亚太十字路口。
3: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数百年来，马六甲海峡见证过郑和下西洋的和平通商盛景，历经列强争夺、战火封锁的沧桑岁月，也承载着如今全球商贸与能源运输的重任。立足当下，繁忙航道之下，机遇与风险并存，只有坚守和平通航、合作共治，才能让这条黄金水道持续焕发活力，守护全球海上贸易的安稳与繁荣。在接下来的五区互动中，有请梁植为我们深度讲述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4: 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1405年，明朝大臣郑和的远洋舰队出使西洋，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郑和率其庞大的商贸舰队，先后7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史料记载，郑和7下西洋所输入中国的货物计上100种，其中香料、珍宝、药材、动物、颜料、木材、布帛等，为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提供了新的品种。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这样说道：西洋各国好事华人辞旺， 由此可知，郑和的海外贸

0: 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中国瓷器，国际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明清中国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如产自索马里的索马里青，作为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上等色料，由郑和舰队所购回，这一举动开辟了颜料进口的通道。作为明成祖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沿途将中国的立法文化、衣冠礼仪等中华文化进行传播，使得海外彝人仰慕中国文化，渐染华风。东南亚各国商品货币的发展深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除物交换外，爪哇国行市交易中用中国铜钱和布帛，苏门答腊改用中国度量方法，占城国写字没有纸和笔，郑和舰队带去的中国纸笔文具在这个国家广泛应用，改变了占城国在文化及语言表述上的落后状况。郑和下西洋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外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壮举，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原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开创新时代中国对外发展的新格局，在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的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大自然镌刻在欧亚腹地的天然咽喉，一水隔欧亚，一峡锁黑海，凭一道海峡天险，一座都城何以屡次化解兵临城下的危机，一纸国际公约又如何左右海峡的命运走向，一条狭长水道如何贯穿千年岁月，持续搅动全球地缘格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四集《黑海的钥匙》。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赋能科学养殖，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多味素维生素扬州有限公司，匠心精神，品质制造，玉百健牙膏。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始了，快开始了。

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2: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3: 不用，立起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4: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0: 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 情报信，
2: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3: 黄继光。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伊朗筹划反制行动，瞄准海湾地区石油绕行出口设施，并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手握油气资源，对抗外部极限施压。有消息披露，伊朗可能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已就维护地区安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中东安全格局将如何演变？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美方近日宣称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而伊朗方面则亮出了自己的石油出口反制牌。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贝森特说，美财政部已针对伊朗及其协助方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他表示，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旨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将被剔除美元体系。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此次在阐述相关制裁措施时特意补充了一句，预计不会再需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目前，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美财长呢是将本次美国的制裁行动定性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度最高的经济孤立行动，更是直言其目标啊是旨在推翻伊朗现政权。那您认为这次的措施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2: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是全面的加码，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现在博弈的重点从军事上的打击逐步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绞杀的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相关的它的这样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呢，确实和之前是有所不同。那么它改变了之前主要聚焦于传统能源以及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领域，而是直接拓展到了所谓的5大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包括黄金以及数字资产，还有像技术领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全域的这种制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它是要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能够希望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到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打击过程当中，并且美国这一次呢他也是非常的去注意来对于所谓的灰色空间、灰色地带来进行一个打击，避免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传统上反制裁的这样的一些渠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他想要做到的就是避免此前那种所谓的抓大放小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伊朗仍然有反制裁空间的情况再度出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次打击，他在社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在逐步的收紧，包括在人文交流以及个人汇款等层面都是呈一个缩紧的这种态势。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希望能够将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最大化，能够希望达到它所提出的长期能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短期也是让伊朗在政治谈判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妥协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对于这样的一次经济的施压最终的效果有非常大的信心。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他还没有完全的公布整个制裁实施的一个时间表，

0: 同时也没有对于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清单，特别是对于国别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安排。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想要达成美国所要说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经济绞杀联盟，那么它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要走。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方还抛出了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这样的选边选项。那魏先生，您怎么看美方这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行为呢？
2: 美国向伊朗亮出了三把刀，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首先呢是要用一把刀斩断伊朗对外出口石油、出口能源的这种渠道。首先呢，美国会针对他的盟友，包括其他国家进行恐吓。如果一些国家从伊朗引进了能源，或者说呢进口了石油，那美国不排除就要挥舞大棒进行所谓的制裁。而且呢，现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仍然在持续，甚至不排除后续会加码。第二把刀呢，主要是试图斩断伊朗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很多的资产伊朗无法进行调动，无法进行使用。那第三把刀呢，不排除是要针对伊朗和外界连接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切断。那么在针对伊朗强化经济制裁、强化经济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呢也是采取了这种选边站的方式，要针对其他国家提出所谓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如果说相关国家不和美国站在一起，和伊朗保持正常的这种经贸往来或者是能源合作，那美国可能就要下狠手了。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这种表现。首先他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他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核心的这种根本的矛盾。只有采取谈判对话的方式解除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问题才会解决。而且呢，现在美国采取这种恐吓的方式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会让更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盟友看清楚美国霸权的真面目。
1: 那李先生，您认为美国如此加码制裁伊朗，不断升级经济打压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裁带来的代价与冲击最终又会由谁来买单呢？
0: 那确实我们看到的美国现在加码制裁，那么按照美国自己的预期来讲的话呢，是由此会带来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其实正像美国自己也看到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制裁的国家，其实它有很多的反制裁的手段。所以最终呢，对于伊朗造成的这种影响可能主要是在民生层面，但这并不一定直接等同于对于伊朗政策的一种约束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的反击肯定会要大大的加码，那么肯定是要对于全球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我想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进一步的加码。那么仅就美国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国内汽油价格已经是较战前出现了大幅上涨，那么未来随着能源危机的进一步的加剧，有可能会带来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恶化，消费者所必须要承担的这种经济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对于地区国家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的。那么如果随着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博弈对抗的加剧，无论是军事上的打击还是这种经济上的施压制裁，都会导致这种进一步的去缩紧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地区国家可能将被迫面临着一系列的自己出口难以维系，财政上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链、产供链都会由此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对于伊朗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伊朗过去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其实一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目前再加上美国方面所施加的这样的巨大压力，那么后期在伊朗国内出现新的民生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此可能普通百姓所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带来的这种波及的风险和代价，其实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1: 那魏先生，我们注意到美财长在阐述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补充了一句称预计不再需要大规模军事行动。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言论，是否是在留有余地，意味着未来小规模或者说无人机袭击这样的行动还会采取呢？
2: 美国针对伊朗的策略确实是出现了变化。原本华盛顿和五角大楼试图

采用这种强攻和猛打的方式要让伊朗屈服，但是呢高强度的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美国呢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呢也导致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0: 采取的应该是围困的政策，军事的围困再加上经济层面的围困，是试图让伊朗面临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压力。那么至于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呢，从目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来看，确实不太可能重启。但是呢，小规模的冲突啊，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因为现在美国仍然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这种武力控制，而且呢，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武力手段针对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比如说，当美军去掩护他所组织的一些游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肯定会进行火力的阻挡，那双方在海峡区域内的交火可能会再次的出现。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种短暂的交火，整体上来讲呢，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施压它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么即使采取了一些军事手段，规模和烈度都是受到控制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呢，美方称日前在中东海域展开了舰艇补给作业。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美军为什么突然高调展示海上后勤补给作业，是在向外界释放怎样的信号呢？
0: 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还不至于断粮，但是确实存在吃不饱的情况。目前呢，补给最大的问题是路程比较远，因为呢，中东地区的一些大型基地是没有办法进行使用的，因为这些基地呢都在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有人就说了，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不能就近靠港进行这种快速补给呢？因为航母在海上执行这种作战行动，其实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移动目标，但是呢，一旦航母或者是航母的属舰进入到港口的内部进行停泊，它就从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那么就很容易遭到无人机或者是弹道导弹的攻击。所以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一直不进港不靠岸，那么一直是处于海上部署的状态。首先呢，是考虑到执行任务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其次呢，美国海军现在主要是利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啊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补给站，然后呢使用补给舰，那么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路途是比较远的，整个的补给的这个路线它大概是4000公里左右，所以在向前端运送物资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延误的情况。现在呢，美国海军我认为呢，它是专门进行了一次海上的补给表演，因为进行补给的全时号的两栖攻击舰并不属于针对伊朗的一线的作战部队，它主要是执行的警戒和这种待命的任务。那么由它去接受补给舰和直升机的补给，相对而言呢，不会影响一线的作战部队，而且呢，也可以对外去展示美国海军是有能力把燃油和物资运送到前沿部队的。
1: 面对美方的经济绞杀与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伊朗方面则亮出了波斯湾零石油出口等一系列反制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回应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已做好应对美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披露，德黑兰正计划发动反制行动，包括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绕行出口设施。该官员透露，打击目标已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布输油管道终端，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转运中心。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所谓暗船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其每日数百万桶的运力。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伊朗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面对美方的经济制裁，伊朗方面呢是发出了波斯湾。

0: 零石油出口这样的封锁警告，那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对于伊朗而言，我认为是不利的啊，因为呢，美国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在中东地区还有很多的防务合作伙伴，能针对美军的行动进行协助、进行支持，而且呢，美国从军事力量和经济体量来看，都是要远远强于伊朗的。如果双方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资源就会面临枯竭的难题，而且呢，和美国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这种武装力量可能也是处于疲惫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还是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和美国进行博弈，甚至不排除要进行谈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美国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全方位封锁的时候，那如果中东地区还是有其他的国家在源源不断地对外出售石油，那伊朗在这样的一个较量和博弈的格局当中，它整体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实力就会不断地弱化。所以现在伊朗啊，它也会采取这种对等的反制措施，如果美国阻止伊朗出口石油，那伊朗呢也会针对整个区域内，也就是波斯湾区域内的石油出口进行限制，那么要阻止美国及其盟友从波斯湾获取石油，那伊朗能够采取的手段肯定就是军事手段，比如说派出更多的武装快艇和无人机针对海峡进行监控，进行这种火力拦阻，甚至不排除还会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能源的基础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袭扰。那么伊朗一旦采取这种手段，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军事较量也会博弈，也会升级。所以现在伊朗也是在寻求这种破局的办法，因为它不能一直被动应对美方的这种施压手段。
0: 那李先生，应该说对于美国的制裁，伊朗方面并不陌生。就像这次呢，伊朗方面是将美方的经济制裁称作是已经看了无数遍的重复电影。那您认为此轮制裁会上演不一样的结局吗？
2: 那么当下美国再次的来去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全面经济绞杀的信号，那么使得伊朗所面临的国内经济承压进一步加大。但同时我们说也有另外一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在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的过程当中，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国内的所谓叫抵抗经济的这种体制，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的确可以帮助伊朗维持最基本的经济运作。而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发言中也是与以了承认。所以美国其实也知道，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屈服，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去改变政策，在政治上能够在谈判当中进行立场的妥协，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0: 那李先生，我们看到就在美方宣布对伊朗毁灭性经济制裁的同时呢，伊朗方面是公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那同时称呢有大量的凝析油。那您认为啊，这对于伊朗目前应对经济战以及可能的军事对抗会增加多少底气呢？
2: 那实际上伊朗这一系列的宣布呢，可能它的重点是对内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士气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但是想要真正的实现它的这个在经济上的效应，其实还面临着比较多的这种困境。因为首先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它并不稳定，那么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气田的全新的采炼和开发，那么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方面的顾虑和考量。那么同时的话，对于伊朗来讲，它也存在着一定在技术上的掣肘，那么想要完全的实现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变成最终的商品，其实中间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那么更关键的是，其实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封锁，无论是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在通路上的封锁，还是说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种加码制裁的封锁，都会导致伊朗想要把这些资源最终变现仍然存在带着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但是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目前来去发布这样的一系列新的发现，那么肯定能够对外来展现伊朗自身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样的一种经济韧性和体制韧性。那通过这种方式，伊朗也是希望对外来展示目前伊朗仍然有更多的牌能够去打，仍然能够有自己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给自足。那么美国想通过外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完全的迫使伊朗投降，这样的一个企图可能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0: 日前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

0: 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具体情况来看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在同该协议成员国开展沟通的过程中，伊朗方面已经提出维护地区安全的相关建议。此前一天，曾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受邀加入该协议。据悉，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意在推动加强三方防务合作。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于25号到访德黑兰，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地区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此前呢有媒体称，土耳其、沙特以及巴基斯坦三方邀请伊朗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您怎么看这一传闻呢？
2: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伊朗外交部已经对这样的一个说正式邀请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否认，但是呢，伊朗外交部也明确的证实，伊朗方面和三国呢是正在就地区的集体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进行相关的沟通。那我想从伊朗方面的这个表态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空间。一方面呢，它表示愿意与地区国家就地区的共同安全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伊朗也不排斥加入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区自主的安全架构当中，但同时呢，伊朗也展现出了我并不去祈求要去加入到任何一个目前现有的框架内，而是以一种所谓更加自主或者是更加审慎的方式来应对所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邀约。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2月28号这样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地区的安全架构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地区国家其实都对于美国对于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协防的能力和意愿有着非常大的质疑，所以这样的一个自主协调的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产生，其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卖家防务协议，其实它是效仿了北约第5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御的相关的条款。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如果把冲突的某一个当事方纳入其中，可能会导致地区的整体地缘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0: 那魏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3: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之后呢，我认为呢，沙特他是想找到更多的帮手，而且是强有力的帮手。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还有战略打击手段。那土耳其呢也是地区性的军事强国，那么和这两个国家合作，沙特会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对冲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和危机，让自己获得更多盟友的这种协助和保护。那么伊朗呢不会贸然加入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体系，但是呢沟通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呢如果构建起这种对话的机制对于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我认为是可以起到一种协调和推动性的作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各方应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从。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在这个单位部队待了整整28年了，也用过很多武器，操作过很多装备。说真心话，我最喜欢的还是这99A坦克，不单独，因为它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有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它主要是进行突击，要点把控，快、准、狠。《狂怒》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二战末期的一个故事。这台坦克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的班主5个人发挥的这种作用，这种效能是很大的。他那个时候完全是机械化的这种装备，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数字化的装备了。现代化条件下战争，实际上我们不强调单打独斗了，我们强调的是联合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你比如说，我的坦克、我的战车可以呼叫直升机，战区总站，无论是大型的演习还是真正的作战，我们指控中心自己可把指令下发到单车，单车完成指令操作。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啊，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凭借着查拉一体的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目标。

0: 要进行定点有效打击，扭转了战局。好多人说，是不是我们的坦克装甲在未来战场当中没有用了？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你虽然有了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你考虑到防空了吗？我有防空力量和我的防卫力量，就是为了保卫我的地面目标。在这个大家伙、大铁疙瘩身上，他可以感受到战场的态势。这一句话，我想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99A 坦克它的智能程度、先进程度。在开启设备系统的同时，它会提示我敌坦克或不明装甲目标对我进行威胁，它会甄别出来，而且提示我们的战斗员是否进行打击。我的99A 坦克编配的是数字化的04A 步兵战车。99A 在我们突防的过程当中，它一脚把门踢开之后，我的战车搭载我的战斗成员直接冲进去，散开步兵下来以后进行作战。他俩就像兄弟一样，互相搭配，取长补短，发挥他最大效能，达到了取胜的目的。我5次参加大阅兵，4次驾驶装备方队第一车。我们大家看到阅兵，主要是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的发展变化，气势磅礴。我们这些装备啊，是从训练场走到的阅兵场，并不是因为阅兵而准备的这些装备。也就是说，我们从训练场、演训场可以走到阅兵场，也可以从阅兵场直接走向战场。我是28年的一个老兵，我们每天与装备打交道。我们军人只有2大任务，一个是准备打仗，一个是打仗。一声令下，祖国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战场。战场无亚军，那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此啊，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放心，一旦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1942年初，缅甸落入日本法西斯的魔爪，而野心勃勃的日寇试图进一步侵略南亚地区。对此，反法西斯盟军决定不顾劣势，主动出击。他们组建了特种部队，深入缅甸的热带丛林，长途奔袭日军。而这支特种部队将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日落太平洋，奔袭缅甸，正在播出。
2: 1942年2月，缅甸首都仰光遭到日军轰炸，当地的英国人和30万缅甸难民逃往印度。如果不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扩张，英国则要失去亚洲重要的殖民地印度。遭受了近乎毁灭的打击后，盟军奋起反击日本，缅甸变成了前线。但怎样才能打败日军呢？在英军士兵眼里，日本兵冷血无情，他们对天皇的狂热效忠是英军闻所未闻且难以理解的。
3: 二战期间，日本兵都是战争机器，他们以战斗到死为乐，同时还要杀光对方的部队。
2: 因此，与日军交战，盟军需要不同寻常的将领。幸运的是，盟军中确实有这样的人才，奥德温盖特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温盖特来吃晚饭时，他手上挥着一只苍蝇拍，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闹钟，给人感觉怪怪的。温盖特身材中等，相貌普通，胡子拉碴，看上去特别邋遢。
2: 军中很多人不喜欢温盖特，认为他放荡不羁，不守规矩。即便如此，他还是有一位重量级的支持者。
4: 温盖特在战术上不拘泥于常理，尝试了很多不同形式的非常规作战模式。他还有一些军事将领所没有的强大同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本人也是非常规作战的鼎力支持者。
2: 与此同时，远东战场上，日军已向印度推进。温盖特在他指挥的部队里开展了高强度集训，他希望手下士兵具备在丛林深处持久作战的能力。
4: 温盖特对士兵进行体能测试，通过长途拉练，他淘汰了很多掉队的军官。集训是为了消除士兵身上现代生活的文明印记，他们由此逐渐适应了丛林中非常艰苦的生存条件，即使依靠极少的食物也能存活下来。
2: 温盖特部队的官方名称是第77印度步兵旅，一半是英国人，另一半由尼泊尔库尔喀人和缅甸人组成，但他们为人所熟知的并不是这个名字。
3: 他们被称为钦迪特，取自缅甸寺庙前神兽的名字。当时温盖特觉得神兽可以很好地代表士兵形象。
2: 经过几个月训练，钦迪特突击队

0: 准备进军缅甸。钦迪特突击队的任务是穿越钦敦江，破坏日军从曼德勒到密支那的运输铁路线。英军发现了日军补给线上的一处防御缺口，位于日军与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北部战场。他们一路上要尽可能扰乱和阻挠日军。温盖特的计划是将钦迪特突击队分成七支纵队，每支纵队400名士兵，各纵队配备100头骡子来运输武器和物资，每支纵队都由一名指挥官坐镇。
1: 纵队都有自己的特性，而这一特性则由指挥官的个性决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挥官是第五纵队的伯纳德·弗格森和第三纵队的迈克尔·卡尔福特。
2: 我曾在卡尔福特少校领导的第三纵队服役，他最初是名炮兵军官，后来加入特种部队。他曾经是拳击手，壮得像头牛。
1: 在丛林里，弗格森还戴个单片眼镜，打扮得像个纨绔公子。他总能左右逢源，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0: 1943年2月8日，长步行动正式开启。钦迪特突击队在夜间出发，向钦敦江前线进军。温盖特想出个妙计，他要使用障眼法摆脱日军的尾随和堵截。
2: 一支纵队率先被派往南方，其中一名士兵头戴假发，贴着假胡子，扮成温盖特的样子。之后，钦迪特突击队的主力才真正出发，行动实现了完全保密。
0: 日军与温盖特派出的先头部队僵持在南部战线，钦迪特的剩余部队则秘密渡过钦敦江。但他们的充气艇数量有限，如何让400名士兵和100头骡子渡江，成了让人头疼的事。
2: 库尔喀人几乎都不会游泳，而且个子都不高，不大可能涉水而行。当时我想，这情况可不妙。我们训练了好几个月了，现在却连第一条河都跨不过去。
1: 我们在印度进行了艰苦的训练，但其中没有涉水过河的项目，这是个全新的挑战，我更想不出怎么让动物过河。
0: 整个部队花费数日才渡过了钦敦江。抵达敌军控制区域后，温盖特的部队兵分多路向东进军。温盖特的计策虽妙，却很快出现了变故。向南担任诱饵的先头部队与大部队失联了，他们遭到日军袭击，无线电通信装置被毁。温盖特于是下令其他部队排成单列纵队，在丛林中行军，每晚要前进60多千米，以尽快摆脱日军。行军2周后，部队逐步逼近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线。温盖特命令卡尔福特指挥的第三纵队和弗格森指挥的第五纵队联合进攻日军的铁路防线。卡尔福特指挥纵队攻击日军的驻守部队，而弗格森负责带队切断日军北面的路线。卡尔福特布置了陷阱，等待日军的是一场致命伏击。
2: 我们设置了路障，试图将车辆引向小镇。

0: 刚设好路障，就碰到了几辆日军卡车。我们用迫击炮打他们，领头的卡车中弹爆炸。
1: 一名士兵绕到了日军的卡车后面，一个日本兵刚跳下车就被这名士兵干掉了。
2: 这天恰逢卡尔福特的30岁生日，他一个人就消灭了数十个日本兵，因此收获了相伴一生的绰号疯狂麦克。卡尔福特的部队完成任务时，福格森率领的部队正沿着铁路线推进。
0: 福格森的部队计划炸毁一座桥，他们认为如果能完全炸毁这里，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阻断日军的铁路线。结果这次攻势大获全胜。
2: That attack was a complete success. 此后，日军开始紧盯钦迪特部队的行踪，急切地想要报复。日军来势汹汹，钦迪特部队的伤亡不断上升，被迫撤退。
0: 我们在去支援之前就被明确告知，根本不可能把伤员救出来。
1: 军官们知道，无论士兵是负伤还是染病，只要无法继续行军，就会被抛弃。这是每个钦迪特士兵最不愿见到的事情。
2: 钦迪特部队完成任务后，幸存的士兵开始考虑怎样撤回。
0: 当时有个问题，他们必须确定最佳方案和撤退路线，而大部分士兵已筋疲力尽，他们变得越发胆怯，力不从心，几乎无法继续行进。
1: 我已经快30个小时没合眼了，所有人都一夜未眠，我们的行进速度非常慢。
2: 在伊洛瓦底江边，温盖特做出了特殊决定，他尽可能地激发士兵的极限，让所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横穿伊洛瓦底江。
0: 温盖特认为必须挑战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傲慢自大，这也正体现了他为人处事的态度。
2: 在夜色掩映下，卡尔福特的纵队乘着征用的船只，成为了第一支试图渡江的部队。但日军对他们的行动早有警觉，很快他们遭到日军猛烈的炮击。卡尔福特的部队付出一些伤亡后，最终还是成功渡江。温盖特随后又做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决定，为躲避日军追击，他下令让士兵们重新编组，每队约有30-40人，这些分队要自己选择撤回路线，分别与盟军会合。
0: 我当时想，如果我们团结成一支部队，胜算将会更大。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路上不管多么艰苦，最终都要抵达安全地带，不管是印度、中国还是其他地方。
2: 结束了2个月的丛林奋战，他们踏上了千里返程之路。
1: 撤退途中，染病是士兵们最害怕的事。大多数士兵数次感染疟疾，还有很多人患上了痢疾，从临疮发起高烧。病倒的人甚至被日军活捉，安全撤回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0: 大多数小分队试图原路返回，但此时伊洛瓦底江对岸已聚集了不少日军部队，正等待金里特突击队。其他分队选择向北前往瑞丽江，希望进入中国境内的安全地带。
1: 瑞丽江湍急的水流很容易夺人性命，我的手下向对岸发射了一个拖带绳索的抓钩，他们将一艘橡胶艇连在绳索上，胶体拉动绳索，坐着小艇到达对岸。原本应该有两个人在小艇上继续拉动绳索回去接走余下的士兵，但是他们不见了，或许走掉了，或许掉下水被卷走了，我不得而知。当时我只看到六个人过了河，其余的人还在岸上。
0: 1943年4月15日，卡尔福特的残余人马成为了走出丛林的第一支分队。他们在极度糟糕的境况下跋涉了近2000千米。福格森的分队也成功了。10天后，奥德温盖特的分队也游过了钦敦江，成功抵达安全地带。
2: 温盖特游过了钦敦江，到达对岸一处沙滩上，他突然跳来跳去，因为他光着脚，沙子很烫。而每个回来的士兵都会问一句：温盖特回来了吗？
0: 比尔斯麦利的家人被告知他们的儿子死在了丛林里，但事实并非如此。
1: 我的笔记中有一页这样记着：沿着江边走，不要过江，每天坚持往前走，就这样日复一日走啊走。
0: 就这样，比尔斯麦利从一个村庄走到下一个村庄，当地部落收留了他，给他食物，让他睡觉休息，直到他能继续前进。
1: 接下来的2-3个月里，我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住在当地克钦族首领的家里。一天，三个日军装扮的人大声说着话走进房子。我仅有的武器是一把手枪和一枚手榴弹，而手枪只剩下3发子弹，几乎派不上用场。
0: 附近村庄刚遭遇了一场伏击，而当地部落的人想跟比尔开个玩笑，所以打扮成日军的样子。
1: 我掏出手榴弹，颤抖着双手试图拉动拉环，他们的笑声停了。这件事并不好笑，实际上这是个不错的策略。如果手里有一枚手榴弹，你就有谈判的权利。
0: 从金迪特突击队任务开始时算起，4个月后，比尔斯麦利终于走出了丛林。消息传到印度，盟军为他准备了一份欢迎礼。
1: 他们派一支部队来接我，还带来了牛肉干。这支部队不到3天时间就找到了我，我开心极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
0: 金迪特突击队行动期间，近1000名士兵阵亡或被俘。
2: 温盖特回来的时候，他的部队损失了1/3的士兵，他以为自己会被军事法庭审判，但恰恰相反，他被带到了德里参加新闻发布会。他的部队被称赞为一支智勇双全的部队，发布会很成功，几乎一夜之间，钦迪特突击队世界闻名。

0: 这是盟军在亚洲与日本陆军交战中取得的第一个积极战果。对于在东方作战的盟军来说，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 钦迪特突击队的成就在于，他们证明盟军在丛林作战并非不可能，尤其还能进行空中支援，同时也证明日军绝不是不可战胜的。
0: 在医院休养数周后，温盖特回到了印度。不久，他指挥钦迪特突击队执行另一项任务，在空军支援下，他们乘坐滑翔机进入敌人的大后方展开行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牛骨提取，
9: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9: 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股份出品，
1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遗憾的是，1944年3月，就在温盖特军旅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的飞机撞在了印度东北部的山上。温盖特英年早逝，其战术对未来的特种部队作战模式有显著影响。对那些曾与温盖特并肩战斗的钦迪特士兵来说，过去的艰辛经历仍影响着他们。
14: 战争后，我的身体没有负伤，但内心千疮百孔。我经常半夜里做噩梦，在梦中大喊大叫。
0: 奥德温盖特的第一次钦迪特远征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九死一生的特种作战。温盖特的士兵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向世界证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即使在凶险的丛林里，日本帝国主义也能被

1944年初，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为了扭转局势，3月，日军不顾补给问题，大举进攻印度，盟军则以逸待劳，稳守反击。双方在印度边境城市英帕尔附近地区展开激烈厮杀，这场热带山地丛林战最终以盟军大获全胜告终。日落太平洋，败走英帕尔，正在播出。

0: 帕尔，位于印度东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这座城市坐落于热带森林之中，看似平淡无奇，但二战时期，这里的林间小路上曾遍布日军尸体，场景之残酷，令与之作战的盟军都不免胆战心惊。英帕尔的丛林一度成为参战士兵的噩梦。1943年，缅甸突然成为盟军和日本的战略焦点之一。当时，盟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渐扭转颓势。于是，丘吉尔将目光转向印度战场，希望通过印度夺回此前失去的东南亚殖民地。而美军则希望通过打通滇缅公路，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
1: 整个1943年呢，太平洋战场盟军处于反攻状态了，就是这个日本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了，但是呢，在主要的争端呢是在这个就是太平洋的诸岛上，啊进行了各种争夺。
2: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后勤补给的困难，因为太平洋战场是日军战略物资补充的唯一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他也很恐慌，所以他就准备发动一场攻势，来改变他的这个处境。
0: 此时，驻缅甸的日军第15军司令牧田口连也，制定了一个向盟军发起进攻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跨过钦敦江，然后调动3个师团攻击印度的英帕尔、科西玛，进而向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推进。同时，由日本扶植的所谓的印度国民军也将配合日军，在印度发动反英起义。一旦成功，日军将开辟印度战场，将盟军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移到南亚次大陆。在这里，日军的补给路途相对较短，更能发挥作战能力。
1: 这个时候呢，日军实际上应该是面临守势，因为缅甸中间是个盆地，然后缅甸的缅北和靠印度那边是高山，那么就像一个盆一样的，如果你蹲在这个盆里呢，他就怕这个四面被包围，这很容易被切断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这个日军最后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选择，所以他力图在这之前提前攻击其中一点，然后打破这个合围的可能性，最终选的是英帕尔。
0: 该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内部多方反对，

0: 日军的运输能力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计划。但牧田口连也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心腹，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最终作战方案还是通过，这也为后来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1944年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第15师团按计划从北面迂回扑向英哈尔，第33师团则沿公路从南方逼近，两支部队企图合围英哈尔。同时，日军第31师团则从北穿越山脉，向科西玛进军，以阻挡盟军从北部支援英哈尔，从而确保战役成功。按计划，英帕尔之战只是日军对印度作战的第一步。日军在缅甸共有7个师团，一旦突破英帕尔的盟军防线，剩余4个师团将大举杀入印度。同时，日本还将利用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在印度扶持傀儡，将当地人拉入战争，扩大战事，最终攻克印度，夺取这颗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此时，盟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斯利姆。早在日军进攻前，斯利姆就通过日军俘虏，知道了日军的大致作战计划。于是，斯利姆做出相应部署，将原本驻守在钦敦江的英军第4军调往英帕尔防守。斯利姆认为，这样可以拉长日军补给线，进而拖垮日军，而盟军有较为稳定的空运系统支持作战，不用担忧补给问题。
1: 这个做法是很英明的，我们就是要守住英帕尔，英帕尔不能丢，英帕尔一丢，后头阿萨姆完全没有防御纵深，这样的话我的补给线短，而你日本，我把你补给线拉长了1倍，我把这块补给压力给你，你怎么解决？日本后勤压力更大。就是这场仗应该说斯利姆对敌我的研判，对英国人自己的实力他自己算得非常有数。
0: 斯利姆预测的日军进攻时间是3月15日，但实际上日军3月8日就开始进攻。此时盟军部队尚在战线之间机动，调往英帕尔的部队只能一面撤出老战线，一面在新战线对抗日军。不少盟军部队刚刚调整部署，就发现日军前来进攻，随后就陷入遭遇战，甚至一度被日军包围。由于斯利姆的判断失误，3月30日，日军第31师团包围科西玛，随后第15师团截断英帕尔北方的道路，第33师团切断了英帕尔南方的道路，形成了对英帕尔科西玛地区的包围之势。英帕尔包围圈内，盟军有2个师兵力。部署了2道防御圈，外围为连续的步兵火力点，内侧是坦克、火炮等部队，随时为外围提供炮火支援。丛林中有不少林间小路，日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盟军必须保证外围战线的完整性。因此，英帕尔战役中，双方大规模作战并不多，主要是一系列小型战斗，但这些小战斗非常激烈，呈现出丛林战的典型特征。南西关，英帕尔北部的一座小山，海拔近1200米，可以俯瞰英帕尔和机场，是一处战略要地。盟军起初仅有2个排驻守于此。4月7日，日军发动夜袭，到次日

清晨已攻破南溪关。八日，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盟军空袭炮轰齐下，出动坦克夺回阵地。4月11日，日军再次攻击，在多门山炮支援下，再次攻下山头。4月13日，盟军又出动。

0: 发动反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轰和空袭，盟军最终夺回南溪关。
1: 红岭站内部是没有办法展开大兵团的，每个作战都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个小山头能争夺上一两个月，这始终没有突破。小散弱，侦察不力，补给困难，这个是丛林战最突出的特点。
0: 在环绕英帕尔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战场，每条能通行的道路都成为厮杀之地，战役彻底陷入僵局。盟军在得知英帕尔被包围后，总指挥斯利姆反应非常迅速，他当即下令发起火球行动，出动强大的运输机编队，将隶属英军的印度第五师，也称英印第五师的全体战斗人员和武器运送到英帕尔。在英帕尔被围困时，运输机是盟军保持充沛战力的法宝，许多被包围的野战部队都可以通过运输机空投的给养来维持战斗力。与盟军相比，日军的空中力量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能进行有效支援。很快，包围英帕尔的日军就陷入了后勤断绝的境地。
2: 那么在缅甸这个战场呢，当时在英帕尔作战发起之前啊，实际上盟军已经开始轰炸这个缅甸的日军的基础设施了，主要炸的是铁路、仓库、桥梁、医院，各种这个就是战争支持的设施。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日军在这边调动物资的能力削掉了四分之三。
0: 此前，由于日军运输能力不足，第十五军只能蒸发近万头牲畜，用所谓兽力作战来保证运力。这些牲口紧急情况下也可作为食物。然而，这个替代方案也于事无补。日军部队进入缅甸丛林之后，发现所谓的兽力作战只是一厢情愿。日军想要对英帕尔的作战部队进行补给，就必须要跨过钦敦江。钦敦江是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其水位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水流丰沛，江水湍急汹涌。日军过江时，很多牲畜被水流冲走，原本的一万头牲畜过江即折损一半。牲畜进山后更是麻烦无穷，山地和丛林道路崎岖，很多地方牲畜无法快速通行，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同时，大量牲口随行不利于隐蔽，队伍很容易成为盟军空军的攻击目标。
3: 从那个缅甸到英帕尔之间，那是热带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河流纵横，如果在雨季山洪暴发，连路都没有，人走的路都没有。还有里边野兽、蚊虫、蚂蟥、蛇、蟒，遍地都是，非常困难。
0: 进入五月，缅甸雨季到来，在泥泞不堪的丛林中，日军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更别说发起有效攻击。丛林里潮湿高温，不少日军士兵染上了痢疾、疟疾等疾病。由于补给困难，日军缺少相应的医疗药品，很多士兵都被疾病折磨，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日军损失惨重。雨季的丛林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座绿色的

0: 地狱。
1: 丛林战了，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因为丛林本身呢，它是一个高温高湿环境，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饮水。饮水呢，这个你是不能喝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水的，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那都是很常见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医疗保障。日军呢，在出发前就砍掉了，卫生保障分队，因为这些人吃饭啊不打仗，结果呢，这个伤员就没得救，只能丢掉了。
0: 于是，日军第十五军的各师团长纷纷要求撤退。但司令牧田口玲也命令士兵坚持作战。在他的计划中，英帕尔战役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4月29日，日军将以战役胜利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然而，迷梦落了空。此时，主攻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弹药给养匮乏，早已是油尽灯枯。
1: 他的计划呢，就是你去一个月，如果发现打不赢，掉头就跑，还有一个月回家的时间。结果那年的雨季提前了，等到雨季一来，撤也撤不下来了。因为丛林的雨季啊，天上就像掉水一样的，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军事行动，除了找地儿待着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包括住的，一塌糊涂，没有严格的这种后勤保障，什么卫勤，人在丛林里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当雨季提前了以后，这个日军不但是作战计划破产，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0: 此时科西玛的盟军部队在包围圈内苦苦坚守，但盟军总指挥斯利姆却不急于解围，他不打算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他计划集结大量兵力，特别是装甲部队，想要一举击溃日军。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盟军支援部队开始行动，沿科西玛英帕尔公路步步为营，连续进攻。盟军支援部队攻势迅猛，加上日军本身补给匮乏，很快在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陷入绝境。5月25日，第31师团长佐藤信德发电报向日军第15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部队必须撤退。然而牧田口连也电令佐藤信德坚持作战。佐藤信德在评估整体战力之后，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5月底，他决定违抗司令官的命令，通令第31师团全军撤退。31日，包围科西玛的日军在盟军打击下仓皇后撤。随着科西玛解围，第31师团败退，日军战线右翼全部暴露，进攻英帕尔已纯属徒劳。此次进攻战役的前景也彻底断送。
4: 回到制定计划之初，他计划有他的优势，有他的合理性。牧田口连也将整个计划定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他自己后来说，他说哎呀，我给天长节献礼了。不是的，日军的补给只能维持一个月，雨季到来之前没有夺下来，这个时候就该停。就是到这个时间点，英帕尔作战其实就失败了，应该是撤回，但是牧田口不停，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投入，就是这个结果。
0: 7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作战。据统计，此次战役日本派出约9万名士兵，战死3万余人，近5万名士兵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只有约1万人生还。英帕尔到缅甸的丛林里，几乎每条山路都有日军的白骨，这些路被称为死亡之路。日军对英帕尔的作战计划缺乏整体分析与判断，更严重忽视了丛林地带的后勤补给，只是一味进攻。英帕尔战役在日本已成为有勇无谋的代名词。日军在英帕尔战役败北，其在缅甸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此后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直到无条件投降。
5: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作战来说呢，可以说并没有出乎一开始大家的意料，就是这个战局日本人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最后是要被从缅甸就赶出去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个牟田口的这种这种异想天开呢，其实是加速了后来日军的在缅甸的战败。
0: 英帕尔战役是二战中热带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日军在缅甸丛林中的失败，成为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催命符。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2013年7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0: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扭转败局，他们试图在南亚地区发动攻势，转移盟军的视线。于是驻扎在缅甸的日军大举进攻印度，在印度边境城镇科西。

0: 日军一度将城市团团围住，却没能击败防守的盟军，日寇缺乏补给，伤亡惨重，最终以惨败收场。日落太平洋，科西玛之败正在播出。
1: 1944年3月，盟军迫使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步步后退。日本法西斯在苦苦挣扎，但其实战败已成定局。但日军极度渴望反败为胜，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印度。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牧田口廉也企图在印度东部一些地区煽动当地人发起暴动。
2: 当时孟加拉地区过去一年遭遇严重饥荒，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应对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牧田口廉也和印度国民军的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联络颇多。日本人期待孟加拉地区的当地人起义以对抗英军，他们认为当地人会欢迎日军。
3: 牧田口廉也深信孟加拉当地人的起义不仅可以阻止盟军反攻缅甸，甚至还能瓦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1: 日军开始在距离印度不到200千米的缅甸钦敦江边集结兵力。要到达孟加拉地区，他们必须经过科西玛，那是英属印度一个地处偏僻的殖民哨站。科西玛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那里居住着纳加人。当时科西玛由英国驻当地的税务官员查尔斯·博塞管理。博塞住在一间有宽敞阳台、大花园和网球场的住宅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在英国人看来，科西玛是一片迷人之境，非常太平。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村庄已经成为了日军入侵的目标。日军认为，入侵科西玛根本不会遇到抵抗。他们打算攻占科西玛后，继续进攻英军80千米外的迪马普尔基地。
2: 牧田口廉也计划日军迅速推进到科西玛后，再推进到迪马普尔之后进入印度。他认为很快就可以攻下迪马普尔，因此没有为长期作战做准备，日军所有补给都打算就地获取。
1: 1944年3月中旬，日军指挥官牧田口廉也下令入侵开始。约65000名日军计划兵分三路，他们将翻山越岭，试图一举击溃驻守在印度的盟军。日军入侵行动规模之大，让盟军指挥部深感意外。当时驻印度的盟军部队主要是英军第14集团军，由斯利姆指挥。斯利姆发现了日军的一个重大弱点，物资匮乏。日军在不

0: 同战线与盟国军队分别作战，因此物资补给严重不足。
1: 斯利姆打算削弱日军，直到他们筋疲力尽，然后趁势予以致命一击。
0: 斯利姆将主动撤退，诱使日军向前推进，这样的话他们的粮草弹药很快就会耗尽，因此必须确保盟军位于迪马普尔的补给不会落入日军的手中。
2: 斯利姆意识到科西玛附近防御薄弱，迪马普尔的处境也岌岌可危，于是他紧急调遣部队，让英军的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与印度第五步兵师一起乘飞机火速驰援科西玛。
0: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火速到达科西玛，开始在这个小村庄周围修筑防御工事。
2: 我们迅速下车并爬上山，那里已经挖了一部分堑壕，但明显还要继续挖，有些地方已经搭好了掩体，有的地方还没有，当务之急是要构筑工事。
0: 当时日军距离科西玛仅有几千米，在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修好防御工事前，盟军指挥部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指挥部把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调至距离科西玛约80千米的迪马普尔，显然在优先驻守哪里的问题上，指挥官们产生了分歧。
2: 我们撤往迪马普尔，谁也不知道上级有什么计划，更没人意识到日军已近在咫尺。
0: 唐纳德·伊斯顿指挥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D 连，他负责该部的移防事宜。
3: 我不知道指挥官们是怎么想的，但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能是两个指挥官意见不合。
0: 当地的税务官查尔斯·博塞因此非常生气，他担心科西玛沦陷，而纳加人也将落入日军的魔掌。于是其他人开始撤出时，博塞却违抗命令留了下来。

0: 1944年4月4日，日军进攻科西玛山脊周围的堑壕，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立即奉命从迪马普尔回防驰援科西玛，在防御工事的薄弱处，他们要增加兵力。
1: 我们一下车就遭到炮击，事实上在赶来的路上炮击就开始了，我们有两个人已经负了伤，当我们加入战斗的时候，战况已经非常激烈了。
0: 印度的拉杰普特人部队、库尔喀人部队还有阿萨姆步枪队也驻守在科西玛，他们协助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进行防御。但是这支守军小部队其中一半不是职业军人，而科西玛外边约有15000个日本兵正虎视眈眈。仅仅两天后，日军就包围了科西玛。
1: 我们进入科西玛后不久，日军就封锁了要道，把我们团团围住，也截断了

0: 其他部队增援的路线，我们彻底被困了。
1: 科西玛的守军将独自面对整整一个日军师团。
0: 他们来势汹汹，一整天都在炮击我们，一刻不停。
1: 日军对科西玛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夜，盟军被迫后撤。斯利姆很清楚，盟军这支小部队理论上无法抵挡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2: 斯利姆他很快就意识到情况很危急，就在日军到达科西玛几天后，远在印度西部的英军就奉命乘火车驰援科西玛。
1: 然而前来支援的英军第二步兵师大部分兵力远在3000多千米以外，他们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抵达科西玛。经过5天激战，科西玛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已经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战场。

0: 1944年4月13日，共有56名盟军士兵死于交火。但是科西玛守军继续顽强防御。日军本以为能靠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战胜守军，但没有料到守军的抵抗会如此顽强。日军反复进攻，科西玛防线开始松动。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和印军士兵被迫放弃部分阵地，撤往他们防御的核心阵地查尔斯伯塞的宅邸。防守的西肯特郡步兵团眼下急需援助，而盟军士兵得到消息，增援的英军第二步兵师正试图撕开日军的包围圈。
1: 你心里想着，我们的援军明天一定会到，就这样，明日复明日，日子一天接一天的过去了。我感觉，当时很多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
0: 如今，双方的堑壕隔着博塞住宅的网球场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日军伤亡虽大，但他们的攻势仍使盟军后撤到网球场周围的堑壕里。表面上看，盟军战败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战斗到最后，我们都在设法攻占盟军的堑壕。让我更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保持斗志的。
0: 双方的前线越来越近，前线士兵几乎是面对面了。
2: 一名守军士兵困在网球场的一条堑壕里，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堑壕。他躺在堑壕里，但还活着。等到天黑了，他跳出堑壕，跑回了己方阵地。双方阵地就是这么近。
0: 日军

0: 1944年4月16日，经过12天激战，科西玛包围战进入尾声。
1: 当你弹药耗尽，或子弹卡壳时，你就会开始用斧头，或者用刺刀、枪托去杀敌。当时科西玛的战场经常出现肉搏战，犹如中世纪战场，尤其在网球场附近。
0: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的兵力越来越少，但他们从没想过投降。日军对待俘虏惨无人道，他们对此早有耳闻。
2: 我们都知道日本兵的残暴，所以不仅不投降，而且看见日本兵就见一个杀一个。
0: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虽宁死不屈，他们却很清楚，增援如果还不来，他们也坚持不下去了。
1: 我担心我们撑不了多久，但这种话不能说出口。军官的职责是鼓舞士气，激励你的部下坚持作战。

0: 1944年4月18日，守军苦苦等待的英军第二步兵师终于赶到。
1: 突然间，远处传来了令我们欣喜的轰鸣声和连续的炮击声，那是英军第二步兵师炮轰日军阵地，真是悦耳的声音呐、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激动。
0: 疲惫不堪的盟军守卫部队终于从科西玛撤了出来，

0: 围困或许已经解除，但战斗远未结束。面对英军第二步兵师，日军深挖堑壕，负隅顽抗。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

0: 主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网球场周围仍然是前线。后来，盟军开辟出了一条路，让坦克上了山。
10: 没有食物，我们的战斗意志逐渐消散。最后，坦克来了，坦克逼近我们的堑壕，冲我们开火，他们居高临下，对我们进行攻击。这种形式对盟军来说非常有利。
9: 经过多次作战，数千名日本兵被击毙，幸存的士兵也因饥饿和缺乏弹药而无法战斗。1944年6月初，日军终于撤退。
10: 科西玛之战和英帕尔战役的惨败给日军在心理上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每年科西玛之战幸存的老兵们会一起悼念逝者。
1: 这次任务我们完成得很棒。
0: 依靠士兵们的勇气和决心，盟军战胜了日军。对战士们来说，科西玛之战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画上了重重的一笔。
1: 现在想起科西玛的经历，我甚至还会哭。
0: 斯利姆的部下们自称被遗忘的部队，但他们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1941年12月初，日军开始进攻马来亚、菲律宾等地，集中精力攫取所谓南方资源区的控制权。

0: 1941年12月8日，日军第25军在中将山下奉文的指挥下，在马来亚海岸登陆，日军的南下作战行动开始了。此次任务有两个主要目标，短期目标是攫取河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资源，以及英属马来亚的锡和橡胶资源。
1: 据我了解，日本的长期目标是要确保建立一条从缅甸出发，经过马来亚、河属东印度群岛到新几内亚，再到太平洋中部各个岛屿的战争资源供应线，然后对其进行防御。一旦他们建立了防御阵地，就能保卫这一地区，从而占有战争资源。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0: 日军对丛林作战没有太多经验，并且他们对于此类作战的培训仅仅是分发小册子，而这个小册子只是一本简单的热带生存指南，说明了热带战争存在的危险以及一些在丛林中生存的小技巧。
1: 研究一下日军在马来亚的战役，就会发现影响这场战役的关键因素是速度、行动力，还有给敌人施加心理压力。
2: 日军进攻马来亚所使用的主要战术之一就是所谓的蝎子战术。为此，他们将军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一旦遭遇敌人，就会发起攻击并压制敌人的力量，同时蝎子的另一部则会继续向前推进，从侧翼或后方奇袭敌人。整个战斗过程就像一只蝎子发动攻击，因为蝎子也是先用钳子夹住敌人，然后再用尾巴快速发动攻击。
0: 穿过层层密林，日军的战术在马来亚的英军部队中引发了恐慌。在登陆马来亚东北海岸后的几天内，日军就向内陆推进了大约160千米，并占领建在亚罗士打的英国皇家空军机场，消灭了这里剩余的英军空中力量。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使用自行车作为行军工具以及轻型物资运输工具。步兵骑自行车意味着可以在行进得更远更快的同时减轻疲劳，这样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前进很长一段距离。英军不断地通过破坏马来半岛的道路来减缓日军行进的速度，但同时日本工兵也在不停地进行重建。马来亚战役中的很多战斗是在英军摧毁道路和日本工兵重修道路之间展开的。英军摧毁了250多座桥梁，但依旧没能有效减缓日军前进的速度。日本步兵只需把自行车扛在头顶就能涉水过河，或通过站在河里的工兵们举起的木桥过河。1942年1月11日，当先登陆马来亚的日军还在穿越热带丛林时，日军另一个分队在日本空军的协助下从马来亚西海岸成功登陆，吉隆坡沦陷。
1: 日军运用了迂回包抄战术，日军发现英军在路上设了路障，然后他们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日军部队绕道从丛林快速穿过，包抄英军。
0: 日军的自行车闪电战持续带给英军压力。1942年1月28日，登陆马来半岛不到60天，日军就已抵达马来半岛的南端。

0: 1942年2月7日，日军第25军已经在马来亚海岸线集结完毕。此时，盟军正固守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繁华且人口稠密的商业以及贸易中心。
1: 新加坡是英国在亚洲的桥头堡。如果它被攻克了，英国将不得不远离亚洲。因此，日本为了打败英国，无论如何都要占领新加坡。日本其实并不清楚有多少英军驻扎在新加坡，又有多少英军或英属印度军队驻扎在马来半岛。尽管如此，日本的战略是要发动一次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进攻。他们在不了解新加坡敌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进攻。事实上，当时日军只有约3万人，而他们面对的则是由阿瑟·珀西瓦尔指挥的8万多人的英军守备部队。精疲力竭的日军并没有意识到英军数量远多于他们，日军的前进速度却让珀西瓦尔认为日军数量占优。就在英军为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时，日军对新加坡进行了无情的轰炸。而此时，珀西瓦尔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新加坡这座城市不适合进行陆地防御。
2: 日军开始侵略东南亚之后，新加坡岌岌可危，英军这才发现自己的防御战略毫无价值，因为新加坡不仅需要海军基地，而且还需要有舰队驻扎在此。但那时的英军舰队正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附近与纳粹德军作战，所以新加坡这个英国的桥头堡只能由陆军从地面进行守卫。
0: 现在，英军和澳大利亚第8师，以及一支印度分遣队，正在与山下奉文率领的日军部队正面对峙，而他们中间，只隔着几公里宽的柔佛海峡。1942年2月8日，日军开始行动。
2: 日军在马来半岛迅速向前推进。他们越过海峡进入新加坡，速度远比珀西瓦尔预料的要快得多。
0: 由于缺乏防御工事，珀西瓦尔将兵力分散部署在约50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日军向西北方向发动突击，首批发动进攻的13000多名日军很快就打败了3000多名澳大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在意识到英军防线没有防御纵深后，仅仅几个小时，日军又增加了约10000人。珀西瓦尔率领部队进行反击，但收效甚微。

0: 霍希瓦尔与他的高级指挥官开会商讨，他提出了两个选择，要么立即反攻，要么投降。
1: 日军打算在1941年或1942年攻克东南亚的战略看起来极其冒险，因为日军同时向若干地方派遣了规模相对较小、装备相对较轻的部队。表面上，这看起来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骗局。
0: 山下奉文本人也承认，我对新加坡的攻击是虚张声势，我知道如果我将战线拉长的话，我就会被打败。2月15日，霍希瓦尔

0: 日军偷袭珍珠港，虽然摧毁了许多美国海军的主力舰，但他们的三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和企业号都完好无损。1942年4月，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上起飞，布利特空袭将战火烧到了东京。1942年5月，在珊瑚海海战中，日军在击沉美军航母列克星敦号和击毁约克城号之后，日本海军上将山本56决定袭击中途岛上的美军基地。中途岛因位于太平洋中部而得名。
1: 日军设想，如果他们袭击中途岛的美军基地，那么美军的特遣部队和航空母舰肯定会赶赴那里，而那时日本大部分的航空母舰和军舰都还在中途岛。因此日本认为胜利已成定局。
0: 就在山本56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的同时，他的对手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则在另一方面占据优势。
2: 美国海军此前已经掌握了加密分析能力，他们能够破译日军密码，从而推断出日军在中途岛的计划。实际上，尼米兹基本上掌握了日军的意图，他准备进行伏击。尼米兹有着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趁日军的大部分飞机都去袭击中途岛的时候，袭击日军航空母舰。
0: 尼米兹将三艘航母秘密部署在距离中途岛东北部约900千米处。1942年6月4日一早，日军发动攻击，对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尽管美国陆基飞机的反击效果并不明显，日军还是决定发动第二波空袭，以彻底消除潜在威胁。日军并不清楚美军的航母舰队正设伏以待，日军决定把飞机上用于攻击船舶的鱼雷拆掉，换上集束炸弹。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战。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美军的航空母舰在隐蔽了很长时间后，美军鱼雷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发动了攻击。但这些鱼雷轰炸机几乎全部被摧毁。美军趁着日军甲板勤务把飞机上的武器换回鱼雷时，继续发动攻击。上午10:20左右，33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到达了目标区域，但轰炸机的燃料快要耗尽了。他们从航母上起飞后，整个上午都在寻找日军的踪迹。后来，指挥官发现了4艘日军航母中的3艘，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他们正集体航行在海面上。美军飞机发动了几次精准轰炸之后，日军军舰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并引发了大爆炸。随着3艘航母的沉没，日军第4艘航母飞龙号也难以抵御空袭，不久之后也被击沉了。

0: 日军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以及航母携带的飞机，他们已经无法弥补这些损失。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1: 随后日军的战术转向防御，而即将到来的是在南太平洋的各大岛屿上展开的痛苦的消耗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发动一连串突袭，遭受接连打击后，盟军被迫进入守势。到1942年中，盟军在南半球的行动开始发生变化，日本资源短缺，兵力扩充缓慢。重要的是，盟军的战略正在转变，此时他们逐渐采取进攻策略。1942年7月，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所罗门群岛，日本人正在其主要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活动。盟军不清楚有多少日本部队驻扎在岛上，他们只知道日本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战略意义很重要的空军基地，能在所罗门群岛及以南的地方为日军提供空中掩护。

0: 在战役初期，关于岛上有多少日军这个问题，答案是很少。日本人在东南亚迅速推进，导致其军备资源严重紧缺。因此，当盟军海军陆战队于1942年8月7日首次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他们发现这个尚未完工的机场仅仅有约3000人守卫着。
1: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的惨败。如果他们足够重视该岛，他们一开始就会在岛上驻扎军队，那么盟军攻占这个岛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0: 盟军占领了日本人未完工的机场，继续修建，并重新命名为亨德森机场。几天之内，日军就对机场进行一系列不间断轰炸。8月21日，日本地面部队首次尝试夺回机场，这支部队约有1000名日军士兵，2天前才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指挥官低估了岛上的盟军力量，他们在黑夜掩护下对机场东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地发起了正面攻击。至凌晨10分，日军攻击部队损失惨重，这场交战也为未来6个月一系列惨烈血腥的地面作战定下了基调。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一场多兵种联合作战，在第一次地面战之后，日本海军和盟国海军便在东所罗门群岛海域发生了激战。
1: 日军企图摧毁盟军的驻地，盟军击退了他们的第一次攻击。之后双方的海战持续了几个月，双方的损耗都非常严重，盟军和日军都损失了大量船只。经过长达几个月的作战，海战最终以盟军的胜利告终。盟军击败了日军，将日本人驱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
2: 盟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了几场重大的海战，损失了20多艘军舰，几千名海军士兵阵亡。盟军的主要目标是切断日本人的补给线，并阻止他们登陆。盟军干扰了日军的物资供应。白天，日军几乎不可能将补给从拉保尔送到瓜达尔卡纳尔岛。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运送补给的唯一方法是使用速度非常快的驱逐舰穿过所罗门群岛的狭窄海峡，而且日军不得不在太阳升起前完成运输，否则盟军的空中力量或军舰就会摧毁日军的补给。
0: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1月，由于日军无法补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损耗，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撤离命令。2月的第一周，剩余的日军撤至安全地带。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约有3万人死亡，数百架飞机和数十艘海军舰艇损毁。通过制定缜密的进攻计划和顽强的防御，盟军第一次在如此规模的多兵种战役中击败了日本军队。
1: 毫无疑问，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一个转折点。这场漫长的陆海空战役对于盟军扭转局势至关重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0: 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将其注意力转向他们称之为马来屏障的最后一部分，即从马来亚延伸到河属东印度群岛，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首都莫尔兹迪港这一群山环绕的岛链。
1: 莫尔兹比港非常重要，日军想要占领它，这样他们就可以巩固他们在南部的防御弧线，进而利用这里侵袭澳大利亚北部城市，并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系。
0: 当澳大利亚军队在莫尔兹比港集结时，日军发动了攻击，这是他们计划的多管齐下进攻中的第一阶段。
2: 起初，日军想通过一次两栖登陆从海上夺取莫尔兹比港，然而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的相继惨败使得日军无法实现这一计划，于是他们决定在新几内亚岛的东北部布纳哥纳以及萨纳南达附近各派一支部队。
0: 他们沿着海岸快速推进，并在莫尔兹迪港北方约160千米处建立了滩头阵地。日军计划经由科科达小径穿越新几内亚岛并夺取莫尔兹迪港，但横亘在他们目标前面的是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带，丛林密布的欧文斯坦利山脉蜿蜒曲折贯穿了整座岛屿，最高海拔超过4000米。
2: 从7月份开始，直到9月份的下旬，澳大利亚军队沿着这条山脉撤退。澳军主力部队是步兵，人员混杂，由澳大利亚民兵以及一些老兵组成。
0: 丛林是一个独特的战斗环境，日军则将这样的环境为自己所用。对澳军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他们还需要学习丛林战争技巧，而科科达小径就是他们的教学场所。小径泥泞，地势陡峭，很多地方几乎无法通行。7月23日，抵达山脉主峰的日军在科科达袭击了寡不敌众的澳大利亚军队。给养问题严重。

影响了奥军的作战能力，他们被击退了。他们的给养和弹药都由当地的搬运工翻山运过来，天气和道路情况使得他们的供应时断时续。到了八月下旬，越来越多的日军穿过丛林和山丘，大大削弱了奥军的侧翼力量，奥军的防御被击垮了，无奈只能被迫撤退。

0: 九月初，日军距离莫尔兹比港只剩下约40公里。
1: 1942年的九月，日军越过了欧文斯坦利山脉，此后再也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日军接到了拉包尔指挥部发来的命令，要求他们后撤。因此，从1942年的九月底一直到11月，澳军一直在追击后撤的日军。
0: 日军的补给即将中断，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支经过强化并重新装备的澳大利亚军队。澳军决心把日军赶到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另一边去。日军后撤到科科达，随后日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双方伤亡惨重。11月2日，澳军发动的大规模白刃战击溃了日军，这场艰苦的斗争才最终分出胜负。日军被追击，后撤至他们来时的海岸。澳军在科科达几次反击日军，到后来追击日军，都是小规模战役，但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群岛在二战期间不仅为日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缓冲，而且还是他们重要的基地。他们从那里出发，可以控制东南亚的占领区。如果盟军攻下菲律宾的岛屿，那么日本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补给线将被完全切断，日本将越来越孤立无援。因此，当美军于1944年10月开始在莱特岛上登陆时，日军发起了预先计划好的反击行动，即杰一号作战。
1: 他们计划的重点是现有的日本海军倾巢而出，孤注一掷。如果能阻止盟军登陆莱特岛，对日本来说显然会更好。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集结力量，找机会和盟军决一死战。
0: 日军意识到他们再也无法与美国太平洋舰队正面抗衡，因此杰一号作战的意图是将美国海军将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与托马斯·金凯德中将的第七舰队分开，使美军舰队无法为两栖登陆部队提供掩护，从而击退盟军。该作战计划要求日军发起不计代价的攻击。
2: 当时日本海军为了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采取的策略非常冒险。他们计划用航空母舰作为诱饵，来吸引美国海军，以此将美军的航空母舰编队从莱特湾引开。但同时，盟军的其余舰只和许多运输船将会停留在莱特湾。日本海军一支舰队一旦成功地用航空母舰诱使美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向北，日本海军中将立田健男指挥的舰队就将趁虚而入，突袭莱特湾，对美军发起攻击。按照计划，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日军应该能够取得一场胜利。
0: 从10月23日至25日的3天中，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分别进行了4场较量。10月23日凌晨，运气降临在了盟军一边，

0: 日军栗田舰南的舰队被称为栗田舰队，在经过巴拉望岛附近水域时被两艘美军潜艇发现。两艘日本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沉，另外一艘严重受损。栗田舰队继续向北前进，但已经暴露了行踪。美军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在24日早晨做出了决定。
1: 哈尔西指挥航母战斗群全力攻击栗田舰队，把大和号战列舰的姊妹舰武藏号击沉，并迫使栗田舰队掉头。与此同时，作为诱饵的日本小泽舰队也出发了，他们从北向南驶来，被美军发现，然后美军犯了一个大错。
0: 栗田舰队掉头向南，以逃避美军飞机的追击，而哈尔西将这一行动理解为撤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军侦察机发现小泽舰队正向南驶来。这支日军舰队有4艘航空母舰，却仅载有108架飞机，但美军对此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下，哈尔西认定这是一个大威胁，于是他命令整个第三舰队去进行拦截。而此时美军第七舰队只有一些老旧的巡洋舰、鱼雷艇、巡逻艇、驱逐舰和小型的护航航空母舰。在24日深夜，两支较小的日本舰队从南方驶来。第一支舰队是西村舰队，突然遭到美国军舰的攻击。装备了最新雷达的美国军舰在漆黑的海面上发射了2000多发穿甲弹，击沉了3艘日本战舰。第二支日本舰队是智摩舰队，看到之前日军战舰的残骸后，认为形势不利，立即开始撤退。盟军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但在25日上午，战况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1: 栗田舰队又一次掉头，继续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舰队所有的战列舰都抵达了作战海域，开始炮击美军第七舰队的护航航空母舰编队。
0: 第七舰队航母编队无力招架，栗田舰队离胜利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脱离险境，美军16艘护航航空母舰上的所有飞机，装载上一切可用的武器，立即起飞投入战斗。临时装备的舰载机对日本舰队发起了连番攻击。舰队失去2艘重型巡洋舰后，栗田下达了撤退命令。当天晚些时候，哈尔西的第三舰队终于找到了日军的小泽舰队。美军出动527架舰载机实施打击，最终击沉了3艘日本航母。这场海战结束23个小时后，哈尔西率舰队回到了莱特岛。此时日军栗田舰队已经撤走，而对日本海军来说，莱特湾海战后他们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占领了包括塞班岛和关岛在内的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盟军的 B-29 远程轰炸机已经可以对日本本土实施打击，但是约4500千米的往返航程会限制他们在目标上空的作战时间，攻击的效率也会因此降低。同时，因为距离远，这些轰炸机只能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飞行。
2: 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但是由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军事文化的原因，日本人拒绝承认战败这一事实。于是盟军计划对日本本土发起进攻，而为此盟军需要建立距离日本更近的空军基地。建立空军基地，他们需要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
0: 硫磺岛位于东京以南1080千米处，这是一个贫瘠的小岛，面积不到21平方千米，岛上仅有一个主峰折波山，但岛屿上却有3个日本空军基地。冲绳岛南北长约107千米，距日本本土仅500多千米，岛上不仅有空军基地，还有港口。对盟军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补给站，在需要的时候，盟军可以以此地为基地，对日本本土发起登陆进攻。为坚守这些岛屿，日军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战备，

0: 日军在菲律宾海海战中被击败，开始为本土决战做准备。日军一直在争取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试图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等地尽可能拖住盟军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的策略就是准备在日本本土与盟军决战。1945年2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硫磺岛时，岛上一片寂静，而一个小时后，岛屿仿佛变成了地狱。突然，
1: 隐蔽在折波山洞穴中的日军机关枪、迫击炮和重型火炮朝着美军猛烈开火，几分钟内海滩上便血流成河。盟军在四天内就到达了折波山，然后他们不得不顶着炮火前往岛屿的另一端。这场作战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恶战。 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前9个月，日军在陆军将领莅临中道的指挥下，在硫磺岛上构筑了极为复杂的防御工事。隐蔽在洞穴中的火炮可以将炮弹射向岛屿的任意一个角落，同时岛屿上遍布掩体，最深可达30米，并且全部由总长18千米的地道连接。 由于枪炮几乎毫无用处，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得不使用喷火器、手榴弹和炸药来摧毁日军地下阵地。经过惨烈的交战，盟军终于在3月25日夺取了硫磺岛。这场战役共造成20000多名美国士兵伤亡，其中近7000人战死。而日军方面， 参与战斗的26000名日本士兵，除216人外，其余全部丧生。一周后，登陆冲绳岛的美军将面对同样准备充分的日军部队。这支部队由日军将领牛岛满指挥，有13万名士兵。牛岛满做足了准备，而盟军想要夺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2: 牛岛满不会让日本士兵在海滩上与美军正面交战，他让日军撤回岛内的阵地，负隅顽抗。这意味着美军想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进入岛内与他们缠斗，并且要以大量士兵的生命为代价。
1: 像在硫磺岛一样，冲绳岛战役也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恶战。到了5月份， 猛烈的暴雨将冲绳岛上被炮弹摧残的地面变成了一片泥泞的沼泽。一位记者描述，这里环境恶劣，战场残酷，战术野蛮，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和帕斯绍尔战役的战场。而日本人的绝望和疯狂不仅体现在地面作战中，
3: 日军发起了有组织的自杀式空袭。 大批自杀式飞机会突然从空中出现，然后冲向盟军的舰队。日军基于自杀式袭击的战术重组了，这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你事先根本想不到盟军无法想象军队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大规模袭击。在莱特湾海战中， 日军曾小规模使用自杀式攻击战术，而在冲绳岛战役中，日军启动了名为“神风特攻计划”的自杀式袭击。日军实施了近1500次自杀式袭击，共击沉36艘盟军船只，并造成超过4900名水兵阵亡。然而，这于事无补。6月21日，在冲绳岛，日军最后的残余力量被击溃，10万多名日本士兵丧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占领冲绳岛和硫磺岛后，盟军开始对日本的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仅在一次对东京的空袭中，日本就有约85000人丧生，但日军丝毫没有投降的迹象。日本本土有200万士兵仍在顽抗。在最好的情况下，盟军的地面进攻都将至少花费1年时间才能取得成功，而这至少将损失100万盟军士兵。7月15日，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研发团队在美国本土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沙漠里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射。
6: 曼哈顿计划是盟军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曼哈顿计划投入了超过10万名工人，在12个州设置了17个秘密研发站点，还有另外几10个站点都在为研发原子弹提供支持。他们不确定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也不知道原子弹会不会真的用在战场上，但为了把原子弹制造出来，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5: 波茨坦宣言规定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杜鲁门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与日本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但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对波茨坦宣言不予回应。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到8月初，在仍然没有得到日本答复的情况下，杜鲁门行动了。
7: 这是一枚原子弹，它是对宇宙基本力量的一种利用。
6: 后来，该项目从研发实验室转移到了美国空军基地。美国空军选择使用当时的先进武器 B-29 超级堡垒远程轰炸机来执行投放原子弹的任务。他们在太平洋的天宁岛上装载原子弹，并列出一系列原子弹打击的目标。
5: 8月5日，杜鲁门下令在日本广岛投放第一枚原子弹。1945年8月6日早晨8:15，经过大幅改造的 B-29

0: 有艾诺拉盖一号轰炸机，对东京800千米外有着35万人口的日本广岛市投下了一枚重量4吨的原子弹。
1: 这座城市瞬间被摧毁，
2: 对于主张继续顽抗的日本人来说，原子弹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原子弹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换句话说，当这样的武器开始被使用时，很明显日本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即便那些认为能在本土取得胜利的日本人，也知道他们无法与原子弹抗衡。
0: 但日本仍然拒绝投降，于是苏军发兵打击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军。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在美军投下第二枚原子弹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

0: 治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
13: 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

0: 加伊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昨天18时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人民子弟兵26号投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这架运20于今天上午8时许起飞，针对高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要求高，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医疗救护设施等，做好人员前送、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多手准备。另外，昨天晚上8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今天上午8时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飞行途中，航段多高山峡谷，部分区域云层较厚，山间存在乱流，受前期降雨影响，局部山间雾气缭绕。机组实时研判气象变化，精细调整飞行姿态，稳妥规避气流影响。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抵达日喀则和平机场加油后，今天上午10点30分，2架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再次出发，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和报道员周峰分别在2架直升机上。详细的情况，来看周峰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任务航线。27号10点30分，我们2架直升机陆续起飞，赶赴吉隆方向开展灾情勘查、规划救援航线，随时准备执行物资投送和人员转运抢险任务。此时此刻，透过我所在的直升机舷窗往外看，可以看到部分山体被云雾缠绕，所以我们的飞行能见度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飞行条件较为复杂。按照飞行航速计算，预计2小时30分左右
0: 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救援力量。此刻，西藏军区报道员常坤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指挥部。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是与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到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持续小雨，气温约15摄氏度，加之周边山体因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或滑坡，存在二次泥石的风险。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日凌晨2点半陆续到达吉隆镇，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有4790人以及相关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0: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此刻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日12时赶到现场。我们来看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57人遇难，

0: 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在尼泊尔和中国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称，灾害已经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使许多人失踪，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会与所有受影响的人团结一致。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0: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和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说，我们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他们也就是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将限制美军的兵力调配，取消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上周提前结束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以演习成本高昂以及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为由，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他还称，演习向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对信号。韩美两军2012年首次实施双龙演习，一直持续到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被叫停。从2023年开始，双方恢复举行双龙演习，并将演习规模扩大到师级。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室的消息说，机上载有4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据报道，该直升机隶属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确认，事故未对周边社区构成威胁，没有引发燃油泄漏或火灾。美军方说，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生产许可。
1: 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据美媒披露，因拦截弹库存告急，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哑火数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

0: 道称，由于美国武库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依托复杂野外作战环境，组织开展跨昼夜全要素高强度实弹射击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全天候防空实战实训能力。接到指令，各要素迅速行动，官兵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1: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判定为敌武装直升机群，现已将空勤推送。
0: 面对多架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各战位官兵迅速响应，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重新规划火力打击方案，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高炮分队对来犯机群实施火力拦截。此外，演练全程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情、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10余项突发险情。
2: 这次演练和以往差别非常大，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0: 在夜间训练中，针对暗夜视线差、目标捕捉难、射击精度把控难等实战难点，该旅通过反复实操训练，固化动作流程，确保官兵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精准提升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的单兵核心能力。
3: 聚焦全域作战态势，同步细化单兵实战考核科目，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战打赢能力。
0: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腹地，极低的空气密度，复杂的山地地形，为炮兵分队的实弹射击演练设置了天然难题。官兵们如何突破生理极限，挖掘装备性能极限？来看第76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多弹种多火器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抵达预定区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分散占领阵地，各要素同步展开作业。指挥所综合研判目标数量、目标类型、地形环境及实时气象等战场要素，快速解算射击诸元，同步下发至各炮车组。接到指令后，榴炮分队迅速完成瞄准装定，灵活运用单发射、急促射、齐射等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精准火力覆盖。首轮火力打击过后，阵地位置随即暴露，榴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快速机动转移。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无缝衔接交替火力打击任务，对远距离纵深目标实施高强度火力压制，实现打、撤、转一体联动。火箭炮刚刚完成火力覆盖，突击炮分队随即调整作战模式，摒弃远程近瞄射击，转入近距离直瞄歼敌，对残余顽固目标展开猛烈打击，巩固火力打击成效。
4: 通过实弹射击演练，我们逐步吃透了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特点，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地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精准毁伤能力。
0: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演练难度再度升级，官兵们全程无光操作，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并快速转移，全面锤炼部队夜间条件下立体攻防的

0: 实战能力。
1: 此次跨昼夜实弹演练，我们摒弃单一弹种、单炮、单次射击的固化模式，全程采用多种火器、不同弹种交替打击，全面提升炮兵分队精准打击、持续作战的综合实战能力。
0: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远程机动至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战术演习。面对高寒缺氧、强电磁干扰等多重极限考验，官兵们专攻精炼拦截战法，多批次目标全部精准摧毁，全面检验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与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联合陆军某旅展开物资联合保障演练，导条组临机设置敌无人机侦察、电磁压制等特勤，随行警卫分队快速侦察站位、隐蔽设防，运用反制设备实施电磁干扰、驱离空中威胁，为编队突进扫清障碍。面对复杂路况，官兵灵活应变，实时调整路线，连续破障突进，确保人员、物资、车辆全程安全可控。第74集团军某旅运输分队近日奔赴西北戈壁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驾驶综合训练。训练依托戈壁荒漠复杂恶劣环境，设置戈壁软沙路段、凹凸陡坡、干涸沟壑等多种复杂地形，全面锤炼驾驶员战场机动、应急处突和综合保障能力。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组织军事设施保障专业群众性练兵比武，此次比武设置码头、供水、供电等抢修竞赛科目，百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机具展开，精准作业，快速构筑，整套流程衔接顺畅，全面锤炼部队遂行设施应急抢修任务实战能力。近日，陆军某旅在野外开展全要素指挥通信保障演练，面对敌无人机抵近侦察、阵地暴露、强电磁干扰压制等特情，官兵快速实施反制、紧急转移阵地，启用多类通信手段补位保通，确保指挥链路不中断。
2: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近期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就在简拉维、紫檀先后停止编号影响收尾之际，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长途奔袭而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在紫檀残余环流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像是广西、广东、云南以及湖南等地继续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沙德尔带来的降水会在浙江展开。此外，今天在北部湾、琼州海峡、南海、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大部海域、长江口区以及杭州湾等海域及其周边沿海地区会有大风天气，过往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再来看一下明天，沙德尔带来的降水会进一步影响到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地区，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注意加强防范。同时，明天紫檀残余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给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这一带带来降水，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北方地区，在副热的高压的北侧，也就是西北、华北、黄淮东部这一带地区，有冷暖空气的交汇，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特别像是陕西、山西还有河北、山东等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天在这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是仍然不能放松警惕。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兰州小雨转。

0: 阴15到18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台北阴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中雨27到33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

0: 亚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伊朗筹划反制行动，瞄准海湾地区石油绕行出口设施，并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手握油气资源，对抗外部极限施压。有消息披露，伊朗可能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已就维护地区安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中东安全格局将如何演变？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0: 力动，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方近日宣称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而伊朗方面则亮出了自己的石油出口反制牌。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贝森特说，美财政部已针对伊朗及其协助方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他表示，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旨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将被剔除美元体系。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此次在阐述相关制裁措施时特意补充了一句，预计不会再需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目前，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美财长呢是将本次美国的制裁行动定性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度最高的经济孤立行动，更是直言其目标啊是旨在推翻伊朗现政权。那您认为这次的措施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2: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是全面的加码，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现在博弈的重点从军事上的打击逐步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绞杀的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相关的它的这样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呢，确实和之前是有所不同，那么它改变了之前主要聚焦于传统能源以及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领域，而是直接拓展到了所谓的五大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包括黄金以及数字资产，还有像技术领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全域的这种制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它是要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能够希望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到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打击过程当中，并且美国这一次呢他也是非常的去注意来对于所谓的灰色空间、灰色地带来进行一个打击，避免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传统上

0: 反制裁的这样的一些渠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他想要做到的就是避免此前那种所谓的抓大放小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伊朗仍然有反制裁空间的情况再度出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次打击，他在社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在逐步的收紧，包括在人文交流以及个人汇款等层面都是呈一个缩紧的这种态势。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毫无疑问他就是希望能够将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最大化，能够希望达到他所提出的长期能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短期也是让伊朗在政治谈判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妥协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对于这样的一次经济的施压最终的效果有非常大的信心。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他还没有完全的公布整个制裁实施的一个时间表，同时也没有对于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清单，特别是对于国别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安排。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想要达成美国所要说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经济绞杀联盟，那么它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要走。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方还抛出了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这样的选边选项。那魏先生，您怎么看美方这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行为呢？
2: 美国向伊朗亮出了三把刀，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首先呢是要用一把刀斩断伊朗对外出口石油、出口能源的这种渠道。首先呢，美国会针对它的盟友，包括其他国家进行恐吓。如果一些国家从伊朗引进了能源，或者说呢进口了石油，那美国不排除就要挥舞大棒进行所谓的制裁。而且呢，现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仍然在持续，甚至不排除后续会加码。第二把刀呢，主要是试图斩断伊朗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很多的资产伊朗无法进行调动，无法进行使用。那第三把刀呢，不排除是要针对伊朗和外界连接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切断。那么在针对伊朗强化经济制裁、强化经济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呢也是采取了这种选边站的方式，要针对其他国家提出所谓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如果说相关国家不和美国站在一起，和伊朗保持正常的这种经贸往来或者是能源合作，那美国可能就要下狠手了。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这种表现。首先他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他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核心的这种根本的矛盾。只有采取谈判对话的方式解除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问题才会解决。而且呢，现在美国采取这种恐吓的方式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会让更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盟友看清楚美国霸权的真面目。
1: 那李先生，您认为美国如此加码制裁伊朗，不断升级经济打压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裁带来的代价与冲击最终又会由谁来买单呢？
0: 那确实我们看到的美国现在加码制裁，那么按照美国自己的预期来讲的话呢，是由此会带来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其实正像美国自己也看到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制裁的国家，其实它有很多的反制裁的手段，所以最终呢对于伊朗造成的这种影响可能主要是在民生层面，但这并不一定直接等同于对于伊朗政策的一种约束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的反击肯定会要大大的加码，那么肯定是要对于全球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我想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进一步的加码。那么仅就美国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国内汽油价格已经是较战前出现了大幅上涨，那么未来随着能源危机的进一步的加剧，有可能会带来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恶化，消费者所必须要承担的这种经济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对于地区国家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的。那么如果随着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博弈对抗的加剧，无论是军事上的打击还是这种经济上的施压制裁，都会导致这种进一步的去缩紧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地区国家可能 能将被迫面临着一系列的自己出口难以维系，财政上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链、产供链都会由此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对于伊朗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伊朗过去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其实一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目前再加上美国方面所施加的这样的巨大压力，那么后期在伊朗国内出现新的民生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此可能普通百姓所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带来的这种波及的风险和代价其实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1: 那魏先生，我们注意到美财长在阐述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补充了一句称预计不再需要大规模军事行动，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言论是否是在留有余地，意味着未来小规模或者说无人机袭击这样的行动还会采取呢？
2: 美国针对伊朗的策略确实是出现了变化，原本华盛顿和五角大楼试图采用这种强攻和猛打的方式要让伊朗屈服，但是呢，高强度的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美国呢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呢也导致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猛烈的火力反击，其实美国损失的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如果进行高强度的军事对抗，那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官兵他的伤亡的数量会越来越多，那么这对于美国总统他的民意支持率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现在美国采取的应该是围困的政策，军事的围困再加上经济层面的围困，是试图让伊朗面临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压力。那么至于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呢，从目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来看，确实不太可能重启。但是呢，小规模的冲突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因为现在美国仍然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这种武力控制，而且呢，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武力手段针对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比如说，当美军去掩护他所组织的一些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肯定会进行火力的阻挡，那双方在海峡区域内的交火可能会再次的出现。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种短暂的交火，整体上来讲呢，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施压它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么即使采取了一些军事手段，规模和烈度都是受到控制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呢，美方称日前在中东海域展开了舰艇补给作业，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美军为什么突然高调展示海上后勤补给作业，是在向外界释放怎样的信号呢？
2: 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还不至于断粮，但是确实存在吃不饱的情况。目前呢，补给最大的问题是路程比较远，因为呢，中东地区的一些大型基地是没有办法进行使用的，因为这些基地呢都在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有人就说了，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不能就近靠港进行这种快速补给呢？因为航母在海上执行这种作战行动，其实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移动目标，但是呢，一旦航母或者是航母的属舰进入到港口的内部进行停泊，它就从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那么就很容易遭到无人机或者是弹道导弹的攻击。所以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一直不进港不靠岸，那么一直是处于海上部署的状态，首先呢是考虑到执行任务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其次呢，美国海军现在主要是利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补给站，然后呢使用补给舰，那么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路途是比较远的，整个的补给的这个路线它大概是4000公里左右，所以在向前端运送物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延误的情况。现在呢，美国海军我认为呢，它是专门进行了一次海上的补给表演，因为进行补给的全时号的两栖攻击舰并不属于针对伊朗的一线的作战部队，它主要是执行的警戒和这种待命的任务，那么由他去接受补给舰和直升机的补给，相对而言呢，不会影响一线的作战部队，而且呢，也可以对外去展示美国海军是有能力把燃油和物资运送到前沿部队的。
1: 面对美方的经济绞杀与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伊朗方面则亮出了波斯湾零石油出口等一系列反制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回应美方新一轮

0: 制裁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已做好应对美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披露，德黑兰正计划发动反制行动，包括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绕行出口设施。该官员透露，打击目标已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布输油管道终端，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转运中心。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所谓暗船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其每日数百万桶的运力。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伊朗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面对美方的经济制裁，伊朗方面呢是发出了波斯湾零石油出口这样的封锁警告，那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对于伊朗而言，我认为是不利的啊，因为呢，美国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在中东地区还有很多的防务合作伙伴能针对美军的行动进行协助、进行支持，而且呢，美国从军事力量和经济体量来看，都是要远远强于伊朗的。如果双方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资源就会面临枯竭的难题，而且呢，和美国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这种武装力量可能也是处于疲惫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还是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和美国进行博弈，甚至不排除要进行谈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美国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全方位封锁的时候，那如果中东地区还是有其他的国家在源源不断地对外出售石油，那伊朗在这样的一个较量和博弈的格局当中，它整体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实力就会不断地弱化。所以现在伊朗啊，它也会采取这种对等的反制措施，如果美国阻止伊朗出口石油，那伊朗呢也会针对整个区域内，也就是波斯湾区域内的石油出口进行限制，那么要阻止美国及其盟友从波斯湾获取石油，那伊朗能够采取的手段肯定就是军事手段，比如说派出更多的武装快艇和无人机针对海峡进行监控，进行这种火力拦阻，甚至不排除还会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能源的基础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袭扰。那么伊朗一旦采取这种手段，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军事较量也会博弈，也会升级。所以现在伊朗也是在寻求这种破局的办法，因为它不能一直被动应对美方的这种施压手段。
1: 那李先生，应该说对于美国的制裁，伊朗方面并不陌生。就像这次呢，伊朗方面是将美方的经济制裁称作是已经看了无数遍的重复电影。那您认为此轮制裁会上演不一样的结局吗？
3: 那么当下美国再次的来去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全面经济绞杀的信号，那么使得伊朗所面临的国内经济承压进一步加大。但同时我们说也有另外一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在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的过程当中，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国内的所谓叫抵抗经济的这种体制。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的确可以帮助伊朗维持最基本的经济运作，而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发言中也是与以了承认。所以美国其实也知道，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屈服，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去改变政策，在政治上能够在谈判当中进行立场的妥协，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李先生，我们看到就在美方宣布对伊朗毁灭性经济制裁的同时呢，伊朗方面是公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那同时称呢有大量的凝析油。那您认为啊，这对于伊朗目前应对经济战以及可能的军事对抗会增加多少底气呢？
3: 那实际上伊朗这一系列的宣布呢，可能它的重点是对内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士气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但是想要真正的实现它的这个在经济上的效应，其实还面临着比较多的这种困境。因为首先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它并不稳定，那么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气田的全新的采炼和开发，那么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方面的顾虑和考量。那么同时的话，对于伊朗来讲，它也存在着一定在技术上的掣肘，那么想要完全的实现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变成最终的商品，其实中间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那么更关键的是，其实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封锁，无论是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在通路上的封锁，还是说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种加码制裁的封锁，都会导致伊朗想要把这些资源最终变现仍然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但是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目前来去发布这样的一系列新的发现，那么肯定能够对外来展现伊朗自身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样的一种经济韧性和体制韧性。那通过这种方式，伊朗也是希望对外来展示目前伊朗仍然有更多的牌能够去打，仍然能够有自己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给自足。那么美国想通过外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完全的迫使伊朗投降，这样的一个企图可能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1: 日前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具体情况来看观察短片。
0: 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在同该协议成员国开展沟通的过程中，伊朗方面已经提出维护地区安全的相关建议。此前一天曾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受邀加入该协议。据悉，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意在推动加强三方防务合作。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于25号到访德黑兰，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地区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此前呢有媒体称，土耳其、沙特以及巴基斯坦三方邀请伊朗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您怎么看这一传闻呢？
3: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伊朗外交部已经对这样的一个说正式邀请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否认，但是呢伊朗外交部也明确的证实，伊朗方面和三国呢是正在就地区的集体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进行相关的沟通。那我想从伊朗方面的这个表态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空间。一方面呢，他表示愿意与地区国家就地区的共同安全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伊朗也不排斥加入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区自主的安全架构当中，但同时呢，伊朗也展现出了我并不去祈求要去加入到任何一个目前现有的框架内，而是以一种所谓更加自主或者是更加审慎的方式来应对所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邀约。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2月28号这样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地区的安全架构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地区国家其实都对于美国对于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协防的能力和意愿有着非常大的质疑，所以这样的一个自主协调的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产生其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卖家防务协议其实它是效仿了北约第5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御的相关的条款。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如果把冲突的某一个当事方纳入其中，可能会导致地区的整体地缘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1: 那魏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2: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之后呢，我认为呢，沙特他是想找到更多的帮手，而且是强有力的帮手。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还有战略打击手段。那土耳其呢也是地区性的军事强国，那么和这两个国家合作，沙特会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对冲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和危机，让自己获得更多盟友的这种 协助和保护。那么伊朗呢不会贸然加入啊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体系，但是呢沟通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呢如果构建起这种对话的机制啊，对于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我认为是可以起到一种协调和推动性的作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各方应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从？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5: 接到任务指令，一支特殊的部队迅速展开了工作，大大小小的物资从高自动化的仓库中输送出来，而这支负责保障工作的部队就是联勤保障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在2016年9月受其成立，在体制上与5大军种平行。新组建的联勤保障部队主要由原军区后勤联勤保障力量组成，对应5大战区，设有5大保障中心。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战士们生活和战斗是兵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联勤保障部队重点保障什么呢？主要是以下六方面。

0: 台，为军事斗争和部队遂行任务提供财力支撑，部队日常供应保障。住，包括但不限于战时营房搭建、部队保障性住房搭建，统筹安排旅团以下部队急需项目建设、保障官兵住的问题。一、研制配发新型防护备装，完善配套新式服装系列，调整优化供应标准，改进提高医务性能质量。十、战场饮食保障、营区饮食保障，突出野战化、精确化。行，从军人入伍开始，为他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负责全军的医疗、药品、器械、卫生防疫等方面的保障和管理，为官兵健康和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联勤保障部队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保障，确保了作战单位更专注于战斗，使作战更加高效。除部队医院外，你还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联勤保障部队官兵的身影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海上战舰新青年，兵王深夜做会面，牛蛙乳鸽添麻鸡，就想问您馋不馋？炊事军营厨王第二期节目，今天带您去看看战舰上的伙食，马上。

0: 斜缆，这是舰艇兵啊，这个基本功之一。好，谢谢。大家好，我是于洪，现在呢，我是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军港。大家看，这艘战舰呢、啊，非常的漂亮，它是我国新一代的护卫舰，型号是054A。因为它的型号当中的数字啊有五四两个字，所以啊就被广大的军迷亲切地称他们为新青年。这艘战舰呢，它的舷号是551，同时因为军民共建，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巴彦淖尔舰。这艘战舰呢，虽然仅仅入列啊两年多，但是已经多次参加重大的演训任务，并且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表彰。当然了，我们知道一艘战舰的战斗力的形成，它离不开炊事保障。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炊事班的菜单是什么样的。
1: 无论是战舰还是炊事班，出场都是一样的霸气，一样的帅。

经常吃红烧肉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必定是军营名菜红烧肉，并且一定是班长的拿手菜。炊事员们各有主攻方向，他们切剁流畅，看得出都对自己的手艺相当自信。

0: 起锅烧油，
1: 煸肉。
0: 哦，先把肉煸一下。
1: 对，煸一下，把这个猪油太肥了啊、
0: 哦，这样到时候肥而不腻。
1: 对，
2: 可以放了。哦，
1: 慢慢动点，它会崩油。
0: 翻两下，要它表面金黄吗？
1: 就有一点变颜色，那个

0: 油已经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油了。哇，你看炒出多少油来。下一步，战术炒糖色。你看，用的是冰糖。
0: 刚开始大火没事，反正冰糖没化，到最后就用小火，
1: 就油炒冰糖。
0: 有的人不用油，或用直接用水。
1: 你是习惯用油？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就可以火关小点。
1: 发黄的时候就改小火。
0: 对。
1: 变化非常快啊！炒糖色分好几个阶段。
0: 像这种冒到最小号，然后马上就可以下了。
2: 王班长的战术炒糖色居然不加热水，而是直接下肉翻炒，看来老班长们都有自己的绝招。
0: 多放一点，把这个酒精炒出来，然后酒香味出来，
1: 酒香味出来。
0: 上周调点味儿，蚝油，
1: 蚝油来一勺，
0: 酒精已经挥发了，
1: 对，
0: 就可以放水了，一定要放热水或开水。
1: 对，如果你放凉水的话，肉块呢会收缩，
0: 对，
1: 就柴了。火，先大火，
0: 对，
1: 烧开，
0: 先大火炖。刚刚那个冰糖咱们炒的糖色，这个是提鲜
1: 提鲜的，
0: 对，放一点就行了。
3: 下入云南曲靖的纤维火腿，
2: 这位来自云南的彝族班长亮出的是自己的家乡菜昭通天麻鸡。军舰吃鸡人人欢喜，对于吃鸡爱好者们来说，昭通风味肯定非常迷人。

号正好，班长的拿手菜从容出锅，这道红烧肉负责爆破战友们的味蕾。时辰已到，昭通天麻鸡热情装盆，班长的这道家乡菜负责温润战友们的肠胃。

油炸定型，鱼入油锅，声音悦耳，气味芳香。但这位炊事员不动声色，冷静的背后是对火候的精准把握。

经常吃烤鱼的朋友，你们说说，只看这颜色、这配料、这汤汁，这道烤鱼是不是好吃？腊肠、虾仁、木耳、藕片、荷兰豆，你们说这是不是色彩缤纷？辣炒鱿鱼须，这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炊事员，把家乡的辣酱与海鲜结合，一看就是久站灶台，做菜得心应手。这道菜口味一定独特，一定能让人垂涎四尺。青菜必不可少，不但口感清爽，还能补充维生素，必须安排。

0: 这顿大餐荤素搭配，营养全面，色香味俱全，食材涵盖海陆空，菜系融合东南西北中，不但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也能让战友们吃出满满的幸福感。劈波斩浪，战舰远航，训练结束，暮色苍茫，不久不少战友就已经进入梦乡，而到了午夜时分，一个身影悄然走向了厨房。
1: 好了，李院，
2: 现在啊已经到了准备夜宵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舰上24小时值班，所以必须给值班的同志来安排夜宵。今天做的夜宵啊，是由李班长给大家做河南烩面。大家注意看没有，这可是一级军士长，兵王，部队里啊非常稀少的人才。同时跟大家说，李班长可不是炊事班的，他是导弹班的，是导弹发射手，对吧？
3: 对，导弹发射手。
2: 听说你导弹都干了好几个亿了。
3: 一个小目标。
2: 一个小目标。
3: 嗯。
2: 啊，一个多亿的导弹都经他手打出去了，还发发命中，
3: 弹无虚发，
2: 弹无虚发，
3: 对，
2: 哎呦，厉害！但是今天这个班长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河南烩面，老家哪儿的？
3: 河南许昌的，
2: 许昌嘞？
3: 哎，
2: 咦，可中啊！我是河南唐银亮，
3: 哦，
2: 老乡啊，
3: 也是老乡啊，
2: 老乡，
3: 嗯，
2: 所以我对你的烩面是充满期待呀。
3: 好了。
2: 中不中？
3: 中中中中，相当中。

0: 李班长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为了把饭做好，他在回家探亲时经常去特色饭馆学习厨艺。今天做的河南炝锅烩面就是他跟一位亲戚学来的，并且他还拿到了秘制配方，因此很受战友们欢迎。
1: 老强啊，那你觉得就你打导弹跟这个做面做烩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2: 都是程序啊，都一个不能少。就是怎么着要细致。你像个面还好一点，你这次做不成了，下次还搞一样。你打导弹可不一样，打毁了，是不是？操作失误，也不行。
1: 对呀，那没有弥补的机会啊。
2: 对，比如说敌军给你打过来一个目标过来了，你拦截不下来怎么办？它不像我们这个做面啊，味道不行了，下次我们
1: 下次改进
2: 改进。
1: 对。哎，
2: 我就站着叠就行了，
1: 一张一张刷。

0: 好，一会儿。啊，葱花姜丝。
1: 看看这羊肉啊，
2: 今天
1: 量大管饱啊，
2: 加水。

0: 平常在河南要吃是单锅烩面，这是大锅烩面。
1: 哎，哦，
0: 这是什么知道吗？非常的香啊，这就是我们老乡李班长的秘制调料啊。
2: 秘制调料，嗯。

0: 不但李班长亮出了拿手家乡饭河南烩面，这位彝族班长也亮出了家乡名菜四川大凉山坨坨肉，而这些食材都是他自费从家乡快递来的。今天的这顿宵夜指定特色鲜明，鲜香无比，无限深情，深受欢迎。
1: 汤非常鲜啊，
2: 师傅，那秘制调料，
1: 何阿姨啊，秘制调料我在学呀、啊。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的播放量啊，在新媒体的播放量超过100万，我就公布你的秘方，中不中？
2: 中。
1: 好、哦。

第二天训练继续，主炮点对点打击，副炮编织火墙，火箭深弹清理水下，干扰弹释放雾障，核心打击力导弹发射，定能让对手闻风丧胆，意乱心慌。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发现炮弹之后，炊事班火速回到厨房，立即被

0: 滩。
1: 这艘551号导弹护卫舰不但在各种演训任务当中表现突出，同时呢也获得了各级的表彰，比如说在南部战区海军装备检查当中他们获得了第一名，同时也是全军海军装备检查的第一名，因此呢就涌现了一大批的技术骨干和标兵。那么为了慰问这些个标兵，同时也是为了激励战友，炊事班呢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英雄宴。

0: 团长啊，今天咱们什么吃法？
1: 香辣牛蛙。
0: 你们多长时间吃一次牛蛙呀？
1: 经常吃，喜欢吃这个菜，吃的也过瘾。
0: 我发现剁着也过瘾。
2: 而牛蛙被战友们戏称为蛙蛙，班长有各种手段整治他们，而在这顿大餐里，蛙蛙只是一道开胃菜。

0: 这是要做什么呀？
1: 这做个云南口味的蛋菜汤。
0: 蛋菜汤。
1: 对。
0: 哦，菜不少啊。都弄什么呀？
1: 这好多种，都有这个豌豆苗、地瓜苗，还有这菜苔苗和西洋菜苗，好多种。
0: 这要一起下吗？
1: 对，不管什么苗都是一锅煮的。这个简单。
0: 简单吗？
1: 对，简单。

0: 同志们，我们前几天呢取得了海军装备检查第一名，这个成绩对于支队而言，对于基地而言都非常重要，都付出了巨量的汗水，而这过程中呢也涌现出了一批装备保养的骨干。那么今天呢，我们炊事班的几名同志就拿出他们的这个看家本领，拿出每人一道私房菜来激励一下我们的标兵骨干，希望同志们在吃好喝好的同时，也向我们的能手们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拿个大奖，吃顿好的。当过海军的朋友都知道，一条舰就是一个家，家里有喜事儿，让兄弟姐妹吃得香吃得美，是炊事员们最开心的事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

0: 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是
12: 那
13: 咱俩也来，
12: 哇，这断了！飞呀！
1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8: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9: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9: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

0: 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当大肘子遇见肥鸡，这样的大餐会有多少人欢喜？如果几个炊事班都安排这两种食材，不知您能承受几下能让味蕾炸裂的肘鸡？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占领空旷地带，建立坚定。
1: 硝烟弥漫，战友们虎跃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2: 酿酒虚心，
1: 在化身美食之前，大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支炊事班的做法又有不同。

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蛋白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一套流程走下来，大个的猪肘子浓墨重彩地进入大锅里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可爱，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战友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

战鹰呼啸而起，歼敌灭敌，菜刀上下翻飞，砍瓜切菜。军营吃鸡也有寓意，军种不同，吃鸡一致。今天的吃鸡之旅继续。

当鸡爪遇见青红椒，经历一番在热油猛火中的舞蹈，迷人的麻辣鲜香在空气中弥漫，让人闻之口舌生津。在军营里吃鸡的快乐，外人无法领会。

将肘子冷水下锅进行焯水，下面加入去腥三件套、葱姜料酒，将卤好肘子炸透，使里面多余的油脂排出，现在用吸油纸把表层多余的油脂擦除，用生抽给它做个按摩，等下准备炸制。将肘子倒入油锅中，炸出虎皮状，使之定型。

0: 把肘子加入高压锅内压制半小时，出锅装盘。
1: 大肘子经过焯水、油炸和高压炖煮，变得色泽诱人，香气扑鼻，不但能让战友们快速补充能量，还能让大家享受一场味蕾的狂欢。

0: 30+50，方向向右30。
1: 炮车出动，炮声隆隆，精准命中。

0: 用靶标，食材到位，刀光闪闪，精确分解成型。
1: 放入淀粉，使其上浆。
0: 多重手段把鸡丁腌制入味，热油猛炸，让鸡丁外酥里嫩。一众配菜也要过油，再炒至底料，再把如此鲜香的食材汇入到一起翻炒，这道宫保鸡丁怎么能不好吃呢？必须让战友们味入口，先垂涎。

0: 三丝焯水，然后爆炒。酸辣土豆丝是军营下饭名菜，能让战友们快速干饭。香菇青菜色彩诱人，口感清爽，能给战友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冷水下入肘子，下入葱姜，倒入料酒，
0: 拿手大菜隆重登场，大肘子魅力无限。

0: 纸、香叶、干辣椒。
1: 糖色汤汁已经调好，肘子下锅，你想少了。这也不是班长声东击西，而是这大肘子要多重赋能，还得先油炸。

别以为这就结束了，班长还要继续给肘子赋能。这炖煮好的肘子就已经是绝对美味，十分馋人。可这蒜香汁一浇，只能让吃不到的人感到十分残忍。

0: 精准攻击，快乐吃鸡。口水鸡，经典川菜，炊事班的拿手绝活。因为这支有着80多年历史的部队曾经转战四川并立下赫赫战功，于是当年庆祝胜利的菜谱就像军功章一样刻到了炊事班的基因里。
1: 接下来我们进行口水鸡的调汁，先倒入麻酱，这个最好是用这个花生酱、花椒粉、五香粉，然后倒入辣椒油、花椒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
0: 精心调制的料汁与香嫩的鸡肉相佐，清爽不腻，满口鱼香，这种吃鸡的快乐一般人难以明了。

0: 行这个蒜泥肘子的调汁。
1: 蒜泥肘子的灵魂也在于料汁，口水鸡、蒜泥肘子这两道菜足以说明炊事班长是调汁高手，当然也就是调度战友们味蕾的行家。

排骨，极受欢迎的食材，吃法千姿百态。今天为了让大家多干饭，炊事班主打一个开胃。网梅可以止渴，话梅可以生津。当话梅遇见排骨，温婉的酸甜，依偎热烈的浓香，生出让人迷醉的口感，会让人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平添许多力气。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支战队要做的是辣子鸡。

0: 辣椒、麻椒、花椒、倒入鸡块，
1: 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2: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1: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2: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

0: 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1: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0: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1: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蘸树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下面进行炒料。
1: 黄河大鲤鱼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0: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烩，
2: 烩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
1: 我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糊，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路炸下来，香得一塌糊涂，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切面，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我这儿无什么，
0: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个纹身。
3: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2: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4: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2: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捧。
5: 你小心点儿，别动！
6: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战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和一根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近。 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7: 大漠厉兵，群车列阵，野战炊事，硬核保障。一边是叉车尖兵的精密舞蹈，一边是炊事灶前的滚烫慰藉。谁是军营厨王第二季？带您解锁昆仑山下仓库兵的硬核与温情。

0: 东方欲晓，戈壁瀚海，长龙腾跃，烟尘漫卷，雪域高原，铁甲成列，车队疾行，气贯长虹。
1: 大家好，我是于红，现在呢我是在西藏军区某部，这里啊是青藏高原，海拔呢3300多米，他们呢今天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后装实战综合演练，主要科目呢是群车加油，还有野外炊事保障。那么群车加油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目？炊事班会带来什么样的硬菜呢？让我们呢跟随着他们去一探究竟。
1: 昆仑山脚下，实战化演练正酣，野战油料补给科目也在紧张展开。长途机动中，传统的逐量加油效率低下，为此本次演练聚焦集中补给，一个可快速开设、灵活转移的移动加油站迅速搭建完成，实现多车同步加油。这种高效、机动的保障模式，正是支撑部队持续作战的关键一环。

0: 新车加油，也就是说他们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一二十辆车呀就可以同时加满油，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奔赴战场。那么这在战场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特别是在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
1: 群车加油作为野战油料保障的核心科目，操作环环相扣，专业技能严丝合缝，稍有马虎就会影响整个科目的进展。每一个岗位都是一枚重要的螺丝钉，必须配合默契，缺一不可。演训场上，战斗员一次次挑战极限，淬炼技能；而在数公里外的背风山坳里，炊事班开辟了另一个战场，灶台架起，烟火升腾，野战炊事保障全面展开。听说，为了给前线战士们加油鼓劲，他们今天准备的伙食将格外硬核。究竟有哪些军营美食？咱们一起往下看。
2: 红烧牛排第一步，咱们按住战术炒糖色。
3: 好嘞，
2: 好嘞。这个是我们这边炊事员必备的技能。
3: 下肉
2: 来，少加点干花椒、花椒、桂皮、香叶、白芷、草果。
4: 闻到香味了，
2: 再来一些葱姜，上老抽、
4: 老抽
2: 调色。
4: 好，
2: 炒的差不多了，咱们这次加入开水。
4: 开水要没过牛肉，
2: 对，
4: 大火烧开，然后转到高压锅炖煮。咱们高压锅要煮多长时间？
2: 高压锅压半个小时以上。
4: 半个小时，刚刚这个到这儿呢，就已经让人馋得受不了了。我已经垂涎两尺了。
2: 嗯，香味已经出来了。
4: 对，
2: 东北人做饭离不开十三香。
4: 哦，十三香。

0: 因为这个地方啊，它是海拔3300米左右，它的空气中的含氧量啊，只有平原地区的70%左右。在这儿，水的沸点，也就是水开，温度是多少呢？大概是85摄氏度。所以，所有的像炖肉这些啊，煮面条啊，蒸馒头啊等等，必须上高压锅。
1: 辣子鸡丁的特点是焦香酥脆，麻辣鲜香，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鸡肉炸干。
2: 辣子鸡丁先炸后炒，油炸减少成熟时间，效率翻倍。满满一大盒干辣椒是

0: 炊事班长的豪爽手笔，更是寒冽高原上暖身开胃的制胜妙招。
1: 下葱姜蒜，下面放生抽，
0: 辣椒似火，椒艳欲滴，一经入口便点燃味蕾，更化作暖身提神的蛋白质加油站。这股新香热气正是战士们训练归来后味蕾的多重盛宴，更是疲惫胃口的一场酣畅补充。

0: 螃蟹裹粉油炸，快速成熟的同时更添一层酥香浓醇。
1: 首先下的是火锅底料，
0: 干辣椒当仁不让，再次点燃整锅底色。玉米清甜，莴笋脆爽，包菜绵软，大虾弹嫩，纷纷跃入那汪红亮滚沸的汤中，尽情吸饱馨香与热意。
2: 这螃蟹我看来的时候都还活着呢。
1: 对呀、啊。
2: 哦，
1: 它这个活的嘛，说明我们保障很到位，
2: 很到位，很快，
1: 是必须的嘛。
2: 这海鲜呢、啊，不远万里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这儿了。他们估计都没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在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
2: 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
0: 后勤保障扎实有力，蛋白质饱满，膳食纤维充足。一餐下来，浑身暖透，士气更足。牦牛排勾人味蕾，高压锅火力拉满，软烂入味。荒原戈壁上，这道硬核美食，简直让战士们暖心又暖胃。锅气升腾。又见辣椒呛锅，高原上的伙食密码从来都是直白热烈。大铲翻飞间，麻辣版香菇炒油菜2分钟速炒即成。
1: 今天我们这伙食怎么样？
2: 哎呀，太硬了，没想到你们野外搞这个保障，海拔多3000多米还这么硬，馋得我要哭了。
1: 你看您在别的地方您都做首诗，你看今天到这儿了，您今天必须得来一首
2: 啊。荒漠戈壁风雷动，青藏天路冰车行，男儿不畏雪山远，巾帛何惧征尘浓，牛排上带高压煮，海鲜定用热油烹，野炊王母迎垂涎，笑对昆仑你们仓库兵。
1: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必须来两块。

0: 我看你是开大车开的挺帅啊，你怎么就这个想起来开大车呢？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开车。
0: 喜欢开车？
1: 对。
0: 那跑车其实非常辛苦啊，你们一跑都好远好远的。
1: 对，有时候一跑跑一天呢。
0: 哦，受得了？
1: 嗯，坚持坚持。
0: 坚持坚持。吃饭这边跟你们那儿是不一样的呀，习惯吗？刚来的时候，
1: 刚开始不太习惯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那边主辣嘛，
0: 哦，
1: 这边可能吃牛羊肉比较多。
0: 对对，现在呢？
1: 现在已经习惯了。
0: 什么民族？
2: 藏族的。
0: 藏族的。
2: 对。
0: 那你这个到这儿，跟那边的这个海拔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对。
0: 吃饭也差不多。
2: 一样。
0: 哦，那你适应的快。
2: 嗯
0: 嗯。
3: 车轮为墙。背风而坐，风餐露宿，长路为家。正因如此，伙食上才更要用心谋划，为战士们多补充能量，吃得科学营养，更吃得舒心开怀。
4: 物资出现短缺，试训先打造，综合演练科目内容，各组跑步登岸。
3: 午餐休整过后，仓库兵的场地训练准时展开。虽是后勤单位，战斗力却丝毫不逊。各式叉车装卸在车辆便是专属战车，弹药、军械、

型设备齐上阵，综合演练，鏖战正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是此刻唯一的标尺。

0: 炊事员眼疾手快，下刀如有神，猪菜应生成片成块，维生素膳食纤维补充同步到位，科学膳食营养搭配也是战斗力。酸菜则如芙蓉出水，酸爽开胃，负责唤醒战士们的味蕾。
1: 这用的是什么羊？
2: 本地的小尾寒羊，这个羊特点就是油脂分布比较均匀，高蛋白低脂肪，温补驱寒，膳食吃了有力气。这个羊啊，就是汆了水以后就高压锅里面炖，去点姜片料酒，加点三奈八角香料，这用了我们重庆的就是炖羊的，放了一点陈皮，干陈皮在里面炖个差不多6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那就是八十的半，好吃的很。
1: 你是夹带了私货，你用重庆的一些手法是吧，来做这个西北的手抓肉。
2: 对，战士们爱吃嘛，爱吃就调出来，就这个味道，他们喜欢吃，比较喜欢爱吃。
3: 要想滋味足，花椒麻椒要给的够。
0: 辣椒、花椒、豆瓣酱，看着放料的豪迈，就知道又是一道川渝风味的美食。

0: 下肉的时候我们一定注意肉下去过后不能快速的搅它，让它先慢慢的定型。
1: 麻辣率先刺激味蕾，滑嫩牛肉满载蛋白质，带来扎实口感。多种蔬菜穿插其间，不仅平衡油腻，更补充了满满的维生素。

0: 这木须肉也不是你老家菜啊，你怎么做这个呢？
1: 虽然说它不是我老家菜，但是咱啥都会。
0: 啊，啥都会。
1: 是吧？
0: 是不是无所谓？关键是啥都贵，鸡蛋要炒得非常脆是吧？
1: 啊，
0: 非常金黄。
1: 对，炒成金黄是，但不能炒得太脆。
0: 啊，
1: 对。
0: 木须啊，它就是这个桂花的意思，桂花。然后炒出来鸡蛋呢，金黄金黄的，像桂花。
1: 哦。
0: 然后
1: 学到了，
0: 会跟肉一起炒。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双飞，叫木须肉。
1: 学到了，学到了。
0: 最后放鸡蛋。
1: 对，最后放鸡蛋。
2: 炒木须肉的魅力在于入口的那份鲜香融洽，淡嫩菜爽汁浓，特别开胃。而它的

0: 终极秘诀，班长早就透露了，鸡蛋要最后下锅，这才是保持滑嫩的关键。千百次磨练，只为万无一失。起调、转运、归位，每个动作都要求分毫不差。看，叉车臂平稳叠起螺母，误差仅在毫米之间。据说这只是班长给学员一阶段技术考评的基础要求，手稳、眼准、技术硬，这般硬功夫皆源自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持。在高原，离了高压锅可炖不透这一锅扎实的肉香，同样是水煮，这又是哪道名菜？猪肉炖熟后换入大锅，清爽的酸菜跟着下锅同煮，答案呼之欲出，这就是地道的杀猪菜。班长这一手亮出来，别说是战士们，怕是屏幕前的您都得馋军营这口伙食。天南地北的味，到了这儿总有一款能制服你的胃。
1: 今天给战友们带来家乡特色菜东北大蒸饺，牛肉萝卜馅的，保证让兄弟们吃了满嘴流油。
0: 在东北班长的心里，军营里最暖心的伙食从来都离不开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最普通的家常做法，和面、调馅，亲手捏出一排排元宝，这是班长对战友们最暖心的倾诉，最贴心的关怀。
2: 放入葱姜，
0: 豆豉鲮鱼、油麦菜、罐头与食蔬的经典碰撞，鲮鱼咸香浓郁，油麦菜脆嫩爽口，做法简单，滋味却独具特色。

0: 结束一天高强度的训练，能在军营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便是最踏实最开心的时刻。这顿饭不仅迅速补足了体能，更嚼出了战斗力，也吃出了幸福感。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

0: 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警察在做地毯式排查，
10: 电话线路安全吗？
9: 我安全，你们才安全。
10: 我会安排撤离计划。
11: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他叫张弛。
12: 你好。

0: 这儿有条羊毛地毯，能洗吗？
1: 能洗，时间可能长，你有优惠券吗？
0: 有，但是昨天已经过期了。
2: 没关系，您贵姓？我可以上门取货。
0: 我姓胡。

你就是个傻子。人已经开始找了吗？好了，但是范围太大，还需要具体信息。 你是怎么找着的？挨家挨户的碰，一边碰一边盯着滨海。我知道他早晚就会动手，一直等到九龙妖所出事了。

0: 让省委市政府给你表个态，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
1: 我请大家出场啊，是让你们帮我一个忙啊。我有一个兄弟啊，跟了我十几年了，最近走丢了，他是脑壳有点问题，喜欢戴个帽子，看到生人他就躲起来了，一般会在网吧呀、咖啡厅待着，但是他不玩游戏，只看新闻。你们要是看到他，千万不要吓到他，给我发个照片或者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发红包，好不好？麻烦各位在各个群里边帮我转发一下，好吧？
2: 好，没问题，宇哥。
3: 知道了，宇哥。
2: 帮我找一个人，
1: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2: 50岁左右上下吧，戴个帽子，爱看新闻。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我说啊。
1: 嗯，
2: 行，宇哥，哎，谢谢您啊，我们就先去吧。
1: 谢谢了啊，谢谢啊。

运动外卖。

0: 六七八九，怎么能摸出这么多面呢？
1: 你的衣服，
2: 钱我在网上付给你了，
1: 谢谢啊。哎，
3: 宇哥，我
1: 啊，
3: 见着一男的，不打游戏，只看新闻，你来看看能不能是你要找的人。
1: 人在哪儿呢？
3: 在金星星汽配店对面的网吧。
1: 好，好，好，你别吓着他啊，我马上就来。
3: 行，您放心。
1: 哎呀，就在这儿啊。
4: 啊，就这儿。

0: 你说没有了呢？
1: 你说了没有吧？哎，干嘛呢？
0: 8000多呢，刚买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给拿了？
1: 就你这样还用8000多手机，你唬谁呢？哎，你不会想讹我吧？就这儿，就这儿。
0: 几号机啊？
1: 12号。
0: 啊？怎么没登记身份证啊？
1: 不是，那哥们长得比你还老，我登什么身份证啊？
0: 把硬盘保留好，我已经报警了，找不上手机我就得找你赔。
2: 留着啊，别瞎动。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阿娇，张弛。

0: 那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活动啊？离网吧两条街，方圆5公里。两条街，它不会在这边啊，这边不可能有的。这一边呢，我都已经找过了，没有。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这儿。你看看啊，岔路口多，路程大概是30分钟，不利于跟踪，就应该是在这儿。看明白了吗？就是这儿，咱们双管齐下，好不好？
1: 看到吧，中午刚照的，好啊，真好，这是中午照的，
0: 刚照的。
1: 走吧，一块儿走吧。
2: 我骑车。
1: 走吧，骑快点，说不准下一站咱就见着了。
2: 嗯，那走吧。

0: 老赵
1: 啊，您好，您好，警官，
0: 正忙着呢。看这生意不错呀，
1: 马马虎虎。
0: 哦，我们进来啊，做个登记。啊，你们这是不是有个伙计身上有纹身？
1: 啊，是的，
0: 你把他叫过来一趟。

0: 你来干什么呀？
1: 那个电视机后面的线路短路了，我检查检查。
2: 小鱼啊，哎，老毛病又犯了，你再帮我按一按。
3: 好的，里面请。
4: 那我先去了。

0: 看着呢。
1: 看就看，我就是给他看的。
0: 他又找你了？
1: 他哪顾得上，楼上灯泡别的都跳闸了，正修着呢。你别动，别跟我打岔。男的是不是老实？

0: 怎么回事？还没修好吧？
1: 电阀坏了，现得重新。
0: 行了行了，你赶紧搞啊！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磨洋工。

0: 你最近有点反常，神出鬼没的，你是不是又到哪儿鬼混去了？
1: 想哪儿去了？
0: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真的是去送衣服，结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在。我呢找了一个网吧，一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呀，发现车又坏了，我先去修车，然后去送衣服，拖到现在才回来。行了吧，这下都交代清楚了吧？
0: 我没想神

0: 就有点担心。我看不见你，我心里就不踏实。你都不知道，当年天哥被抓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怕你也……
1: 那不是我没事儿吗？
0: 没事就好。我也没想让你给我什么承诺，就这样，挺好的，门对门住着。只要我知道你平平安安的，我心里就踏实。
1: 我懂。
0: 你真的懂？
1: 真的懂。
0: 快去忙去吧，
2: 小心我算你旷工。

0: 哎，奇了怪了，放哪去了？
1: 找什么呢？
0: 呀，西服，1216的，
1: 一大早来那花书上给送上去，
0: 找不着了。
1: 是黑色的吗？
0: 对啊，
1: 我收起来了，你不用管了，我来送。

您好，洗衣部的，送衣服。您好。

0: 我是送衣服的。
1: 挂门口吧。
0: 先生，还得麻烦你签个字。先生，先生，还得麻烦您签个字。
2: 谁让您进来的？出去！
0: 哎，您得
2: 让你出去。
0: 您最近有什么衣服要洗？
2: 你有完没完的？出去！出去！
0: 哦，
2: 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影响我创作了。

哎，谁房啊？你不是说有什么活动吗？什么活动给我说一下呗。报多少钱我转你。说话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啊？这是什么态度？哎！

0: 我算是追上你了，这哪儿啊？哪儿都行，你来吗？我都到这儿了，你说呢？这19年，为了我，你蛊惑了不少人吧？
1: 抓住你，我就不会辜负他。

0: 别走了，我请你喝一杯。
1: 有把握吗？
0: 你试试。
1: 我就没想走。

0: 快什么呢？
1: 打印一份洗衣服的客人名单，楼下的没墨了。你慢走。
2: 我说我要走了吗？你大张旗鼓的搞促销，我同意了吗？
1: 黄经理知道，
2: 他说了不算。
0: 哎，你跟黄潇之间认识？
1: 是啊。
0: 离他远点，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1: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吗？
2: 不爱听啊。临时工，要不就离他远点，要不就别干，明天给我走人。
1: 行，明天我就走。我也劝您一句啊，每天盘那桌子，当心心爆了浆。
3: 拿的就这么多了。
4: 哎哎哎哎，怎么样，血压上来了？
5: 没事没事。

见线人了，是他吗？

0: 我们就按照他的安排吧，也得听从他的个人意见。
1: 抓着张弛吧，抓着张弛，就都有答案了。我有直觉，就这一两天见分晓。哼，
2: 你也相信直觉了？当年可是你一定要争取的。现在想想。
0: 当年很多事儿可以办得再柔和一点，
2: 这天下没有后悔药。况且当年你也并没错呀。

0: 哎，对了，伟杰来电话了，他说的跟你有重叠，范围更小了。
1: 在哪儿？
0: 喂，你看啊，这山下是商业区，山上是高档公寓，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嗯，

0: 他跟着张弛呢，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发现张弛了吗？
1: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心发闷，
1: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2: 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7: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

0: 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跟着张弛呢，
2: 是接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3: 发现张弛了吗？
4: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
5: 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0: 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1: 倒是中间山腰这饭店多，五金店小卖部多，符合张弛藏匿的需要，所以这两条街才是重点。
2: 大妈，这住着有多少人啊？
3: 东边535户，还有20多间商铺，北边少一点，492户。
4: 大妈，您带我们去东边。
2: 真是高风亮节啊！
3: 我大妈，走，哎，我们走这边。燕子还没放学啊？
5: 还没呢，这还有半个小时，我正准备接她放学呢。
3: 前两天他咳嗽好些没有啊？
5: 好多了。
2: 我问一下啊，听说你有个纹身。
5: 啊，对，怎么了？
2: 啊，没事，我方便看一下吗？
5: 行。
2: 好，谢谢啊。啊，来，身份证您收好。啊，
5: 还有事吗？
3: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去。
5: 啊，行，再见啊。
3: 走，咱们走这家啊。
2: 大妈，这家是干什么的呀？啊，
3: 电工，家里啊就他一个人，住了10多年了。老张在家吗？老张，可能出去了。
2: 他有纹身吗？
3: 没有，他老实人，谁叫他帮忙啊？他都去啊。来，我们看这家。嗯，

0: 声点儿，你再打一遍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清，你再打一遍。
1: 干嘛？老婆在家吗？
2: 换保险，接电线，有点事儿都得去。哎，瞧，挂窗帘那个屋子，好多年啊都没有人了。
1: 那就辛苦您晚上再到这家确认一下。
2: 好，晚上我再过来看看。
1: 哎，那辛苦您了啊。
2: 没事儿。

0: 撤离计划有了。
1: 下午2点，斯汀酒店的咖啡厅1号桌，会有人和你接通，他会安排你出机去欧洲。下午2点，你一定要准时。
2: 走走走，我带你去楼上看看。
0: 知道了。

0: 建国，
1: 哎，怎么样？
0: 走访了141家，目前没有可疑的。
2: 派出所他们晚点把记录整理完给送了，大约会好几天没休息，完了他们先回去了。
3: 白天没筛完的，晚上再筛一遍，别漏了。
0: 哎，

0: 发现张弛了。今天下午2点05分，思京酒店发生了爆炸，用的是黄火药，现场没有发现受伤的人，但地上有血。刑侦调了探头，拍到了一个人，身形和步态都跟张弛吻合。
1: 脸呢？脸拍清楚了吗？
0: 没有出路，很可能是易容了。
1: 这就对了，之前滨海学院的教授交代说。 张弛擅长易容，这是拉哪儿去了？
0: 老街口，已经上天眼了。但他下车钻了岔路小巷，老街口岔路多人也杂，他在这儿下车，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障眼法。
1: 等一下。 他跟着张弛呢，这什么情况？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2: 查这辆车，去老街口，马上。
3: 是。

0: 怎么了？啊？怎么弄的？
1: 箱子砸的，没事。
0: 都流血了还没事儿？你快坐着，给你消消毒。

0: 时，
1: 百密也有一疏。你说呢，罗伯特先生？
2: 别动。

0: 嫌疑人的车最后就是在这条街上出现的。
1: 慢点开。
2: 停，动点了，我发现那辆商务车了，蓝色的，在你们前面，往上。

0: 你去哪儿了？
1: 去买创可贴了，得大号的，不好买。我跑了好几家。
0: 哎呀，你说一声我去买呀，你这一声不吭就走了，弄得我心里发慌。快过来坐下。把手给我。
1: 对不起，总是让你担心我。
0: 不是这伤，就是那伤。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0: 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做饭，一会儿就在我这吃啊。
1: 别做了，咱们出去走走，晚上我请你出去吃。

0: 你跟高培义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不辞职他也会开除我的，没事儿。
0: 辞职你住哪？吃什么？这么大人了做决定怎么都不想想呢？这么幼稚。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你约了他晚上吃饭，你过来跟他道个歉，这么点事儿低个头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我已经过了向人低头的岁数了。
0: 还犟？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位置我已经定好了，你就露个脸儿，其他话我说行不行？
2: 可以上菜了吗？
0: 先等一会儿，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2: 好。
3: 你有伤，能吃海鲜吗？我们换一家吧。
2: 里边请。
4: 没事，哎，换鞋吧。嗯。

0: 喂，高总，我们已经到了，在二号包间，就是龙湖这边这家。
1: 我缺你这一顿饭呀？你是看不起我呀，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呀？
0: 不是，您有什么想法，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吗？
0: 高总，我是诚心诚意请您吃饭。
1: 装糊涂是吧？行，你等着吧。
0: 想都不想就做决定，现在跟个没事人似的。
2: 也不用为了我这样。
0: 哪样啊？该低头时候就低头，我也只不过就是低个头。当初你为了我把命都拼上了，
2: 这都过去了，我都忘了，
0: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

0: 尝尝。
1: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大项目做完了？
0: 对，彻底做完了。有些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今天也都放下了。
1: 太好了。我看你还有点别的事。
0: 还有，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
0: 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想彻底换一个新环境。
1: 什么时候走？
0: 明天。明天吧。
1: 那我呢？

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吗？这顿饭你是跟我告别的。 我不想让你为难，还能留住你吗？

0: 别喝了，咱们先回去吧，高佩义不会来了。
1: 万一他来了呢？他来了你不就不用走了吗？
0: 不就是份工作吗？犯不上。
1: 我就讨厌你这样，什么你都不在乎，工作不在乎，人你也不在乎，你心里到底在乎什么呀？不许接。不许接。你每次你都这样。

0: 现正直了吗？
1: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
2: 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3: 我也觉得有疑点，可现有的证据
1: 全部吻合。我们也发现了灭口张弛的人，正在全力追捕。
2: 这是他设的一个局，他是想跑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过了今天晚上就可能再也抓不住他了。
3: 我也想抓他，
1: 可这是崇山，不是滨海。追捕已经耗费了警力了，
3: 我不可能仅凭直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今天晚上让全部警力去查一个死人呢？
2: 证据只是印证直觉的依据，不是寻找线索的前提。想办法，最后的机会了，怎么着都得试一试。

0: 阿姨那边来电话了，尸体损伤太严重了，还得一段时间。
1: 胡局，我有个想法，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问你，没有冲山方面的协助，只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把煤筛的筛完？
3: 能。
2: 出发，
1: 走。

0: 总，您都来了。哎，来，给您倒酒。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不忙，咱们边喝边聊。来，
1: 你先自罚三杯。
0: 好，我喝。
2: 您好，有什么需要吗？
0: 上菜。
2: 好的，稍等。
1: 来，干一杯。
0: 啊，好。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吃饭，没想到是散伙饭。你说的没错，不应该伤感。我陪你喝一杯，算给你践行。

0: 你决心要走，肯定有你的理由。你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记得告诉我地址，我去找你。
1: 如果我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但是要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重新开始，但一定会很辛苦，很艰难。 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0: 能带几件衣服吗？

0: 你说，你可得说算话啊！
1: 放心吧。喂，说。哎，
2: 高总，灯箱要炸了，东边客房都断电了，刚修好的嘛。啊，行了，我再找人修吧。出租车。来来来，我们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呀？北边吧。 辽阔。嗯，
1: 北方我还没去过呢。到了新的地方，别再干电工了。

0: 辛苦不说，还容易受伤。
1: 听你的。
0: 我可以再开一家小店，肯定能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箱你他妈怎么修的呀？爆了！
1: 您找我们公司吧，我不做了。
0: 你们老板说了，就找你。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过来给我修好了，要不然没完。
1: 高总，对不起。
0: 你妈别跟我这对不起！你要是不赶紧过来给我修好，所有损失你就等着赔吧。你赔不起，就让你们公司赔，不然法院见。
2: 都要走了，别惹麻烦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刚好收拾下东西。
0: 哎，

快去吧。

0: 黄潇，你只要跟了我，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啊！
1: 你跟我装什么少女啊？你在武江不就是个陪酒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滚蛋！你也有怕你？我想让我好，你也别想活！
1: 我把你那些狗三搭四的丑事我全都给你抖出来，让你妻离子散！
0: 滚蛋！你还敢威胁我？他妈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韵的事我全都知道，吴韵就是个藏犯。

0: 张弛误会包打误，不止一处了。
1: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2: 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0: 张弛、吴伟、包达武不止一处。
1: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2: 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

还敢威胁我？他们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玉那点事我全都知道，吴玉就是个逃犯，没错吧？吴玉在吴江赌博，没错吧？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个电话，你跟吴玉都他妈得进去，想明白了吧？还他妈敢威胁我？怎么样？傻了吧？早就这样不就完了吗？想明白点儿。

0: 啊，你怕了吗你？
1: 接电话，接电话。

0: 喂，啊，我知道了，你上去，我一会儿过来。别打了，我还有事儿，等我一会儿忙完了回来，我再给你讲道理。
1: 我等着你啊。

0: 现在好了，这儿咱们也待不下去了，咱们还能去哪儿？
1: 你放心吧，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磨磨唧唧的，跑两步。你看看，你干啥吃的？我跟你说，电工你修不好电，你还能干点啥？不服是吧？气死你我！我跟你说，我冰箱里的东西坏了，你赔得起吗？还看我，看电箱。

你这天台平时经常有人上来吗？什么意思呀？你以为我没事闲的，故意弄坏了在这讹你啊？快修！

0: 僵尸到底死了没？拆完了咱们发现，
1: 不死就麻烦了。
2: 我看大家都挺累的，要不咱们别走了，在这吃点东西吧。
3: 哎，几位随便坐啊。
4: 哎，
5: 老板还有啥吃的？
3: 哎，啥都有，现吃现做，
4: 就小面吧，一人一碗。
3: 行，
0: 明天一早，把今天有疑点的、没有见着人再复杀一遍。
4: 行，要不然我这心里啊，也老不踏实。哎，老板，有可乐吗？
3: 可乐没有，
0: 那我去买吧。
4: 算
2: 了，你坐吧，我去。
4: 文武双全，还善解人意。哎，你们富有周家，真是福气。
0: 你当着面夸他呀？
4: 等会儿他回来，我再夸一遍。
2: 老板，要个可乐。
6: 大的小的？
2: 要个大的吧。
6: 那里下面拿一下。
2: 多少钱？
6: 6块，扫下二维码。

0: 喂。说话呀，周姐。
1: 喂。
0: 是不是放兜里？都错了，
2: 不可能。

0: 着急啊，别着急。保持呼吸。喂，啊，急救中心吗？有人受伤了，啊，正在失血，啊，地址是在，啊，山南路和北七巷的交接口，对，北七巷。伤口在胸口的右侧，应该是伤到肺了，请你们快一点啊。好。
1: 你认识我？

0: 不要激动，保持呼吸。马上就有人来了，别着急。你行吗？
1: 坚持住。

0: 张弛醒了，而且还有武器，他具备了孤狼的特征。
1: 按着不行，咱们就明着搜。
2: 他就在这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3: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0: 怎么了？
4: 找到了，
5: 山南路21号，3楼3户。
6: 伟杰，通知特战队。
7: 是。
6: 我们破晓抓捕。

0: 一会儿你开门，我仆人摁住了再扫屋。
1: 魏杰，我仆人，三楼三我查过，因为我的疏忽住家太太。
0: 你要是有私要猫腻，我现在就换你下来。
1: 别，我能上。

0: 看什么呢？
1: 到天亮。天亮了以后，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之前，这段时间叫破晓。古代的人都说，这个时候的天空最干净。太阳出来了，一切都是新的。
0: 真的能

0: 上面什么情况？桂姐，汇报。
1: 撤。张弛武有八打五，不止一处。
0: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0: 我说个事儿啊，我宣布个情况，开除两个人，一个是洗衣房的吴玉，另一个是大堂经理黄潇。在通报具体情况之前，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上混，做事之前先做人。他们两个人呢？
1: 没来。

0: 到了。
1: 到了，来这儿干嘛呀？这还没开门呢。
2: 你不是要开一个正经的火锅店吗？
3: 哎呀，五哥，怎么造啊？
2: 着急尝你的手艺。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哎，真正的老板。
3: 哎呦，黄老板，来，快请进。
1: 什么情况啊？你看什么呢？
4: 新闻。
3: 来了。噔噔噔噔。
2: 没这么早吃过蛋糕吧？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2: 你不是当年还许了一个愿吗？
1: 我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你当时还跟我说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觉得说出来挺灵的。
2: 那你现在再许一个一样会灵。嗯，
1: 好，我希望这个男人能够一直陪着我，就算他有一天必须要走，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最幸福的。

当年在武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没法答应你什么。能在崇山见到你，是缘分。我不想错过这一次。

0: 这得多少钱啊？
1: 换成房租的话，应该够下半辈子了。
0: 讨厌。

0: 我们要把陆都抓回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 顾局，绝不能让他趁这个机会跑了。从抓捕到现在，所有的路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张弛肯定还在附近。
2: 钱处李处守着外围呢，陆都封死了，他跑不了。
3: 全部摸一遍，别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1: 是。

0: 说说吧，这火锅店怎么回事啊？
1: 老板出国了，胖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要是觉得好吃啊，你就把它给盘下来。
0: 谢谢。
1: 不用了，吃不了了。您这有充电宝吗？我这都快没电了。
2: 有，我给你拿。喂，拿的，
1: 谢谢。再放点音乐，轻松点的。
2: 好嘞。
0: 存下来，哪有那么多钱啊？
1: 你还记得这张卡吗？
2: 嗯。
1: 现在里边有80万，应该够了吧？
0: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1: 哎，眼前有个事儿就需要你做主。你得给这个火锅店起一个名字，要记得住，叫得响的那种。
0: 我哪会起啊？你起，我都听你的。
1: 那不行，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我听你的。
0: 钱也我做主。
1: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看手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1: 以后再说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0: 你现在就说，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嗯，
1: 好吧。那从哪儿说起呢？就从这个眼镜说起吧。我想想，那是
2: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清晨，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请途经此处的市民尽量避开管制区域绕行。
0: 你怎么了？眼镜，然后呢？
1: 然后。

0: 一说起眼镜，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刚才走得急，忘拿了。我现在就去取啊。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每次都这样。
0: 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回来，我从头跟你说。

有线索吗？什么都没有发现。接着找。是。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有东西就好像提前摆好了等我们来一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被骗了。这应该是用来打掩护的饵房。 真是巴山相扶，潮浪相争，也都是宿敌。但他应该就在附近。

别看了，快别看了，别看了。

0: 别看了，快离开这儿，快走两步。
1: 哎，老先生，您快点，快点。
2: 老罗，你赶紧下命令，包围崇山。
3: 他是社会头了。
4: 你不要往那赶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有胡夏峰在，他张弛逃不了。
2: 顾不上了，就当我是协同配合吧。
3: 吴越，
4: 你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家里交代？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4: 吴越，吴越。准备车去崇山。
5: 是。

0: 王鑫，你带两个人去那栋楼，一家一家查，先守路口，一家都不能放过。你们两个去左边查弹头，一个都不能落下。你们俩去右边路口，只能进不能出，都小心点。
1: 是。

0: 多年，他一直都在。
1: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
2: 19年前是我把他带走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我们对
12: 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队为了打破西线战场堑壕战的僵局，研发出一种兼具火力、防护和机动性的武器。这种起初代号是水贵的新式武器，就是坦克。随着坦克投入实战，一种新的陆军作战方式——装甲战，也应运而生。而这种作战方式将在战争中不断演变。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上正在播出。

0: 坦克是无可争议的战地之王。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坦克一直是运动战的关键，也是历史上许多大战役的决定因素。坦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 20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其中英法占据一方，德国是另一方。
0: 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形成了一条长700公里、由堑壕、铁丝网和机枪组成的坚固防御线，这就是西线战场。
1: 1916年，战争主要还是依靠步兵，而步兵在机枪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那些机枪都放在装有铁丝网的堑壕里面。所以在一战初期，有人就意识到应该想办法突破铁丝网、堑壕和机枪构成的防线。
0: 英国人将希望寄托在履带车上。其实机动武器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从汉尼拔的战象到达芬奇的草图，再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铁甲舰，比比皆是。英国启动了高度机密的武器研发项目，代号水柜计划。他们想用这个代号骗过德国间谍，让德国人以为这是民用项目，其实真相是他们正在研发能够移动的武器。
1: 坦克之所以在一战期间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把装甲钢板、动力源以及履带技术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0: 1916年，英国推出了马克一型坦克。马克一型坦克装配有2条20米长的履带，同时它还可以装备2门6磅炮，或者4挺维克斯机枪。后方车轮有助于保持车体稳定，但它笨重缓慢，必须由多名成员协作才能作战。
1: 操控这样一辆坦克通常需要8名成员，其中4个操作火炮，另外4个全部负责驾驶。这辆坦克的内部结构跟1916年9月第一次参加索姆河战役的坦克是一样的。
0: 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历时大约5个月，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希望通过此战结束僵持局面。为了力挽颓势，黑格决定将新型武器派上战场。
1: 他下令坦克一旦建造完成就马上投入战场。
0: 英军将在索姆河北岸拉开战幕。黑格集结了大约20万兵力、700多门火炮，还有49辆崭新的坦克。另一面，10多万德军部署在

0: 11公里长的堑壕阵地上蓄势以待。不过在黑格发动主攻之前，他必须先清除一个侧翼威胁，消灭来自德尔维拉伍德的德军。这也是坦克在战争史上首次率先发动的进攻。
1: 这里就是德尔维拉伍德。1916年9月15日清晨，地连的三辆坦克在这里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坦克进攻。可是当坦克行进到这儿时，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开阔平坦的原野，而是遍地的弹坑和折断的树枝。他们把这里叫做魔鬼树林。
0: 隶属地连的三辆坦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出发，所有人的生命都交给了这些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的新式武器。很快，一辆坦克抛锚，无法继续前行。另一辆坦克被崎岖不平的路面所阻，只有绰号冒失鬼的坦克在车长哈罗德·莫迪摩尔的指挥下稳步前进。
2: 那天早上一切感觉就跟做梦一样，我没想过我的坦克会成为世界上第一辆开炮的坦克。我看到树林边缘有很多闪光，我下令调整其中一门火炮对敌开火，然后我设法驾驶坦克跨过一条堑壕，可是我们遭遇了正面进攻，履带被炸断了。
0: 三辆坦克都没能完成使命，幸好步兵占领了德尔维拉伍德，为发动主攻扫清了障碍，约20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在11公里长的阵线上全线推进，他们的目标是库塞莱、莫瓦尔和弗莱尔。坦克将第一次率领步兵发动大规模进攻。坦克的任务是碾碎铁丝网，压制敌军的机枪火力，为后续步兵突破德军防线提供保障。
1: 这里就是9月15日清晨战斗开始的地方。协约国军队的坦克沿着这条小路向村庄挺进。当时集结待命的是第41师，所有步兵等着在坦克的率领下发起进攻。所有兵力基本上都在向那座村庄移动，那就是目标，坦克进攻的目标。
0: 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坦克以小组形式慢慢驶向德军阵线。
1: 待在坦克里面真的很难受，发动机装在车身中间发出巨大的声响，最可怕的是排气管，它向顶部排放气体，时间一长就变得滚烫，人根本不敢碰。事实上它很快就会变成红色，你能感觉到呼呼的热气，烤得人难受。靠近火线了，地形更加崎岖不平，坦克的速度慢了下来。
0: 亨利克斯上尉驾驶坦克接近无人区，至此已无路可退。
3: 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么崎岖不平的地形，看上去坦克根本就没办法通过，路上不到一米就有一个弹坑，简直就像一片由弹坑组成的海洋。乔治的坦克刚走不到10米，就因为引擎故障动弹不了了。
1: 当时大多数坦克都抛锚了，有的是熄火，有的是机械故障，总之都停下不动了。
3: 在从一个陡坡上下来时，阿奇的坦克出了问题，他报告说无法继续行动。
0: 坦克连只剩9辆坦克还在艰难前行，其中包括亚瑟·阿诺德上尉驾驶的坦克。
3: 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个个弹坑，坦克下到弹坑里面再慢慢爬出去，那场面真是让人心惊胆战。
1: 你坐在灯光昏暗的座舱里，随着

0: 车体上下颠簸，要是不抓住点什么，肯定会摔倒，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动。
1: 当地连坦克慢慢靠近德军阵线时，炮手阿尔弗雷德·莱弗尔发现了一个重要威胁，德军的观测气球。一旦被他发现，德军会发动猛烈的火炮攻势阻止英军，所以当务之急是摧毁它。
2: 霍希伯尔特兴奋地跟我说，他要射掉德军的观测气球。在连发几颗炮弹后，霍希最终击中了他。
1: 少量英军坦克突入无人区，冲向德军前线。看着步步逼近的金属怪兽，德国守军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队为了打破西线战场堑壕战的僵局，研发出一种兼具火力、防护和机动性的武器。这种起初代号是水柜的新式武器，就是坦克。随着坦克投入实战，一种新的陆军作战方式——装甲战，也应运而生。而这种作战方式将在战争中不断演变。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上正在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机枪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坦克上，那声响简直震耳欲聋。看到我们逼近，他们开始疯狂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了风门片，鲜血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我们看见德军的堑壕上露着一排脑袋，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的坦克。

0: 所有人全都瞪着眼看，就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这些怪兽正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接着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妖怪来了！”
1: 他们只好抓起机枪和步枪开始射击，不过根本没用。
2: 接着，这些喷火怪兽越过弹坑，缓慢而坚定地向我们开过来。
1: 德军很害怕，害怕被冲过来的怪兽碾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坦克的恐惧。很多德国人把他们称为装甲怪兽。
2: 坦克射出的机枪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有人开始大喊：“快跑，快跑，怪兽来了！”
0: 我们缓慢推进，翻过了堑壕，然后停下来，利用维克斯机枪前后左右扫射，然后继续前进。
3: 一辆英军坦克向最终目标，也就是位于德军防线中心的弗莱尔村慢慢挺进。
2: 我们进村之后才发现，那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碎砖烂瓦，建筑周围还埋伏了一些德军。霍希发现有两三个机枪手正朝我们射击，我们用四枚六磅炮弹干掉了他们。

0: 莱尔村被顺利攻占，编号D-17的英军坦克沿着村里的主干道缓缓行进。
1: 弗莱尔村的战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炮声过后，坦克在主街上行进，后面跟着欢呼的步兵。
0: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而在英国本土，人们都期盼着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们开始对这种新式武器大加赞赏。
2: 这里是见证了弗莱尔战役高潮的地点，因为当年坦克D-17就是在这里掉头停下，跟后续步兵会合的。这里也是战斗结束的地点。这次战役算是全胜吗？在四天内，黑格将军预定了大约1000辆坦克。对他来说，这场战役确实证实了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0: 1917年4月，黑格在阿拉斯附近的军事行动中再次派遣坦克出战。他的计划是集结火炮、步兵和坦克，对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蒙西勒普勒村发动大规模袭击。1917年4月11日清晨，袭击行动预定在5点展开，但是由于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协约国指挥官下令将进攻时间推迟2个小时，希望天气到时能有所好转。他们通知了炮兵和步兵，却单单忘记通知坦克部队。清晨5点，3辆坦克独自出战。坦克兵此时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开创一种装甲战术突袭，而且是没有火炮掩护的突袭。杰克·哈里斯驾驶着其中的一辆坦克。
3: 坦克进攻居然没有火炮掩护，这确实很奇怪，可命令很清楚，就是5点进攻。
2: 火炮在一战期间一直都很关键，尤其在进攻前必不可少，它能摧毁敌军防线，炸断铁丝网，炸死一些敌军，但同时这也等于告诉敌人要进攻了。在蒙西勒普勒战场，坦克在没有火炮掩护的情况下冲上德军阵地，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看到有坦克慢慢开过来，我们全都惊呆了，赶紧开火。我们只有祈祷路边的沟壕能挡住它，
0: 但沟壕没能挡住坦克。

0: 坦克在蒙西勒普勒村发起猛烈攻击，
1: 我们驾驶坦克在主街上行驶，炮手也没闲着，只要看到东西就一通炮轰。这个时候好多德国兵慌慌张张的从隐蔽处跑了出来，
2: 坦克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那些没有当场毙命的德国兵躺在地上大声惨叫。
1: 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村子的另一头，等回头再看，我们发现德军已经意识到我们身后没有跟着步兵，所以他们全都从地下室和掩体里爬了出来，重新占据了我们刚才攻下的阵地。我们的长官说，看来我们还得再攻击一次，结果我们又来了一遍，
0: 但这次他们丧失了突袭的先机。
3: 坦克顶部的装甲不是很好，因为主装甲必须在前面。
4: 德军有很多手榴弹，如果他们把手榴弹扔到坦克顶上，就很可能摧毁坦克。
3: 爆炸冲击波是朝向四面八方的，所以很可能会杀死坦克里的成员。
4: 坐在装有油箱的坦克里面，其实就像坐在金属棺材上面一样，有可能转眼就会葬身烈焰。
0: 一辆坦克正面受创，其他两辆继续前进，迎接他们的是猛烈的穿甲弹袭击。
4: 想象一下，你坐在装甲车里面遭到穿甲弹袭击，子弹在车身上留下一连串痕迹，如果有成员被击中，你自然会明白它的厉害。如果击中油管或者弹药，那坦克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焚化炉。

0: 德军机枪手摧毁了第二辆坦克，重创了哈里斯驾驶的第三辆坦克。
1: 我设法把坦克开离了拐角位置，可是当时我们都已经受伤了，我的脖子一侧中弹，血肉模糊，情况非常不妙。
0: 哈里斯差点就驶离村庄，进入安全地带了。但早上7点，协约国军队开始对蒙西勒普勒展开炮轰，根本不知道己方的坦克就在村庄里。因此，哈里斯及其同伴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很快，他们的坦克被己方炮弹摧毁了，只有哈里斯死里逃生。这次坦克攻击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坦克指挥官认识到战略突袭的价值。在即将展开的冬季攻势中，协约国将充分发挥突袭的威力。战斗号角已经吹响，
2: 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

0: 在这段别具意义的国防教育之旅中，若有机会再问他们此行感受，那必将是一句终生难忘。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本站故事的起点吧。告别德阳十方站的热血征程，100组大兵小将历经淬炼，如今60组精锐成功晋级，连队已完成重新编组，编号依旧，大兵小将共组成6支连队，大小各3连，每连20人，整装集结，再度出发。今天我们来到绵阳梓潼站，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是川北一方毓秀之地，更是中国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和重要发源地。
1: 首先欢迎我们大家来到四川两弹城博物馆。在我们现在所到的这个博物馆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直接的了解两弹研制浓缩历史画卷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浮雕墙。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前提到的两弹，它指的是原子弹和氢弹，但是经过了时间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了解两弹就是核弹和导弹。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更贴切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核弹是子弹，导弹是枪，卫星就是瞄准镜，这个就是两弹一星的概念。而参与到核武器研制的科研工作者是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投入其中。那么关于这个科学家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映入眼帘就是咱们前方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可是呢，新生中国却还是受到西方列强核威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也是相继意识到研制核武器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随即做出一系列的应对决策。早期国家也是从海外召回有3000名精英，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很多领域都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现在各位看到眼前这边展厅，两边的展板就展示有12位不惜放弃一切要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军人物简介。像咱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位是咱们著名的爆轰物理专家王淦昌院士，这位呢早年是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3年毕业，1934年毅然决然想回到祖国，为更好进行核武研制保密性，他将自己名字王淦昌改名王京二。京代表着北京，祖国的意思，而这名字便伴随他隐姓埋名长达17年。而在提到我们的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离家28年，期间是聚少离多，最长的一次相聚竟是后来病重的363天治疗时间。而为何邓院士会病重，也是那时候的一次严重核辐射影响，也就是在1979年新疆试验核弹，咱们试验那一枚却爆炸失败，在当时呢是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但是没有结果。最终呢，邓院士是一个人不顾危险冲进最危险爆心，找到了原因，可是因此染上了高强度核辐射，生命从这一刻被禁锢到今时。
0: 回望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艰辛的历程，更是一个新生国家为捍卫主权与和平所展现出的惊人魄力与远见。先辈们隐姓埋名，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在艰难岁月中铸就国之重器，用奉献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3: 10到40人，
4: 首先，
5: 报告指挥员同志，2连0到40人，10到40人，请指示。
4: 首先，
5: 是，
6: 指挥员，3连0到40人，10到40人，请指示。
4: 首先，
0: 是。让我们回到现实的战场，大兵小将们将迎来一场真正的挑战，防空演练即将开始。
7: 转移。
0: 2021，保护情报。防空洞的轮廓在烟雾中渐显，那不仅是避难所，更是使命必达的终点。这是一次对勇气与责任最真实的淬炼。

0: 件抱着的啊，
1: 文件
0: 先抱着，别管它是啥，是我们很重要的机密，都抱好。它比生命还重要啊！抱好。
2: 当白天的激情与汗水沉淀为成长的养分，夜幕已悄然笼罩营地。月光洒在窗边，整座军营也慢慢睡着了。晚安，小将，好梦，大兵。
3: 赶紧上人，
4: 赶紧！
3: 给你的爸爸妈妈加油吧！第一哨，匍匐前进，从这个一字长人阵，匍匐前进。你不天与地面，子弹打到你屁股了。
5: Go!

不怕风吹雨打，只管向前冲。大兵们写下了这场淬炼的答卷。绵羊紫铜战淬炼收官，接下来40组晋级名单即将揭晓。

0: 那我现在就不卖关子了，我就开始宣布名单。1连15号，84号，2连22号，26号，3连72号，74号。
1: 随着20组家庭满载汗水与荣光暂别今天的赛场，我们由衷致敬每一组用拼搏与陪伴写下成长故事的大兵小将。告别从来不是终点，国防教育的种子早已悄然播下，在每一个家庭中生根发芽。告别了绵阳梓潼战，40组成功晋级的大兵小将踏上了前往乐山峨眉山战的征途。他们将以山为炉，以战为火，在峨眉的晨雾与星夜里完成国防意志的淬炼。
2: 下面我们将进行单兵战术训练，我们的小将将去体验我们的匍匐前进，我们的大兵去体验我们的侧子。
3: 不需要站敌，这个为什么侧子突破，就是我们要引进敌人那个阵地，脚往下走的时候，这个蹲这儿烧腿，先烧腿啊，这个踩左，对，哎左，对，哎对，
4: 远一点，然后这个腿把它打起来了，手扒远一点，对，一会儿还没进呢，
5: 不要用你手臂带着整个身体去拖，这样拖得很慢了，因为你拖不起你的身体的重量，对吧？
2: 对，
5: 一步一步来，对，一，对吧？一，
6: 加油枪用力啊，加油枪用力，腿跟脚嘛啊是往前蹬的，往前蹬的啊，因为
7: 手指用力，扒地，扒实了，左手扒，右脚蹬，万一你帽子掉了，你就要去捡帽子，就浪费时间了嘛。这个是真空9秒的科目。
2: 来，我们的跳出的我们的精兵强将，来，1连2连3连4连。
1: 在军事领域，急行军是一种特殊的行军方式，专门用以考验士兵的综合能力。它从来不是单人的轻松奔跑，而是在泥泞里，在夜色中，不抛弃，不放弃，全员向前的团队冲锋。 接下来大兵小将八支连队对应合并成大小四组，唯有团队协作，才能在这条路上让心跳与团队步伐同频共振，真正体会坚持到底的重要。大兵小将们，这就出发吧。
8: 好，转镜头，
9: 脚抬起来，
10: 来了，掌声。
11: 敌方发现敌火力，请注意隐蔽，
6: 注意隐蔽，隐蔽，隐蔽，隐蔽，找掩体隐蔽。
0: 咱们连队有三名退役军人，三名退役军人对这个情况处置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遇到无论是遇到敌袭还是敌空中侦察，那么首先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闪开。
12: 往前走，
13: 阿姨快点，靠边啊！
14: 一连加油！
13: 追上前面的骑兵，冲！
6: 加油！
1: 回顾此前战况，一连与二连因细微失误被扣分，与其他连队比分已有差距，所以前方即将抵达的不仅是急行军的终点，更是全天挑战的转折点。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下面由我公布各连急行军的成绩。第一名三连，第二名一连，第三名二连，第四名四连。
0: 爬上去我们是一个整体。
19: 那你在中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0: 中途的时候
8: 没有想过，就想着爬就完了。
10: 我想过放弃，但是呢，我想到我们团队意识嘛，那我也不想被淘汰，所以呢，我就坚持下来。
11: 下面我们将进行第二个科目的训练，武器分解结合。我们今天也要让我们的大兵和我们的小将对我们的武器进行分解，然后再进行结合。
1: 手中的武器是为了在危难时护住家园，而精通武器分解结合是为了构筑防御火力的基石。现在各连已派出尖兵列阵赛场，分秒必争的较量即将上演。

0: 怎么样的？第一，发现枪的时候
1: 对人了，是不是啊？验枪是严禁对人的，违规。他验枪是带着弹匣练枪的，是不是啊？是吧？一连验枪是带着弹匣验枪的，就相当于明验，加五秒。
2: 老兵说，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当孩子们认真地组装拆解每一颗零件时，那些曾觉得遥远的国防概念，此刻正随着部件的分离与重组，慢慢沉淀进年轻的身体里。大兵小将们拆解的是钢铁，组装的是使命。这0.1秒的较量，筑起的是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让精准度成为刻度尺。快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慢是毫厘之间的警醒。夜幕降临训练场，大兵小将们的考验仍未结束。闪电劈开夜幕的瞬间，紧急集合哨刺破宁静，短促的哨音像颗子弹，闷雷在云层里滚动，像在倒数某个临界点。看似混乱的场面是大兵小将们在慌乱里也要守住的纪律，真正的国防意识正是在手忙脚乱中学会镇定，在反复练习中铸就本能，在黑夜摸索里点亮守卫的警觉之光。夜色像一块厚重的绒布压住赛场，闷雷在云层深处翻滚，像压抑的鼓点。此时每一秒等待都格外漫长，乐山峨眉山站30组晋级名单即将揭晓。
0: 一连总成绩13.1，二连总成绩12.5，三连总成绩17.9，四连总成绩16.5。
2: 闪电再次撕开夜幕，羽连中的二连战士红着眼眶，豆大的眼泪像雨滴渗进泥土，无声却有力。在乐山峨眉山站的收获是淬火的起点，不是终点。继续冲锋的30组大兵小将，你们肩上的国防重任已升级，前方等待你们的是更贴近实战的演习场，是更考验意志的国防课。大兵小将们，让我们以军人的姿态迎接下一场国防硬仗。下一站，乐山金口河站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吧衰老，明天开心。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5: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2: 用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谭谭香。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班长，啥时候画过我站岗的样子？
8: 老崔哦，那个相差甩哟，
7: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此次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分析认为，此举暴露出日本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0: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长达598页，篇幅为历年之最。翻开白皮书，日本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发展远程导弹，部署攻击型无人装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项不少。2026版白皮书中首次设置专题，强调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作战方式的重要性，并直接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场总结经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高度关注无人作战领域发展，加速打造涵盖水下、水面、空中与水陆两栖的多领域全谱系无人装备体系，同时不断加强无人作战理论研究，频繁在演训中开展无人作战实操，推动无人装备走向实战化运用。2026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2026年6月，在富士山综合火力演习中，自卫队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情报侦查，并展示了无人机、无人车与有人装甲车的协同配合。
1: 翻开日本2026版防卫白皮书，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但是日本正在给这一切换上一套新的说辞，把扩军包装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动力。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日本扩军备战的意图和行迹目前非常清晰，如果掩盖自己的企图，甚至是对某些行动进行遮盖，日本一般用三个面具。第一呢，是把进攻包装成防御。你看日本的很多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一般呢，它把防御作为用途，比如说打击对方军舰，它是要防御海岸线，攻击对方基地要防御本土安全，所以这一套日本以前在用，现在也用。第二呢，他把目前的军工包装成经济发展。
1: 嗯，
2: 现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军工体系，实际上有双重属性。既可以进行民用产品的生产，同时呢，暂时又可以大举对军用产品进行扩张。另外，日本认为，如果通过网络战、电子战，包括空间战，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就可以让外界误以为日本要通过所谓的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实际上，这里边都和智能、网络、无人等先进作战概念密切相关。
1: 嗯，那通过这一次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日本正在大力推进无人化和智能化军事转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考虑？
3: 日本强化进攻能力，已经把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平台作为主要的冲突手段和战争工具。因为日本呢，它在传统领域确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高市早苗政府和日本防卫省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现在日本所瞄准的、所准备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它要有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的模式，要有更多的偷袭手段。现在来看呢，日本国内非常注重无人作战平台的引进和应用，尤其是无人机，在针对俄乌冲突、针对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之后，日本自卫队和防卫省意识到它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短板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加大了力度，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自研的同时也要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所以未来日本自卫队会拥有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呢，不是用于防御，而是要谋划进攻。
1: 不难看出，日本发展无人化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了其推进防卫政策根本性转向的重要抓手。那么，日本的具体计划都有哪些？ 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3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维新会依托在众议院的一席优势，强行推动2026财年政府预算案通过。这份预算案中，用于构建所谓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达1001亿日元。所谓盾牌项目，全称为同步混合一体化和增强型近岸防御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极力粉饰其为防御属性，但从披露的体系架构看，其重点在于整合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多型无人装备，构建覆盖空天、水面和水下的多域一体化作战网络，目的是强化低成本、可消耗且分布式部署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计划引进多型攻击型无人机，任务范围包括近距离突击、近岸侦察、近程、中远程精确打击。据悉，土耳其 TB2 无人机、以色列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和英雄系列巡飞弹，以及美国弹簧刀巡飞弹等装备已被日本纳入采购清单。海上自卫队方面，无人艇和舰载无人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日本计划在最上级护卫舰等主力舰艇上部署美制 Altius 600 和 VBAT 无人机，大幅提升舰艇广域侦察和及时打击半径。航空自卫队方面则依托本土防务巨头，同步研发反舰和拦截型无人机，相关机型将在2027年前实现量产并列装。据日本读卖新闻2026年8月3日报道，日本与乌克兰企业正朝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此前，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2026年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无人机。
1: 日本对外刻意淡化盾牌的进攻属性，那么对于这套系统到底该如何来进行评价？
2: 这个系统日本用了好多形容词儿，像同步、一体化、近岸型、增强版。

0: 但实际上从整个体系来看呢，它是把常见做了隐藏，主要目标呢还是实现远程无人协同进攻能力。这里边它列举了很多装备，你像 TBR 无人机，包括美国弹簧刀以及日本自研的各种无人机，所以从2000公里到几公里可以形成很强的无人联合作战体系。所以如果把日本的导弹包括其他平台全部纳入其中，那么这套系统不仅是对岸上目标进行防御，下一步如果有核弹头加盟，这样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将从常规向核转变。第二呢，它是多空间的进攻能力，下一步如果在临近方向针对不同作战空间，它的陆上海上空中三栖进攻能力将会形成。所以日本发展进攻能力包括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它局限空间不是一个方向，而是要形成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联合攻防能力。所以盾牌的属性跟日本所构建的能力并不相符。
1: 日本现在是希望借助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经验来推进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方面则希望以此来作为进入亚洲军火市场的切入点。那魏先生，就您的观察，这双方的无人机合作能否如愿开展？
2: 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已经是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因为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采取的是民间先行的策略，是让日本的企业和乌克兰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直接引进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设计理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日本的这种工业体系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企业通过收购乌克兰一些无人机的企业，它就可以拿到最核心的设计。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它确实实现了针对日本的这种防务产品的出口，那么也可以在双方合作的框架内针对亚洲国家，比如说针对东南亚国家去出售更多的无人机，而且呢它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这种发展资金，也可以从日本那里拿到一些其他的和无人机相关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么去推动自身无人机的研发和高端无人机的生产。所以不排除日本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会常态化，会进一步的深入。那么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数量更多、价格更便宜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军事野心会进一步的膨胀，甚至不排除日本自卫队会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岛屿，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可能要进行偷窥，要进行滋扰。那么日本掌握了更多的无人机，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惹很多的麻烦。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快发展无人装备，意图构建水下、水面、空中两栖作战等多领域无人作战体系。其发展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水下无人作战装备。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正式接收三菱重工生产的 OZZ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主要用于通信中继、水下反潜等任务，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和一定智能化水平，能够在水下长时间侦察搜索，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可以由最上级护卫舰搭载使用。不过在电池续航、深海通信及自主决策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日本仍高度依赖美欧技术，自主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日本在盟友体系框架内寻求联合研发，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合作研发无人潜航器。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2025年接收了两款无人潜航器，分别为法国的海洋探索者 X2 和美国的斯洛克姆 G3。 其中海洋探索者 X2 采用无螺旋桨设计，搭载卫星通信及传感器模块，可连续执行任务160天，续航力1700海里。斯洛克姆 G3 则是一种水下滑翔器，通过水舱控制浮力大小，通过电池移动控制重心，从而把沉浮转变为前进，在水下像空中的滑翔机那样前进。虽然航速低，但适合在水下远距离潜航，执行长期的监视侦察任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将无人艇研发经费列入下一财年预算，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署无人艇，配合其巡逻船、无人机、 在周边海域监视干扰别国海上行动。
1: 那这一次日本海上自卫队接受了 OZZ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这一款装备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0: 这款潜航器属于大型潜航器，你像之前日本在水下部署的潜航器，无论是航程、体积包括尺寸都有限，所以功能也相对有限。那现在如果扩大尺寸，提高反水量，水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像布雷、扫雷、侦察、预警包括其他辅助功能将会更加全面。第二呢，日本水下潜航器的活动范围会进一步增加。之前日本特别注重水面舰艇，像宙斯盾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发展，它是重点。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大型潜航器在远海远洋形成侦察预警能力，甚至是形成攻击能力，那么今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下作战能力将成为发展重点。之前宙斯盾舰到不了的地方，大型潜航器可以到达，日本导弹无法攻击的点位，大型潜航器也可以到达。说明呢，下一步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水下水面双重作战能力进行改进。下一步日本还有更大的野心，要研制航程更远、综合作战功能更强大的水下作战平台。
1: 那日本推进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和部署，这是它的防卫战略从专属防卫向主动进攻转变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体现那日本想要重塑水下的作战环境，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模式，这一点您怎么看？
2: 首先呢，日本自卫队要打造水下的无人间谍集群，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针对周边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通道，包括岛屿周边的海域进行水下的侦查，比如说搞清楚这种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下的地形的起伏。它主要是为日本的潜艇部队探路，像它的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苍龙级的 AIP 潜艇，现在活动范围在进一步的对外进行这个拓展。有一些海域啊，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出船只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外部的激烈反对，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使用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周边一些敏感的海域、重要的海域进行水下海底地图的这样的一个绘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无人潜航器的侦察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悄悄地为他的潜艇部队去寻找合适的水下设伏阵地或者是偷袭阵地。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不仅仅是水下间谍，还具备水下的偷袭能力，它有专门的任务载荷的这样的一个舱室，可以携带小型智能化的水雷，所以不排除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一旦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手段。那么肯定会针对周边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沿海的军事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
1: 随着智能化无人作战力量成为军事博弈的关键赛道，日本也在持续深化与美国在无人作战领域的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2年底，日本在安保三文件中提出发展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并加强与美国在无人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随后，两国签署研究、开发、测试与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明确无人作战系统和 AI 算法为合作重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目前日美正在实施适配无人机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2025年九月，日美启动一项无人机 AI 协同项目，研究成果将用于增强 AI 无人机与新一代战斗机的协同性，提升日美装备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水平。三菱重工已经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引进 HiveMind 的蜂群智能平台，完成本土原型无人机自主飞行测试，大幅缩短了自研周期。此外，日美在坚毅之龙2026、勇敢之盾2026等军演中开展无人装备协同演练，完成无人侦察、数据回传、火力打击的作战流程验证。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还参与了奥库斯框架下无人潜航器通信技术演习，探索水下无人集群作战的多边协同能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日本正将大量无人作战平台部署至九州、冲绳、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

0: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杜先生，日本为什么会选择美国在无人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这种深度依附美国又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技术收获呢？
1: 首先美国是日本传统的依赖对象，无论是之前的 F-15 战斗机、F-2 战斗机，包括这个重型的海上作战平台，全部是美国技术。那么下一步在智能

0: 国搞成演习链、导弹链、战机链，下一步准备搞成无人链。所以下一步美国在周边围绕着一岛链，无论是水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包括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会形成三位一体。那么日本在周边配合美国战略，现在的配合度和契合度非常高，所以如果能够与美国战略上保持一致，作战背景保持一致，技术原理保持一致，对于强化美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合作会产生重要作用。
1: 那日本现在是把这种无人作战项目包装成是日美同盟合作的一个常规合作项目，其实是狼子野心啊。那现在日美之间的这种无人作战的合作会给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呢不仅要引进美国的无人装备，要引进它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想要抄袭和模仿美军使用无人作战系统的这种实战的经验。美军的无人机经常会参与海外的作战行动，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应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此外呢，在最近中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军也开始使用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乌卡斯，包括呢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伊朗去发动攻击。那么这都是日本方面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和美国进行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的这个合作，不是说日本想要让自己的武器库当中多增加一些这种防御的手段，而是要通过无人机的引用，通过引进这些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要让自卫队具备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要让它的偷袭变得更加的隐蔽，要让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体系要具备持续性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所以呢它不仅是要美国的技术，还是要美国的作战方案，要美国的这种实战经验。那显然它是狼子野心，试图把这种无人化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装备转化为它未来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火力。那么所针对的一定是亚太区域，所瞄准的一定是周边国家。
1: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一系列动向清晰表明，日本妄图依托无人作战力量打造战场非对称优势，助力其实现再军事化图谋，危险性不容低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传统工艺，高福匠心，高福一号茶中好品，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陆航部队，每一名飞行员都要经历从能飞到能战的蜕变。对于00后飞行员王海洋以及他身后的整个连队来说，这场蜕变从一次实弹射击开始。在向一专多能复合型编队转型的场口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战场坐标。

0: 实弹射击是飞行员向战斗员跨越的关键一步。王海洋第一次实弹射击便直面海上复杂环境，一次升空搭载火箭弹、航炮弹等多型弹药，自主搜索、识别、攻击多个未知目标。
1: 对我们新飞行员来说，这不仅是技术的考验，更是心理的淬炼。目标未知未知，弹种自主选择，一切都是实战的标准。
0: 抵近攻击区域，王海洋调整姿态，锁定目标，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首轮打击后，他再次调整航向，对海面其他目标实施打击。第一场真刀真枪的考验只是起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王海洋在

0: 数次的模拟对抗中不断打磨战术。一年后，直升机实弹射击再次展开。
1: 它的情况跟导航一样，它也是到了一个警戒度。当你脱臼和腿脚都匹配到一起的话，那这个时候的关键影响还有什么？不就是我们的脚腿脚的影响是。
0: 羽翼渐丰的王海洋，此次面临难度更大的攻击目标——空中运动靶机。空中运动靶机不是先通报航线速度，全凭飞行员自主搜索识别。
2: 空中靶机速度快，轨迹多变，必须在数秒之内完成搜寻、锁定、攻击，时机稍纵即逝，就算只错过一秒钟，也有可能无法完成攻击。
0: 发现目标后，王海洋与副驾驶密切协同，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果断发射。导弹拖着火焰，将快速飞行的靶机瞬间摧毁。这场成人礼让王海洋崭露头角，但也让他意识到，能打靶不等于能打仗。真正的战场远比想象中复杂，他需要一个更高的目标来磨砺自己，那个目标叫金头盔。在陆航部队，金头盔是低空飞行技能比武的最高荣誉。对于一连飞行员赵清华来说，这不仅是一座奖杯，更是他从儿时仰望天空到如今搏击海空的初心见证。此次比武，赵清华代表连队征战武装直升机机组，夺魁之路充满挑战，悬停回转720度，海上超低空突防，跃升倒转，定点着陆，五个实战科目连贯实施，严苛标准直指实战能力。
1: 我们在飞跃倒转的时候可以上来，然后掉头下来以后对目标再进行第二步攻击，然后还有大幅度盘旋起来，然后掉转。
0: 跃升倒转是难度最高的科目之一，直升机在高速跃升中快速减速，大角度倒扣，精准改出，对空间感知、操纵精度、心理素质要求极高。几年前，赵清华第一次飞这个科目时，因动作要领掌握不够熟练，险些失误。

0: 那一夜，他有空就坐在飞行模拟器上，一遍遍训练，直到动作形成肌肉记忆。
1: 跃升倒转这个科目是直升机重难科目之一，它必须要求飞行员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个精准操作动作，从大速度大角度的跃升到精准倒转再转入俯冲，在操纵过程当中稍有失误就会进入复杂状态，危及飞行安全。
2: 测完点以后，主要检查两个东西，一个是高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反着陆航线，这判定我们测谎检查点的它的下滑消失的一个过程。啊，根据风和我们的位置，保持45度前下滑轴距，让它直接下高度，放空局带点高速，但减小速度。
0: 为了攻克难关，赵清华主动加练。每次飞行后都仔细复盘数据，细致分析动作偏差。战友们说，那段时间他连吃饭都在比划操作感。比武当天，在跃升倒转科目中，赵清华操纵战机迅猛跃升，干净利落完成倒转、俯冲、改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而在海上超低空突防科目中，指挥组随机导调敌雷达侦搜、模拟目标攻击等特勤，赵清华果断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突防，机身几乎擦着浪尖。
1: 那一刻我知道我自己准备好了，所有的汗水和坚持都化作了实施过程当中的那一份从容。
0: 赵清华最终勇夺金头盔。而这场巅峰对决也成了王海洋心中新的坐标。但同时，这也让整个连队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单机技术的登峰造极就能代表战场的绝对胜算吗？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单打独斗，即便单机能力再强，也难以左右战局。在随后的一场跨军兵种对抗演练中，尽管连队的王牌机组飞出了极限动作，却依然被敌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死死锁定。

0: 方位三两五。
1: 这场败仗让所有人警醒。赵清华夺魁归来后，连队组织了一场分享会。会上，一名老飞行员的话让王海洋印象深刻：“
2: 无战不连，无连不胜，连则胜，合则强。直升机只有五种体系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效果。”
1: 为打破思维壁垒，连队将体系练兵作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王海洋被安排参加参谋业务集训，到地面兵种连队当兵锻炼，参加空地引导员集训，到海军舰艇部队参观建学，参加旅队雄鹰讲堂学习军兵种知识。这段经历让他真正读懂了联合二字的重量。
3: 通常来说，你不要往太大的兵，收到个三分之十几多，它增速的速度形成的还是很快的。
1: 随着联训深入，王海洋迎来了飞行生涯中的重要突破，驾机着舰。海上着舰远难于陆地，舰体随海浪晃动，海面气流紊乱，着舰窗口稍纵即逝。
4: 在那种状态下，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相信自己，相信机长。最终，技术和心理的双重考验，我都顶住了。
1: 从能着舰到善协同，该连主动与合成、防空、海军等军兵种搭建体系练兵平台，舰机协同突击，陆空对抗。一场场连演连训，让战斗力的朋友圈不断拓展，

0: 体系后，王海洋和战友们开始向更高难度的实战课题发起冲锋。体系作战的网越织越密，但个体的刀锋仍需在极限中淬火。在这个加速转型的连队里，不仅有王海洋这样的新锐，也有着在战术边缘不断试探的老兵胡明。
1: 进高度高进行一个俯冲攻击的话，我们会受到对方的一个先攻击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点之后直接就倒转退出啊，对我们自己也是个安全的把握。
0: 攻克不了瓶颈短板，就过不了战场关。一次直升机海上突击演练，敌目标匿藏在岛礁后，传统的平飞攻击、俯冲攻击均难以摧毁。
1: 在战场上，直升机攻击的目标大多数都不容易被发现，有的躲在岛礁后边，有的躲在山头后边。平飞攻击时容易被遮挡，遇上俯冲攻击时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我们要创新战法。
2: 在固定武器挂架角度之后，我们直升机及时保持仰角姿态，它的武器挂架是不会动的。
0: 连队迅速成立攻关小组，借鉴炮兵抛物线射击思路，反复推演，实飞验证。实现直升机火箭弹抛物线攻击目标，既突破隐蔽目标攻击难题，又提高了攻击的突然性。

0: 如果说战法创新是向技术要战斗力，那么特情处置就是向心理要生存力。
1: 其实不是，我他是那个什么，在震动啊，
2: 然后造成了这种下降的一盘速度的改变，每个震动上驱动。
0: 老骨干罗亮明，就是那个在生死边缘为连队趟出一条条保底后路的人。

0: 次飞行训练中，飞行员罗亮明遭遇直升机突发异常声响，抖动加剧，逐渐温度骤升，可能导致发生重大特情。
1: 那一天飞行训练啊，在返长的途中啊，突然听到就有异常的声响，啊，直升机抖动剧烈。我当时判断情况不正常，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稳住直升机，立即迫降。
0: 短短十多秒内，罗亮明与副驾驶完成多项操作，成功将战机迫降在野外一块空地上，实现人机安全。
2: 零失误的处置，人机安全，这是教科书级别的特勤处置，是需要我们平时扎实的训练功底才能实现的。

技术难题，到战胜生死考验，这支队伍的底气越来越足，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变革，人才队伍的跨界重塑。

打赢现代战争，急需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从赵清华的金头盔之路，到王海洋的体系融入，再到罗亮明的生死处置，

0: 这些看似独立的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个答案。该连打破单一培养模式，全面推进一专多能复合型飞行员培养。飞行员谭本谦就是典型代表，经过多年换岗训练，飞过多种机型，是飞行教员，是全弹种射手，还取得飞行指挥资质。
1: 166，我们刚刚有拍照啊。
0: 一次机降训练中，谭本谦坐镇指挥席，灵活调度。圆满完成低空突防、机降突击等任务。

以往是单通道培养，侧重飞行技能，现在跨界练兵，升空飞多机型，坐镇指挥战斗，突击打多弹组，多维强能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0: 如今，一只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的复合型飞行员队伍已然成型，成为演训场上的中坚力量。战鼓催征，向战而行。去年底，该连因备战打仗实绩突出，被陆军记一等功。
1: 努力做到能力素质全面过硬，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优良传统，坚持求真务实、严格自律。

0: 荣誉承载使命，奋进永不止步。从一个人的金头盔，到一支队伍的英阵崛起；从单打独斗的飞行骨干，到体系熔炉中的复合型人才，这群新时代的陆航人，正以战领训，向战而行。在祖国的东南海空，淬炼钢铁战役，锻造精飞善战的低空利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3: 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5: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0: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听之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0: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1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0: 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

0: 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2: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 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1.1 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 156.3，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 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6: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7: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8: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7: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9: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7: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0: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7: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1: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7: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1: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7: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7: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3: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 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

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

0: 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

0: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全力投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
1: 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8月27号8时许，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受灾地域，加强现地指挥，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正紧张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 截至27号18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携带医疗救援物资和设备，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往灾区。13时，第一批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灾区，勘察灾情，研究救援和撤离路线。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转运过程中，任务分队官兵仔细核对物资品种、批次、数量等信息。目前，物资转运车辆已陆续到达吉隆镇。26号18时，西藏军区总医院集结应急医疗队60名成员、12台车辆，能够完成200多名伤员的医疗救治任务。在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抵达任务地域的武警日喀则支队后勤保障分队官兵开展抢险救援前置准备工作，逐一清点排查救援装备，集中清点救援物资，随时保障军地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4: 我们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1: 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答记者提问并发布消息。
5: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诚邀各国防务部门。

0: 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
0: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3: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澳的官兵圆满完成驻防澳门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防务交接仪式。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月25号到27号，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举行了为期3天的帆船赛。各国海军学员在竞赛中锤炼指挥沟通能力，提升航海技能。
1: 现在啊，我们是乘坐保障船来到了比赛海域附近。这次竞赛啊，使用的是法伊28R级龙骨帆船，共有14支代表队参赛。他们中呢，既有同一国家同一院校独立组队的，也有多国海军学院混编组队的。担任赛事仲裁和现场执裁的专业人员啊，已经在海上就位。那目前呢，各参赛队的帆船啊，已经在海上就位，静待鸣笛开赛。
2: 起航之后，各支参赛队在海面上竞相角逐，各国学员熟练升降船帆，精准转向绕标，抢抓有利风势，奋力争取更好的竞赛成绩。据了解，本次帆船赛设置场地赛和长航赛两个竞赛项目，场地赛采用迎尾风航线在直径1海里的海域内竞赛，长航赛采用远距离绕标航线进行比拼。
3: 帆船竞赛比拼的不只是实操技艺，更在风浪航行中考验心理素质和团队协同。同台竞技的外方学员实力出众，经过几轮切磋交锋和互学互鉴，让我对海洋环境淬炼学员领导力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2: 哈菲德是印度尼西亚海军学院的学员，这次帆船赛他与海军航空大学共同组成联合参赛队。
4: In the boat, we help each other, we cooperating and teamwork. If 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do, they will instruct me or told me how to do it, and I will gladly help them to do the sailing to help us win.
2: 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海军航空大学代表队取得中方学员组场地赛和长航赛1名，泰国皇家海军学院代表队取得外军学员组场地赛和长航赛1名，越南海军学院与海军航空大学联合代表队取得中外学员混合组场地赛和长航赛组1名。
5: 这次帆船竞赛，中外海军院校学员们面对风浪考验，大家奋勇争先，彼此信任，充分展现出海军学员过硬的作风素养和敢打敢拼的精气神。这段乘风破浪的经历一定会成为中外海军学员们成长路上宝贵的财富。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城镇村庄被淹，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连日来，人民子弟兵持续开展救援行动。
2: 在崇左市宁宁县，武警官兵抵达朱连村受灾区域后，立即展开精准物资补给与被困人员搜救，成功解救12名受困群众，并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7: 当时的情况比较紧急，看到群众受困，我们有多想，就把老人转移到我们的冲锋舟上，看完后把他护送到医疗点，交给医护人员守护群众安全，是我们的本分。
2: 随着洪峰顺利过境，防汛抗洪工作转入灾后恢复阶段。在崇左市江州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50名官兵对长达6公里的受灾路段展开集中清淤。在崇左市宁宁县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500名官兵，投入道路清淤、垃圾转运、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逼近，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两地的武警官兵和民兵启动应急预案，做好抗台防汛的准备。
8: 浙江省军区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迅速开展人员收拢集结，对防汛装备进行逐项检查，各级指挥机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密切与驻地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沟通协调，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此次台风恰逢天文大潮，风雨潮三碰头，风险极高。温州瑞安、台州温岭、临海等沿海地区民兵提前进入站位，开展防风避险作业，并协助地方开展人员劝离、景区封控，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9: 我们提前完成了物资器材补充、重点方向完成人员收拢和兵力预制，各级指挥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经历过多个任务的淬炼，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启动防汛抢险预案，组织官兵开展

0: 全要素预先拉动，官兵有序完成水域装备排查工作，同时组织起重机实操训练，强化救生绳规范使用等专业救援技能实训。武警福建总队某支队开展战备拉动演练，组织编队巡航、水面搜索等科目专攻精练，夯实防汛防台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学校将传承长征精神，与军事技能训练、综合素质提升深度融合，让学生们在烈日与汗水中淬炼迷彩青春，厚植国防情怀。
2: 我们的学习担当是直言。
3: 在清华大学，一场特殊的军训开训仪式正在举行。来自陆军某旅大渡河连、平型关大站突击连、刘老庄连、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走进校园，为2026级本科新生讲述连队光荣历史，并将英雄的连队旗帜赠送给同学们，勉励他们践行使命担当，展现青春风采。
4: 今天走进清华大学，为同学们分享战旗背后的故事，讲述突击精神，其实就是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们铸就一副坚不可摧的精神铠甲，同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遇难不畏难，敢于面向挑战，敢向前。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渡河连17勇士的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红了眼眶。
5: 大渡河连的连长同志，他在介绍他们战旗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年用鲜血染红战旗的英雄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颤，我就想到《英雄儿女》里的一句话，叫，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捍卫和平。要珍爱和平，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和平。
6: 今天战旗的交接其实也是红色基因的交接，我也希望我们这面战旗能够激励一代的青年学子跨越自己的大渡河，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在北京市各高校，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训练，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激发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国防的思想感情，培养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7: 我来自红色故都江西瑞金，在这几天军训中，我切身体会到军人身上那份担当与坚持，这份担当与坚持将会陪伴着我在未来继续前行。
3: 对于高一新生们来说，军训不只是国防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凝聚集体意识、磨练意志品质的成长转折点。在北京市某学生军训基地，打旗语、刺沙操、拔河，来自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们口号嘹亮，斗志昂扬。通过丰富多彩的训练科目，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军人风貌，厚植国防观念。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严格的军训，但经过了这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做事变得更有耐心，每次起床之前都会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我战胜了之前那个怕苦怕累的自己。
9: 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么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的解放军也像他们一样，就有着坚韧不拔、顽强的意志品质。希望我在未来的高中学习当中，可以也把这种顽强的韧劲儿带到日常的生活与学习当中。
3: 据了解，2026年全市学生军训工作坚持以落实军训大纲为主线，以规范训练秩序为中心，以强化安全管控为重点。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
10: 军训这个社会实践活动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育人活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大思政课。然后大思政课呢，首先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一个大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身心健康的一个大课。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学生们一个是在入学教育这个环节有一个收官，还有一个呢能够在军训当中得到磨砺。
11: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医美局势。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
12: 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
11: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多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从？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报道，俄军日前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打击。来看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空天军近日出动图160、图95MSM 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与工业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联合空中打击。报道称，两型战略轰炸机在袭击行动中累计发射了超过40枚巡航导弹。当地时间8月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两处炼油厂遭袭受损。俄方称，约30架乌军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其位于萨马拉州的物流中心在遭袭后已暂停运营。此前，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已多次遇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称，乌克兰的袭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外，据美媒披露，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与俄方举行会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呢，俄罗斯方面是出动了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了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请教您的是，图160和图95MSM 这两型战略轰炸机是如何分工，又是如何配合的呢？
2: 在这一次俄罗斯对基辅的目标进行打击过程中间，俄罗斯的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射数量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各型的巡航导弹以及这种导弹无人机使用的量达到了46枚。它的突击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弹种配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 KH-101、KH-59，这都是典型的空射巡航导弹，而伊斯卡奈尔 K 呢是地面发射，所以它形成了这种空射的和地面发射的进行结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它的图160和图95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再加上战略轰炸机与发射这个KH-59这样的这种空射巡航导弹，它主要使用的是苏-30和苏-35飞机，形成战略轰炸机跟战术作战飞机的这种有效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多弹种进行配合。第二，多项攻击。具体来讲的话，像 KH-59 这样的空射巡航导弹，俄罗斯方面主要是从黑海方向发射，从这个东南方向向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攻击。而这个图95和图160这种战略轰炸机发射的 KH-101，主要是在东部，在俄罗斯的这种纵深发射这种导弹，利用它的射程比较远的特点，对基辅目标进行打击。最后一个特点呢，它形成一个连续攻击。连续攻击就是在对一些那个比较重要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就俄罗斯采用一种战术叫做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影响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它两者之间的这个间隔控制在30分钟左右。这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个被突击区域进行抢修的过程中间采取的一种战术，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比较大的毁伤效果。
0: 张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军呢这边则是重点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的物流中心，而且此前我们也知道，乌军呢多次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第一大电商平台野莓的仓储物流设施等等。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此次打击，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对俄罗斯第一大电商野莓它仓储物流系统进行了大面积的攻击之后，那么乌军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第二大的电商，也就是说奥松它的仓储物流中心。我觉得它是至少要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俄罗斯以压力。我们都知道电商占俄罗斯这个零售销售的20%，每年的销售额高达10多万亿卢布。那么第二大电商在俄罗斯这个本身的零售体系中的比重也不小啊，所以呢乌军就把这个目标也延伸到这个第二大电商通过对电商仓库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来彻底的瘫痪俄罗斯的这种零售经济，而进而去影响到俄罗斯本身的社会就业。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军事的一些考量。那么虽然俄罗斯不断强调说电商系统是民用的啊，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但是乌克兰人认为呢，就是大量的俄军的军事人员通过电商体系去购买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通信器材、避弹衣，甚至有一些这个装备啊，都一些这个无人机零部件。那这某种程度上也被乌克兰视之为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也是打击这些电商体系呢，就是要一定程度上削弱啊俄军的后勤保障啊，包括对俄军的这样一种后勤体系的一种供应渠道的一种干扰。目前看来呢，打击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啊。尽管国内在这个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包括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设施受到了乌军的远程打击，但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上，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的这个进攻节奏并没有被打乱，甚至呢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称呢，乌军的这次袭击呢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王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种政治叙事，还是说还想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俄罗斯又是否会采取这种对等的报复呢？
2: 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间讲到了乌克兰的这种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主要是对外传递了两个关键性的信息。第一个呢，俄罗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强力报复，特别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打击，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第二一个对外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进一步的强化俄罗斯的这个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的立场。那么从这个可能进行相应的反击角度来看的话呢，俄罗斯后续显然将在军事行动中间加大对乌克兰纵深五类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类的目标就是火点公司，主要是生产远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这一型的武器的重点的基础设施、生产设施以及仓储设施进行打击。第二类的目标是安东诺夫的生产设施，安东诺夫这个航空制造公司啊，它生产的这个安196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连续40天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时候使用的一些主要的远程无人机，数量非常多。所以安东诺夫这个生产设施中间的主要生产安196这一型无人机的这个设施，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这个目标，要把它的远程攻击能力尽可能的削弱下来。第三个就是无人机的储存组装设施。第四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斗部的生产储存设施。最后一个是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分发设施。所以俄罗斯对这五类目标进行打击，他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削弱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所构成的这个威胁。所以这是一个用进攻的方式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攻击能力。
0: 那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此时到访莫斯科，这一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和考量呢？
3: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秘密外交，那么可能会包含三种内容。我觉得首先是美俄之间的战略沟通，应该看到现在美俄关系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化，在俄乌冲突之后，那么美俄之间在外交上有一些断裂啊，甚至是有一些降级。我想呢，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我觉得首先可能还会就美俄战略稳定问题进行沟通啊，避免战略误判，维持美俄在战略上的这种相对的可控性。我觉得这是美俄之间，特别是情报部门这个高官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呢，大概就是对俄乌问题相互这个去提醒啊。最近乌克兰媒体和乌克兰的一些政府高官不断在炒作，说俄罗斯在今年的杜马选举之后有可能升级战争，甚至全面动员。那这对俄乌冲突来说也意味着可能是再一次大幅的升级，因此呢也不排除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莫斯科去敲警钟，或者说去劝说莫斯科不要去再继续升级战争。我觉得这个是管控俄乌冲突风险，是对于俄美以及俄与北约之间关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一种可能性呢，也就是双方可能会存在一些秘密的情报人员的交换， 我们看到在2024年、2025年，那么俄美之间实际上是有私下的人员的被扣人员的这种交换和交流啊。当然了，秘密外交它本身的这种特点就是不公开啊，所以各方只有猜想。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情报高官访问莫斯科，也显示出俄美现在有必要啊，在就乌克兰问题、战略稳定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啊，避免局势升级或者是制造一些不确定性。
0: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无人装备。

0: 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此外，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日前表示，强烈希望日本向乌提供包括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认为此事难以实现。此前，乌克兰也曾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王先生，那现在乌克兰日前在首都基辅举行的这个无人装备的阅兵式，我们看涵盖了陆海空无人作战领域。那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装备值得关注呢？
1: 在8月24日，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举行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无人系统的阅兵，这应该是体现了乌克兰在无人系统领域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一次展示的这个无人装备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无人系统的体系，包括了空中的无人机、地面的无人车、水上的无人艇，这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展示，体现的就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强国战略。那么在这个最显著的给我们留下来非常深刻印象的，中间应该包括它的无人艇。在这一次阅兵过程中间，这个无人艇是在第聂伯河上进行这个航行，而且这是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第一种无人的无人机母舰，就是马古拉 MV-11 型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母舰，它的长度大约在7米左右，它的载荷在2200千克，可以自主航行7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它在这个黑海方向包括在亚速海方向进行作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马古拉 MV-11 这一型的无人艇投送无人装备，那么可以对一些关键的港口以及海上的一些关键的舰船展开攻击。那么在无人机这个方面呢，在乌克兰这一次展示的实际上有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一个是拦截型无人机，第二是侦察型无人机，第三是中程攻击无人机，第四个是远程攻击无人机。那么在地面的无人车这个方面呢，无人车的应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包括侦察、运输、搜救以及攻击，这在乌克兰多型地面的无人车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有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无人车的这个应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它的价值跟无人机是一样的，有效地去弥补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兵员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无人车在战场中间应用，再加上它跟无人机进行配合，构建一个目前已经拓展到20千米纵深的无人系统杀伤区，无人车和无人机的这个结合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将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将在未来战争中间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0: 那除了高调展示包括陆海空多个领域的这种无人装备之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也是宣布，乌军目前已经在战场上部署并且列装了超过70种集成了人工智能的军事系统。那这些 AI 可能会应用在哪些作战领域呢？
1: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公布情况来看的话呢，有70多种这个无人装备都取得了用人工智能进行赋能提升作战效能的应用。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在战场的应用中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目标探测，第二个是指挥决策，第三个是导航自导，第四个是自主攻击。那个乌克兰在整个目标探测系统过程中间，考虑到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强弱的对比关系，从集中式的探测已经转向了基于 AI 赋能的这种分布式探测，就是乌克兰基于这个DIA 这一型的这种手机应用，让每一个乌克兰人把他的手机都变成了一个探测的单元。在这个 DIA 这一型的这个数字应用平台上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敌军随手拍这样一个功能。敌军随手拍功能就是和手机上的这种

0: 照相机进行相应的配合，但是拍完照以后它会弹出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就是几个图标，这个图标包括人形图标、坦克图标、飞机图标、无人机图标。那么只要拍的这个照片，假设这个某一个乌克兰人拍的一个照片是空中的一架无人机，他只要拍摄以后点这个无人机这个图标，手机就通过这个 DIA 这一个平台传到这个后台，那么后台进行处理的时候，照片上是有地理位置信息的，他就把这些照片中间的地理位置信息就把它提出来，然后大数据一汇集就知道这个无人机是在沿哪个方向飞过来的，就形成了一个无人机飞行的一个轨迹。所以这就是这个 AI 赋能在目标探测中间一个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这个战争这个中间呢，这个 AI 赋能对于提高作战效能来讲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另外我们看，根据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乌克兰总理近期呢是向日本喊话，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而此前呢乌克兰方面也向韩国表达过类似的诉求，但是遭到了拒绝。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在球员方面转向了亚太，那另外日本方面在援助问题上又是否会松口呢？
2: 现在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基本上这样啊，北约国家基本上就已经要变了啊，包括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实际上他的球员已经是把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都快清空了。目前呢要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这个俄乌的这种紧张战事，所以他把寻求外部军援的这种目光转向了亚太，向韩国、日本求援。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回绝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求援的这样一些请求。首先还是要看到日本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是有立场。那比如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日本与七国集团与西方阵营一道向乌克兰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并且提供了财政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方面，日本仍然是很敏感，因为日本是二战这个战败国，曾经发动过对他国的这种侵略，因此呢，在二战后呢，建立起了所谓和平宪法限制国家对外输出进攻性武器，特别是对处于交战中的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呢，这个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在日本国内是存在着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这样一些门槛和限制的。从这个角度讲，那乌克兰还是要把这个重心放在和谈问题上，而不是继续打下去只能给俄乌两国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带来更多的安全上的风险。
1: 据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技术。此外，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派出国际部队。来看短片。
3: 据英媒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志愿联盟峰会时表示，他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包括向乌方披露风暴之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此外，据俄媒报道，志愿联盟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准备中。与此同时，志愿联盟重申了加强乌防空能力的必要性，包括转让相关技术，将拦截弹道导弹列为首要任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称呢，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那俄罗斯方面称呢，这是火上浇油。那您觉得从准备到最终该项目落地的话还需要多长时间？同时呢还会遇到哪些阻力？
0: 那么在这个提供巡航导弹相关技术方面呢，这个他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必须要考虑到不是一个孤立的采取行动，他是跟法国一块儿采取行动。此前法国已经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授权生产斯卡尔普这个空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斯卡尔普这个空射巡航导弹呢，它实际上是英国和法国技术的结合。如果说法国提供给了这个乌克兰相关的这个技术授权进行生产，没有英国的同意，它怎么可能会投入生产呢？所以在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个斯卡尔普导弹空射巡航导弹的相关技术授权之后，英国跟进就是完成 这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以由乌克兰进行授权生产的整个的过程。法国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空射的巡航导弹斯卡尔普大约射程在260到300千米左右，而英国的风暴之影这一型的空射巡航导弹呢，加上了英国的技术之后，大概射程能到350千米。所以有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对这个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的目标可以构成一定的威胁，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这种空军基地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威胁。但是这一型的这个武器现在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从这个某种程度上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完成了相应的批准这个程序，要想进行这个落地，建立相应的生产线，再经过相应的试验到列装投入使用，这个过程至少大约需要半年左右，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环节呢，要在乌克兰，如果要在乌克兰建厂的话，就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的风险，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完成的这个过程只是一个从法理上，或者说从这个程序上完成了一个批准的这个过程，到生产的这个环节可能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路，才能够真正的从一个这种图纸变成到一个实装。
1: 那除了要向这个乌克兰准备提供这个相关远程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之外呢，我们看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此时也宣布呢，一旦俄乌达成停火之后呢，会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张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们说欧洲的这种地缘博弈是否会发生这种质变呢？
2: 首先看到志愿联盟的成立啊，表明欧洲在未来乌克兰战后安排上是想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希望能够稳住啊这个战后俄乌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上的平衡，避免啊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俄乌冲突、类似的地缘战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这次表态呢，是实际上就明确表达，一旦俄乌达成停火啊，志愿联盟国家的军队就会进入乌克兰扮演维和甚至是安全保障的这样一种角色。但目前看呢，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志愿联盟能否进入乌克兰进行维和和发挥安全保障，有诸多的安全条件。首先是要和俄乌达成停火的协议啊，如果俄美俄乌之间不能就停火战后安全保障达成一致的话，志愿联盟是不可能进入乌克兰的。因为俄罗斯也明确讲到了，一旦北约国家的军队公开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北约参战。第二个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志愿联盟虽然是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战后安全保障问题上十分积极，但是他们的参与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眼前他们的这些发言或者说眼前的这些准备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乌克兰和平竞争中发挥作用，能够做到谈判桌之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5: 虚度至腰突，制衡

0: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伊开出千万美元对等悬赏，暗杀博弈直指双方核心高层。美中东情报设施遭伊朗重创，修复或需数十亿美元。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军新武器密集落地，量产平价 3D 打印无人机，号称专门克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美初创公司展示廉价高超声速武器，受到美多军种青睐。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

0: 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五秒的很快，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车主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
3: 拿不到了多流点汗，如果我们到时候在战场上就少流点血。
4: 震动啊是比较摇晃的，
2: 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敌方
5: 装甲完毕。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它已经进入了5米，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
6: 手雷打不动，不要打，下刀子也要打。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乾隆一号，国礼升旗前已完毕，正手郭皮匠，
1: 郭皮匠，
0: 本帅，本帅。

0: 最近的天气湿度达到了70%至80%，
1: 设置了试水厂、车子桥、直通路、凹凸路等等。
2: 山路泥泞湿滑，战车颠簸不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实弹考核，险情层出不穷。

那车子就给我打滑了，车子也快，那个目标就捕捉不到。然后我在车内虽然说扎着马步，还是扶着那个潜望镜，

0: 摇摇晃晃的那种。
1: 就在装甲车组全力突破地形障碍，艰难搜寻射击窗口时，车载电台突然传来导条组指令。15秒，不足寻常射击时长的1/3。目标搜索、弹药装填、瞄准击发，整套战术动作必须一气呵成，车组协同配合，容错率几乎归零。
0: 15秒它很快，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车主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我其实是最紧张的，因为我担心我的装弹速度会给我们这个车主拖了后腿。
1: 莫皮加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极限射击命令，视线却遭到了严重遮蔽。
0: 就这个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
2: 火炮近坑是会跟着这个车一起往下坠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捕捉不到目标，是这个会进行这个甩炮啊，各种这个情况的出现。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它已经进入了5米，这个时候这个射手还没有这个开始射击，我这个心里内心紧张无比。
1: 高度紧绷的装甲车组必须尽快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
0: 但是手心都冒汗了，这么勇，手心开始冒汗了，但是
2: 车辆距离这个坑前5米的时候，我这个心里是很紧张的。

0: 想要探寻车主能否完成极限射击，我们不妨先走进成员，了解他们的实力。
1: 特别是这个炮手，他是我们连队唯一一个可以说是精通三大专业的车炮架的一个奇人吧。
0: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装甲突击车炮手莫皮加是这个车组的核心人物，他一人吃透驾驶、射击、通信三大核心专业，战友们称呼他全能班长。入伍多年，他始终保持着较真儿、严谨、追求极致的性格。能够与莫皮加同台对位、实力旗鼓相当的，正是底盘技师、一级驾驶员裘天佑。
2: 他有一个外号叫裘万能，他什么都会，他会修车，还有焊工、电焊，这个东西坏了，我们都喊他裘万能，快来修。
3: 驾驶员，第一就是肯干，那部队嘛就是肯干、很想、很做。
0: 为打破常态化训练模式，激发全员练兵热情，全能班长莫皮加主动向王牌驾驶员裘天佑发起山地驾驶挑战。

0: 炮手向我发起挑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比较激动而兴奋的。沿途设有很多这个障碍物以及限制路，特别是要行进涉水场、崖壁以及凹凸路，路面比较颠簸湿滑，特别是前期下过雨之后，有很多泥泞路段。
1: 在通过这个涉水路段，它这个方向盘会左右的摆动很大，它的力矩很大，控制不好车速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熄火。
2: 涉水稳舵、过障提速、爬坡控速、颠簸稳车，裘天佑和莫皮加在复杂山地赛道上演着装甲兵专属的速度与激情。全程没有花哨操作，每一次转向、控速、紧急避险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实力。
1: 我想看看在他的这个山地这个路段中，看他这个训练效果怎么样，也检验一下他这个驾驶技术有没有退步啊。
2: 较量不分输赢，核心是用对抗点燃战友们的练兵血性。正是这样主动突破的训练态度，让这个车组在极限严苛的实弹考核中拥有随时制胜的绝对底气。
1: 参与感越多，我感觉荣誉感就越强。
2: 莫皮加性格里最可贵的是沉稳中带着热爱，严谨中带着耐心。
1: 在上面有一个165毫米口径的霰弹炮，我们这个霰弹炮跟滑弹炮它是有很多区别的。霰弹炮呢，主要可以进行10秒射击，但这12.7毫米车载机枪。下面我就给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车最基本的一些操作吧，好吧？
3: 好，
1: 上车。
3: 是。
1: 上车一定要把工作帽戴上，先把钢盔拖到你侧面去。
3: 班长，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像圆盘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2: 新兵牛文硕求知欲旺盛，不断抛出各类问题。
3: 哎，班长，我刚刚听你讲，你说箭瞄不用瞄准目标就可以打，它是怎么打的呀？那如果说我想打榴弹，我该怎么调这个榴弹的方式呢？哎，班长，我刚才看你讲解，我们装甲车辆有很多种弹种，那我们在打的时候，
1: 侧面的反映出它对这个我们这个战斗射击跟这个射击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喜欢的，比较热爱的。
2: 新兵牛文硕的表现也让莫皮加想到了刚入伍时的自己。
1: 以前我就是像个小跟屁虫一样，在跟着这个技师学习这个火炮的专业。
3: 每个男孩子嘛，他都有一个那种想要打枪打炮的一个梦想，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想，我也内心非常的渴望。
1: 看到这个新兵嘛，确实跟我当时一样嘛，比较渴望这个学习，跟他一起交流。我觉得我更愿意去带他一起训练，带他一起这个研究。
2: 莫皮加的耐心细致，在带新兵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新兵时期的莫皮加更是能吃苦、敢较真、肯突破。装甲车内被太阳烤得像火炉，他一钻就是几小时。
1: 当时大纲上面要求的是10分钟，我给他训练到了2分多，就这个时间段，全身迷彩服上都已经印子都已经干了好几遍了。
2: 正是凭借不服输、不怕苦、追求极致的性格，让他在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全能班长。如今莫皮加更是珍惜每一次的实弹机会。这一天，为了即将到来的实弹射击考核，莫皮加带着车组抠细节、补短板、练协同。
1: 对，上来一点，然后这个右手顺势的。我们抓这个炮弹的时候，这个右手握把弹体的前部，这个左手拖住弹体，然后有一个借力的感觉，你要双手把它食指握住，然后再一推。
0: 对，
1: 这个动作就比较流畅。
4: 刚才我们讲了火炮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这个射击方面还有一个地面机枪。
2: 车长陈义勤是连队的技术骨干， 多次在比武竞技中斩获佳绩，承担全车通信指挥重任。对比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二炮手向鹏入伍时间较短，颠簸环境下的装填稳定性成为全队重点攻克的薄弱环节。善于统筹的莫皮加为向鹏制定了专项强化训练。
0: 准备发动车辆，好，出发，前后脚步站稳，
5: 啊，还可以再快一点，
0: 好，冲起来，呜，能不能稳住啊？
5: 可以的，
0: 好，稳住啊，加速啦，好，加速，加速，好，准备突破过凹凸路段，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好，已经通过凹凸路段。
2: 剧烈晃动之下，向鹏多次重心失衡，很难保持稳定。
5: 怎么样？
6: 正常的，其实车里面比这个现在还要晕。
0: 抗晕训练主要是让二炮手在车内克服这个颠簸路段产生的那种晕厥，还有一种是这个通过这个拐弯、大拐弯以及小拐弯，能克服这个在装弹过程中因为下盘不稳，这个装填速度慢。
1: 二炮手从岗位上来说就不可或缺，因为我们的炮弹是通过他的手进行传递的。
2: 装甲实弹射击瞬息万变，剧烈颠簸的战场环境中，二炮手需要在无稳定支撑的状态下快速取弹，精准装填。
4: 在车内摇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以装填这个弹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它炮管它是上下波动的，
7: 不同的弹种会放在不同的弹仓上面啊，有的可能是在它的正后方，有的是在侧下方，要蹲下去拿啊，也有可能是要站起来拿，在装弹过程中啊，也有可能是要半蹲着啊，或者是扎着马步来进行装弹啊，所以对这个二炮手啊，这个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2: 实战中一旦身体失衡，动作变形，仅仅零点几秒的延迟就会丢失转瞬即逝的射击窗口。
0: 好，准备拐弯，好，前方车辆拐弯，
5: 班长有点扶住了，
0: 不行不行，
5: 班长有点太快了，班长
0: 不快不快，到时候车里面更快，我告诉你，
5: 感觉我要飞出去了，
0: 没事，现在飞出去到时候炮弹还反而飞得更快。
2: 训练场没有捷径，极限突破没有侥幸，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装甲兵最硬核的底气。莫皮加对战友严，对自己更严，不凑合不达极限不罢休的劲儿，在训练场体现得淋漓尽致。
8: 现在我们开始模拟小雨，打得不错，现在我们开始模拟大雨。
2: 战场上风雨突袭是常态，哪怕雨幕遮掩也必须随时应战，精准激发。莫皮加不仅带领车组专攻颠簸路况下的装填难题，还紧盯雨天作战短板。
8: 我们增加点难度，模拟大雨。 到暴雨。
1: 大雨的时候就像一段一段的，一像流水开水龙头的水一样冲刷你的那个镜子一样，那种感觉。
2: 墨皮家反复练反复抠，把雨天瞄准练到了极致，练成了本能。无论环境如何干扰，精准射击的标准分毫不能降。
9: 镜子如果说受潮的是一直被这个雨水拍打，有没有经验，你是不是判美不好我们这个目标的左右吧。我们连长说雷打不动都要打，下刀子也要打，所以说我们还是加强一点训练，争取在实弹射击的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这个能力吧，完成这个任务。
2: 实弹考核这一天，多重障碍叠加的恶劣天气让考核难度再度攀升。

0: 下雨这个视线就会受阻，在我们这个打伞的时候视线受阻，也是泥路比较多，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打滑这种情况，就是车身会斜，不受控制。
1: 陈登耀，我李设计员朱兰斌，教授郭皮匠。
2: 此时严阵以待的车组成员还不知道导桥组设置了极限特勤。
3: 兰斌，我操，兰斌，
4: 中目标，
3: 中
4: 目标未完成设计，
5: 提高到7米每秒的运动速度。
6: 当目标它速度提升了，它出靶它的瞄准激发构成的景况就更难捕捉了。
0: 15秒，这个时间其实不止缩短了一半，它是缩短了一大半。
2: 15秒要完成整套战术动作，尽管此前莫皮加对车组的协同配合底气十足，可当下复杂的考核环境无疑让他们陷入射击绝境。

0: 车身一抖动，我这个人前后摆幅差点就要撞到这个瞄准镜上了。
1: 车辆啊是比较摇晃的，在装填炮弹的过程中啊，除了考验取弹的速度，还要考验我们这个装填手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反应速度。
2: 15秒的设置正是导条组对装甲兵的锤炼，复杂条件下装甲车组能否经受住生理极限、心理极限、协同极限、反应极限的多重考验，绝境中迸发出来的实力才是战场上真正的杀手锏。
3: 也是出于对他们能力的一种检验，想看看他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实战的演习，在车里面操作这个火炮的时候，当时手还是有点抖了，因为就怕自己这个因为一点失误，是吧，导致我们这个射击有点延误。
2: 一直担心拖累团队节奏的二炮手向鹏，不断推演着目标运动轨迹，提前预判突发状况。
0: 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个运动轨迹大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在运动过程中，他这个炮口还是有所变量的，所以他脑子里面会预想了很多突发状况。
2: 车组就像一个紧紧咬合的齿轮，各站位都在为最后的瞄准激发做最优的铺垫和准备。莫皮加能否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一击命中呢？
4: 我整个人已经这个内心的这个波动已经很大了，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

0: 到达两米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砰，火炮出膛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心里面是特别的高兴。
1: 我这个很清晰能看到我这个炮弹热浪已经穿过这个目标了，心情就是很激动。
2: 当听到那个炮弹退壳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最美妙的，因为它的声音出现伴随着我的射击任务圆满完成。已经本身不是打弹的意义，那就是自我的一种认可。
1: 你只要细心的发现，每个人都在迈进的时候，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微动作、表情、肢体，它都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这个时候荣誉感是最强的，因为就更像一个集体。
3: 凭借沉稳严谨的个性，莫皮亚带出了敢打敢拼、配合默契的钢铁车组。他们在绝境窗口一击命中，这是千百次训练的成果绽放，更是装甲兵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信念彰显。利剑沙场，初心如磐，每一次精准击发，都是装甲兵对使命最硬核的作答。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希望在未来这个射手岗位上能够做到千次瞄准，万次射击，次次精确打击。
2: 希望我自己成长为一名敢冲敢扛靠谱的装甲尖兵，守护好每一处防线，
3: 做一名能够让家人骄傲让祖国放心的战士。
1: 感谢他们的默默守候，让我有底气踏实前行，
2: 用过硬的成绩给家人一份安心。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穿上自己好像化身机甲战士了。机器狗到人形机甲先锋，从柱形外骨骼到载人飞行器，从单机炫技到体系协同，从辅助人手到赋能作战，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些机器人早已不再满足于能走能跳，而是要能干活、能交付、能出击。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解锁这些钢铁伙伴进化出了哪些新本领。
2: 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150多款新品首发，整个会场科技感爆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展品，而是带着扎实的落地能力走到了观众面前。他们凭借毫秒级的灵巧手控制精度，能隔空稳稳抓取柠檬、花生这类轻薄小巧的物件，搭配数据手套实现毫秒级的动作同步，让摇操作的响应延迟到几乎无感。从工业场景的精细装配，到特种环境下的远程作业，再到面向民用服务的交互体验，本届大会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跳出单机炫技的传统展示逻辑，开始融入多机器人协同体系，用更贴近真实任务的能力，展现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的实用化新高度。实战场上干细活怎么办？排爆要剪线，维修要拧螺丝，这就得靠这只灵巧手了。以前我们说机器人粗活行，细活不行，现在这块短板补齐了。
1: 现在戴的这个，它是在抓取我的动作模型，它要先熟悉我的那个幅度，对吗？成功抓起一颗柠檬，哎，展示一下，这是我抓的柠檬，这叫隔空取物。我整体的感觉呢，就是它非常的灵敏，刚才呢几乎是同时能够1:1的复刻我的动作，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工种，是需要最少要数个小时才能够精准的抓取到这个上面这样比较小的、比较精细的这样一些物体。
2: 说到机器人，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人形机器人，那张人类面孔最吸引眼球，但真正决定机器人能不能干活、能不能上战场，往往在一双手上，指尖的精度决定了机器人能走多远。

0: 我现在正在操作的就是我非常熟悉的机器狼了。那么相比于上一代呢，这个平台又有了新的迭代升级，它的名字叫天狼。它的速度更快了，机动性更强，同时呢扩张能力也更强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上装载荷更换更加的便捷，能够快速的去更换不同的载荷，完成不同的任务。那么今天呢，在现场他也带来了他的不同的小伙伴，有的小伙伴呢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载荷更换之后来进行迭代的，比如说有能够进行核辐射检测的机器狼，还有呢能够进行警用巡检、工业巡检的机器狼等等。
1: 天狼机器人呢，经过过去一年的升级，在三个方面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体的性能。第一个就是我们优化了机器狼的关节结构以及运动控制算法，在目前的整个爆发力，包括它的运动速度、负载能力以及越障能力都有了这个跨越式的提升，也能更好的适配我们在各种行业的应用的场景。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多机协同以及人机远程耦合控制方面也有所突破，真正实现了前端作业、人在回路和后端管控的这么一个技术的链路。第三个方面呢更重要，就我们的机器人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我们摒弃了传统机器人一机

0: 以及我们的合成化的探测等等场景。
1: 四足机器人跑得快，越障强，但在平坦路面上运送物资，轮子显然效率更高。那能不能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呢？这台机器人给出了它的答案，它有三种形态，随时切换。
2: 在现场呢，我还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那今年呢，它更是迭代出了三种形态。现在正在给我们展示的呢是全域的形态，那么它在各种复杂的地形呢都能够非常流畅的通过，完成巡检等任务。那么除了全域形态呢，它还具备两种形态，第二种呢是巡航形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它已经变换成了巡航形态，是不是特别像一辆小型的车？那么这样的一个形态呢，能够帮助它很好的去运送物资，切换到这个形态，它的负载能力、速度和续航都能够有所提升。那第三种形态呢，就是万向形态。切换到万向形态呢，它就更加变换成了一辆 AGV 小车，也就是一辆自动化的这种操作机器人，能够实现非常精确的点对点的精细操作。
1: 从最早在展会上初次亮相的初代四足样机，到如今经过多轮迭代升级的成熟平台，几年间机器狼机器狗早已走出实验室的测试场地，落地到越来越多真实任务场景中。而在军事领域，他们更是凭借强机动高可靠的特性，成为单兵伴随前沿侦察、物资投送等任务里不可或缺的智能装备，真正从概念展品成长为实战使用的作战伙伴。
2: 停止，切换手套和枪在握把控制。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能够模拟城市废墟。今天呢，将在这里机器狼要对模拟城市巷战中的目标进行清剿。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实战化的场景当中来看一看极地、暗影、浴血的硬核实力。
1: 相比于上一代，它还在增稳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看，它们现在迅速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废墟，几乎是跑起来的。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这样的爆发力让它在城市废墟、暗滩、沙滩中穿梭如履平地。它的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背负25公斤，还能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这是因为它的电机功率大幅提升。这种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让机器狼能在山地斜坡冲锋，也能在城市废墟渗透，真正实现无死角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
2: 此时抵达目标区域后，两只暗影机器狼协同构建了地图，并传到三连屏的指挥终端。
1: 三连屏指挥终端是机器狼群的指挥作战室，能够实时收集前方信息，统一调配多

0: 多只机器狼，甚至是空中的无人机，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1: 现在我和负责保障的极地机器狼已经跟上了前方阵地负责打击的浴血机器狼的脚步。此时呢，浴血机器狼正在抵近模拟目标，准备对模拟目标发起射击。那么他们正在调整射击的姿态。
0: 它搭载的激光发射器一旦完成瞄准锁定，模拟目标头顶就会冒出烟雾，标识命中。通常在实战当中，机器狼是自主识别、自主瞄准，由人工来进行确认打击。根据任务不同，他们还能够更换不同的武器载荷。
2: 浴血一号前进。
0: 操作人员通过语音指令遥控浴血一号，背负四连装微型导弹，率先模拟瞄准目标。
2: 发射。
0: 抵近目标后，借助数据手套操控浴血二号，以榴弹发射器模拟对群体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深入战场时，则通过电子握把操控浴血三号，搭载191步枪模拟完成精准打击。机器狼群由此构建起轻重搭配、梯次衔接的系列化火力体系，显著提升单兵伴随作战效能。

0: 智能、更强健、更具实战本领的机器狼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了。这里就是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通过我身边的柔性生产线能够对它进行总体的装配。那么在这里呢，100多只机器狼已经整装待发了，准备前往任务一线。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们还需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1: 在试验基地，机器狼本体正在经历地狱级考验，-20摄氏度极寒，不影响关节运转，能攀爬30级台阶 ，IP65 防火等级，让它无惧暴雨泥泞。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关节电机经过高频高强度冲击测试，从一体化关节测试再到整机集成验证，从模拟严苛环境的震动冲击可靠性测试，到检验极端耐受性的高低温延误环境测试，完成考验在实战场的无人之境，才能实现群狼破阵。

0: 过多次迭代，机器狼已实现从单兵辅助装备到集群作战平台的跨越式升级。
1: 对于控制算法上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训练以及强化学习训练，我们100多号人，然后形成了100万公里，在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采集这个适配相关的这个实测的参数。往后我们把这个负载能力进行这个突破之后，在加挂这个装甲的情况下，我还能够装载重火力，就能够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更优的机器狼。
0: 从军事到工业，这些机器人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战场，但技术的温度往往体现在它能否照进普通人的生活。接下来这台四足机器人，它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市长朋友的身边。
2: 已到达登机口，请有序登机，祝您旅途愉快。
3: 我们的四足仿生机器人呢，不仅在国防特种领域有很多应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实现很多的便利。小远，小远。
2: 你好，主人。
3: 请带我去值机柜台。
2: 我规划前往值机柜台的路线。
3: 好，现在呢，这样的智能导盲犬已经在地铁站、机场进行了一些投放。刚才呢，牵着导盲犬小远呢，是模拟在机场当中进行行进。他刚才呢，顺利的带我到了值机柜台，现在呢，又顺利带我到了登机口。路上呢，也能自主的提醒、规避行人，

0: 上的我只是拿着这个牵引杆，不需要进行多余的操作。刚才我感受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模拟场景当中，它还是能够非常自如地把我带到目的地的。它在各种地形都能胜任吗？
1: 啊，是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这种轮足复合式的结构，它不仅能够在平坦路面上保持非常安静、非常平稳，那么它在遇到这种楼梯不同的高度楼梯啊，以及各种崎岖路面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抬腿来去自适应这些路面。目前在浙江省残联、西湖区残联、杭州市残联，还有内蒙古残联，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合作投放。那么从用户反馈来看的话，是反响是非常好的，觉得我们这个机器导盲犬它解决了很多生物导盲犬甚至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这种停车场的横杆儿，那么像生物导盲犬它有的时候还往往会从下面钻过去，像我们这种机器导盲犬它是能够识别空中障碍物，除此之外呢，它的整个成本都比生物导盲犬要低很多，所以整个社会反响还是非常好的。
0: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横杆，它会跨过去，也会提醒我们的视障人员也跨过去吗？
1: 它会主动的从横杆旁边绕过去。
2: 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去冒险，可以辅助人去生活，但还有一种方式让人本身变得更强，这就是外骨骼技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兵器工业带来的外骨骼矩阵。
0: 去年在机器人大会上呢，我也体验过搬重物的外骨骼和助行的外骨骼，觉得能帮助我搬起重物和帮助我爬楼梯已经很神奇了。今年呢，兵器工业的展台呢，进化出了外骨骼的家族，搬山、踏山、卸山，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呢？杨老师，我现在已经是穿上了咱们的这个卸山，我整体感觉呢，这个外骨骼是还挺轻的。
3: 是的，
0: 而且我背负着30公斤的一个背包，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的。
3: 是的，
0: 它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助力呢？
3: 我们这台卸铲重点针对的就是负载机动的，也就是说当在背重物的时候，它能很大一部分来为我们分担，它能够达到一个程度，你在背30公斤状态下肩部能够减少70%-80%，同时通过这个腿部的这种结构设计直接传导到地面了。在这种大负重状态下，人的整个身体状态是很好的。
0: 我觉得这也非常适合野战环境。
3: 是的，是的。
0: 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如果搬上重物有这样一套装备的话，是很实用的。
3: 是的，
0: 穿上这个外骨骼行走也是很灵活的。
3: 是的，
0: 包括我跑步。
3: 对，我们这款产品当时设计的时候，核心的点有一个是轻，它其实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同类型产品最轻的，它整个重量只有3.5公斤。第二点就是灵活，因为穿外骨骼如果说影响了我们自身的运动，那实际上有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关节设计上都有我们自己的专利，并且全部都是我们完全自研。有其实人整个的关节实际上和咱们传统理解的转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像膝关节，它的整个的设计是完全根据仿生结构设计拟合了膝关节的曲线，这样的话在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大腿小腿你还是屈膝弯膝，它都能和人紧密的贴合到一起，不会因为运动的变化和人产生错位。第二点，在髋关节的整个设计，因为髋的自由度非常多，那怎么来适应这种多范围的自由度，那我们创新性采用了一种弹性体结构，那这样的话一个是能高效的传力的同时还能很好的适应人的各个自由度，这些个关节的设计都是我们独创的。
0: 我看到这个，这里还有一个，
3: 对，这款、
0: 就是、它叫什么？
3: 这款就是我们的搬山产品。
0: 因为我之前也体验过搬运类的外骨骼，我来看一下啊，
3: 这边好，现在已经可以了，您可以先自主动的弯腰体验一下它给您发的力。
0: 我现在就是自己不要使劲儿，对吧？
3: 对，就是你有往前起的动作。
0: 虽然我做好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因为它有一个瞬间的力。
3: 是的，是的，是的，它这个力其实就是在搬运的时候来辅助你做重物搬运。
0: 再感受一下啊。哦，就是一个瞬间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来感受一下拎重物吧。这个是25公斤。能够轻松的拎起来，
3: 是的。
0: 然后，整体速度是很快的。
3: 是的，是的。
0: 其实25公斤好像和弹药箱的重量挺相似的。
3: 是的，是的，是长时间搬运这种肌肉疲劳以后人的体力下降，在这一方面让人的这种不仅仅轻松，并且也能让人的整个作业时间大幅的提升。
2: 这里还有一款叫踏山的外骨骼，专为山地复杂环境设计， 能为穿戴者提供持续的

0: 助力，大幅降低长距离负重行进的体力消耗。在陡坡攀爬、崎岖山路穿行等任务场景中，它能有效减轻下肢负荷。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位特殊的参与者。
1: 整体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还可以，轻松。
1: 轻松。
2: 也轻松了很多的。
1: 就是我了解到您现在是假肢是吗？
2: 是假肢的。
1: 这个是之前什么经历导致的？
2: 我这个有一次执行任务，在开辟公路的时候，压着地面站着。
1: 但现在穿上这个外骨骼，整体行动是感觉更便利，
2: 感觉的要轻松一点。这个腿啊，你看我抬的你抬的就是，本来这个抬起来好像有点吃力的，这样它如果辅助的肯定要好一点。
1: 这是您第一次感受这种新的科技？
2: 对，第一次感到，有现在科技真发达根据改变人生，想不到我们70岁了，这个年纪了还能体验到这么好的那个科技发达，这么好的力量。真是不敢想象。
1: 太好了，也很高兴能看到新科技在您身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2: 是的是的。
0: 当外骨骼把人的体能边界不断向外拓展，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过去难以企及的负重远行任务时，另一类面向极端环境作业的特种机器人也正在把无人替代的能力延伸到更特殊的工业场景里。
1: 在全景应用展区，我还看到了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机器人，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演示的这一台架空线路除冰机器人。那么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冬季线缆结冰的时候呢，它能够通过无人化的操作进行除冰，那么这也极大保障了用电安全。
3: 我们这款机器人呢是架空线路除冰机器人，它是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吊装上线，然后沿着这个线路行走，通过敲击和冲击的方式将线路上的冰层进行清除。本机器人在云贵地区、在四川都进行了广泛的应用，效果非常好。
0: 说完了地面的钢铁伙伴，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天空。如果说地面机器人延伸了人的双脚，那接下来这位直接给人插上了翅膀。
1: 如果我想飞怎么办呢？当然是穿上飞行装甲了。这是由兵器工业自主研制的三涵道飞行器，可以看到呢，它的整体结构是由三个涵道式电机组成的。那么在实际飞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点对点自主飞行，我可以通过这个手柄进行对方向的微调。那么整个过程呢是非常效率高，而且很便捷。那么它的航程呢能够达到30分钟，可别小看这30分钟，就能够轻松地飞越海岛甚至高峰。它的飞行高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0米，同时呢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在城市应急、侦察、巡逻等任务当中呢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助力。相信在未来有了这样的飞行器，我是不是就可以成为在空中出境的记者了呢？期待一下吧。
0: 想在天空自由飞翔可不是那么简单，要完成高度、速度等各项安全测试，乘坐载人飞行器上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4: 那我们的这个飞行器呢，主要是可以在一些短途出行、侦察巡逻或者城市应急场景里面起到一个快速机动飞行的这么一个应用。未来的所有飞行它应该是智能化的飞行也是无人自主的飞行，那这些如何规划航线、如何自主飞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这就是跟传统的地面的这种机器人装备有区别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1: 兵器工业的钢铁伙伴方阵，现在来到了全景应用展区。这里没有太多庞大的机体，却藏着机器人的五脏六腑，263件展品。核心逻辑是把机器人嵌入到真实的工况当中，从太空深海到矿井深山，甚至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的身影。
0: 全景应用板块是本次央企展区最具特色的部分，复刻长安12时辰概念，以1天24小时流转为时间轴，每个时辰对应一类国际民生典型场景，做到一个时辰、一个场景、一条故事线、一组展品，让观众直观感受机器人如何昼夜不息守护大国运转，服务百姓生活。子时夜半，12时辰之始，在遥远月面之上，航天科技月球基地智能机器人在为未来基地铺设地基。 卯时、拂晓时分，轮臂机器人在自动化仓库中精准拆垛分拣。双足人形机器人配合灵巧手完成精细拣选任务。从子时到亥时，12个时辰，12幅产业民生画卷。展区没有停留在炫技式样机展示，全部取材自央企真实作业现场。从太空深海到工厂矿山，从重大工程到寻常百姓家，充分展现机器人已经走出展厅，深度嵌入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法。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我帮你。
1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15: 准备，
1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与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我跟你说个正事。
2: 嗯。
1: 我爸妈想见你。
2: 有个女孩叫王璇璇，您认识吗？
3: 啊，那以前是叫王玄子吧？
2: 改名了。哎，他是不是我师傅的女儿？
4: 小茹，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1: 问你那说话呀，脑子糊了是不是？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麻药劲儿过了吧？你再来一针吧。嗯，不用，王大夫，他不怕疼，特别能忍，再多缝几针都没事儿。是吗？你忍得住？
1: 也行，别动啊。
0: 疼吗？不疼，没事。这么大伤口能不疼？
1: 大夫，麻烦您轻点啊。好嘞，放心吧。哎，谦儿啊，来，你给包一下，我赶紧过去。
2: 谢谢大夫。哎，
1: 轻点哎。
2: 你可管着点他，今儿这儿明儿那儿的，以前在摔跤队还只是皮外伤，现在干警察多危险啊！这都到肉了，以后说不定就到骨头了。我以前的男朋友啊，也这德行。
1: 啊，
2: 你不喜欢？我可喜欢了，你没看见？刚才他一个人打两个，特别帅。
3: 他有时间陪你吗？
2: 有时间就陪着，没时间就不陪。我一个人玩的挺好的，没人陪也死不了。
1: 谢谢啊，走吧，丹子。
2: 谢谢啊。
4: 别忘了回来换药。
1: 这就是给你洗秃噜皮那个呀。说了都过去了。
4: 干嘛不说呀？说说呗。
1: 你俩为啥分手？
4: 你看这个。
2: 婷婷，
4: 你可真没想好了。干我们这行，就是老见不着人。
2: 刘子明，你给我听好了，不管见得着见不着，都是我房间里的人。明天换个地方换药。

0: 明天王学生过生日，师傅让我买个蛋糕给他送过去。
1: 行啊，正好让你吃点喜。
0: 我说了算。
2: 走吧，姐姐。
1: 不去，
2: 上车。
3: 是鹏哥让接你的，说给你过生日。
1: 撒手，
3: 怎么了？不给面儿呗？给你有面吗？
2: 来劲了是吧？啊，明告诉你，今儿你不去也得去，知道了吗？你打我，上车，我上车，
3: 再动一下试试。
4: 王姐姐，
2: 是谁呀？
4: 给我，给我。
2: 哎，问你话呢，问你谁呀？
4: 不认识。行，
5: 什么的？你要带他走啊？
2: 啊，
5: 告诉你。今儿他走不了了，没准儿你也走不了了。
4: 跟人打架，打女孩算什么本事？耍狠呢？啊？走。
1: 你来干嘛？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6: 我是凯哥。
4: 几岁？
1: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0: 就这么着。
1: 我有这么老吗？
4: 魏杰是你什么人？
1: 魏杰也是你叫的。朋友。
4: 是你爸朋友还差不多吧？哎，瞪着我干什么？
7: 太齐了啊！
8: 谢谢
4: 啊。你还想拿圆规扎我呀？怎么一个人过生日啊？你爸你妈呢？
1: 成亲了吧你？
4: 气性这么大呢？你吹个蜡烛再走啊！
7: 我以为你请我吃什么好吃的呢？别人吃剩下蛋糕了。
4: 你就说好不好吃，
7: 啊，好吃。但是没有前天我给你姐买的生日蛋糕好吃。
4: 没有忘了，你们俩那天一块过的
7: 啊。我跟你说个正事。
4: 嗯。
7: 我爸妈想见你。说的吗？你哪天有空，咱俩把证领了，反悔了？
4: 咱不得正式求个婚什么的仪式？
7: 大庭广众之下跪下来，算了吧，求婚就不用了。我害怕那个，但是我觉得见家长还是要见的。明天晚上7点半，你来家里，不许迟到啊。
4: 我考虑考虑。
7: 你还考虑什么？下刀子你都得来，你要不来，砍死你！
4: 好，我去。
7: 嗯。
9: 李总。
10: 哎。
9: 明哥又来找您了。
10: 哎，
11: 姐夫。
10: 哎，进来进来。
4: 忙着呢
10: 啊。
4: 给你送点水果。
11: 什么意思？又要以物易物？
10: 拿什么呀？
4: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这不老说要教我品茶吗？刚好今天有空。过来跟你学学怎么喝茶。
10: 嘿，开窍了。
4: 嘿，哎，这茶怎么样？哎呀，
10: 那能喝吗？啊，要喝。
12: 哟，这种我跟你说，论克卖的。
4: 论克？这得多少钱呀？哎呦，
11: 没有了，多少钱买不着。玩意儿，嗯，到了。
9: 李总，王总来了，在会议室等您呢。
10: 哦哦哦。那你先闻闻，我一会儿回来给你。
4: 行，你先忙啊。
10: 哎，得，
4: 晚点回来啊。
10: 哎。

0: 生气，不生气。小舅奶奶讲话，天经地义。
1: 老二兄，你帮我听听我这。
2: NPC 待
3: 吃香蕉吧，
1: 里边待着去。
2: 哎，你听听，我得练。可恨吗 ？Jackson Man Nay，
3: 杨哥，抽什么风呢？
2: 萨瓦迪卡，穿你喷羊，你个瑞，
3: 什么玩意儿啊
2: ？NPC 待入
4: 家，要去泰国了，
0: 不跟你贫了，明儿早上赶飞机呢。
2: 我先睡了，打尤娜拉。
3: 这也不是泰语啊，小心点啊！
2: 回来去。
3: 去泰国干嘛呀？
4: 去泰国抓个人，一红通。
3: 这么好啊？
4: 好什么好？你当旅游呢？有危险的。哎，这怎么就不亮了呢？
2: 那个，
4: 你帮我鼓捣鼓捣这东西去。
3: 那个，啊，那个王璇璇，他爸妈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4: 王璇璇，不认识谁啊？
3: 不认识啊？啊，那就算了。老哥，跟您打听个事儿。有个女孩叫王璇璇，您认识吗？
5: 啊，那以前是叫王玄子的吧？
3: 改名了。哎，不是，她是不是我师傅的女儿？
5: 你不知道啊？
3: 我上哪儿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3: 不，你肯定知道。
5: 5年前油漆案，老婆出轨了，老公用刀把老婆和姘头都杀了，后来被判了死刑。
3: 我好像听说过这事儿啊。
5: 这个案子呢，是你师父办的，他爸也是你师父抓的。当时抓的时候，这孩子能有10岁左右吧。那天赶上他放学，都看到了。
3: 这孩子是王璇璇。
5: 他们家也没什么亲戚，这孩子彻底就没人管了，整天就是逃课、泡网吧。是你师父把他揪出来，开导他。帮助他，这才几年的功夫，据说学习成绩还上来了，在班级里还挺靠前。这孩子聪明得很，还会打鼓呢。有些案子结了就结了，大家也都认为案子破了，坏人也抓了，这事儿也该了了。很少有人关心剩下的人。

0: 来了你们了。
1: 马哥，
2: 马哥，
3: 怎么着？
4: 啊，马哥，你这玩意儿是不是长身上了？
5: 别动，干嘛呀你？
6: 别闹，别闹啊！孩子妈妈来报案，说这闺女被强奸了。
4: 做痕检了吗？
6: 不是现在的事儿，六个月以前呢。
4: 那怎么现在才报案呢？哎呀，
6: 这孩子他妈天天说忙着下地干活，昨天发现这闺女怀孕了，一问说是被强奸了。
3: 那这姑娘知道是谁干的吗？
6: 她只是说夜里被人拽地里了，不知道是谁呀。走吧，先进屋吧。这外边太吵，也不方便说话，我让他们俩先在这儿待着。
3: 你交给你了，雅云。
1: 没问题。阿姨您好，我是刑警队的，我来给孩子做个笔录。你叫什么名字呀？
7: 唐小茹。
1: 小茹，小茹，你今年多大了？
8: 问你那说话呀，脑子糊了是不是？
1: 哎，
8: 十六。
7: 小茹，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8: 上什么上？他顶个大肚能上学吗？丢人呢！他
7: 不是阿姨，您让孩子自己说吗？
8: 行，哎，给我站起来！
7: 别
8: 好好说话！
7: 你们让他母亲先回动一下，没法问了。
6: 好，你在这块孩子怎么说话呀？你这样，你到那屋喝点水，消消气儿。好吧，来跟我到那屋来。
8: 别碰我！我跟你说，就他这个破丢人的事儿，是把我逼成现在这脾气，我都不想活了，知道不？
6: 你冷静冷静，是不是？好了好了，你看你不能这样式。
8: 我怎么冷静啊？
6: 好了，啊，我们也在工作嘛，是吧？哎，来来，你坐着消消气儿，好吧？你就给他弄杯水。嗯。
4: 阿姨，小茹她爸呢？
8: 死了。
6: 小茹她爸是跑大车的，出车祸。
8: 他爸走得早，享福了。这么多年，我又当爹又当妈的，你陪着他丢着人，你说这孩子，我都不想活。
6: 您闺女也是被害人吗？
8: 我也是受害人，我都跟他说多少遍了。晚上别出去啊，别出去也他不听啊。嗯，三天两头又不撞那个谁，那个谁家。
4: 谁家？
8: 赵迎春，他一个同学。
4: 男的女的？
8: 女的。那人家里有男的呀，对吧？但凡我们家有个男人，他能把我欺负成现在这样，对吧？啊，丢人，我都不想活了。
7: 喝口水。

0: 给你个帽子戴吧。
1: 哦，不用。
0: 戴吧，戴吧，天凉了。嗯，
1: 谢谢。
0: 没事，快戴。
1: 是这儿吗？
2: 昨天晚上跟我说的不是那儿吗？老史家吗？
1: 我记不清了。
2: 你傻了？你还能记什么？哎
1: 呀，可能是夜里黑，孩子紧张，记得不那么清楚吗？
2: 不，这有什么记不清楚的呀？一家就一块地，他又不是跟我没干过活，闭着眼睛都能找着，那不是咱家地吗？
3: 这么大一块地儿，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2: 以前吧，他还懂点事儿，啊，能搭把手。现在呢，就赖在床上，一会儿就晕了，一会儿就吐。你矫情了，你这。
3: 那就没什么亲戚过来帮帮忙吗？
2: 他爸死了以后呢，也没人登门了。前两年有个老乡还过来能，搭把手，现在叫不动了，说是给他钱少。
4: 那个赵迎春家住哪儿啊？
2: 谁家？
4: 赵迎春。
2: 哦，就那东边，就往西点就我们家。
3: 您带着小茹回去先歇歇吧。
2: 我歇是没歇，我忙着呢，我好多事儿呢。
5: 小林，赶紧送去。
2: 送。脸不脸？
0: 这说半年了。就这种案子三年前发的也未见得能查得出什么痕迹来。
6: 他们这娘俩怎么打算的？
0: 没有钱引产，当妈的说让把孩子生下来。
7: 生下来？小茹才16，生下来怎么弄啊？引产才多少钱啊？
0: 他们家那口子车祸死的时候，因为车辆没有保险，一分钱都没赔，他就靠种这块地养活这个闺女。他是真没钱。
6: 哎，白小菊刚才说有一个来帮忙的老乡，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那白小菊也说不清楚，成天乱窜，就是有的时候回来种地的时候和收玉米的时候回来搭把手，现在呀也不知道又跑哪儿发财去了。
6: 哎，这种案子80%都是熟人多，没跑。
0: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这个早恋。
6: 那行吧，那咱周围都看看，学校也去打听打听啊。
5: 行，那我去找那个赵云川聊聊。
6: 走。
5: 好。
1: 这件事是怎么会在班里传开的？是谁先说的呀？
8: 不知道，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胖了呢，还跟人吵了一架。后来问了他好几遍，他才跟我承认。
1: 那小茹平时来找你，你俩都玩什么呀？
8: 就一起看看电视啊，看看杂志，聊聊天什么的。
1: 那你也会去他家找他玩吗？
8: 不怎么去，都是他来找我。他不爱跟他们家待着，他妈老在地里干活，俩人平时连话也说不上，吃饭也没个准点。我妈就老在家，他就老来我们家吃饭，有时候晚了就直接在这儿睡。
1: 那你俩关系这么好的话，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喜欢哪个男生啊？
8: 没有，他不爱跟男生一起玩，连话都不怎么说。
1: 那他平时写日记吗？
8: 现在谁还写日记呀？
9: 他在校外有什么朋友吗？
8: 绝对没有。
9: 那他平时喜欢什么呢？
8: 我俩就这点聊不到一块去，他喜欢的东西太远了，他喜欢外星人。警察叔叔，你们一定会抓到坏人的，对吧？
9: 一定会的。
8: 谢谢。
10: 就前面那家。
11: 我们这儿计件工资，
1: 嗯，
11: 就做一朵花2分钱，做个藤上面有8朵花，有几个叶，啊，一共1.75毛。那手快的话，一天挣4-5块钱吧。他以前在冷库干，帮人就赚的虾头，比这儿挣得多，一天能挣10来块吧。动手，他在那儿干半年，那手冻坏了才来我这儿。就他那右手，哎，这几个手指头，他现在都不好使，他干活慢着呢。我都不愿意让他来，完了他说，哎呀，你说别人干10个小时，他干20个小时。
1: 嗯，
11: 我寻思那照顾照顾他吧，就让他过来了。
1: 哦， 那他们娘俩平时在村里都跟谁走得近呢？
12: 那寡妇门前谁愿意跟他走太近呢？他喊别人收拾个房子都喊不来，都得自己办。
11: 哦，
12: 这可怜的呀，又当爹又当妈又当牲口。
0: 班主任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了解了一下，评价差不多。小茹呢也不惹事儿，不起眼。同学这块呢也了解了一下，没有男生跟他有什么特殊的接触。
3: 这老师有人不对劲吗？
6: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我跟马哥刚才把周边的邻居也都打听了一遍，没看出谁有什么异常来。
11: 要说异常，最异常的就是小茹自己了。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呀？
6: 这么着吧，回去咱们再调一下他的上网信息，看看他发过什么东西，跟谁交朋友。
11: 好。
6: 哎，怎么样？
3: 哎，
6: 你跟马哥回上所里调一下北小菊他们家的户籍记录啊。
3: 好嘞。
0: 这是北小菊的户籍资料。北小菊原籍是昌县人，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但是夭折了，他20岁嫁到这儿，在海宁当地这儿没有亲戚。
9: 您说有没有可能逢年过节的白小菊带小茹回老家，在老家接触的人呢？
0: 这个也问过了，自从他爹妈没了以后再没回去过。
9: 那只能等磊哥那边消息了。呀，八点了，我得走了，见丈母娘去。
0: 你先等一下，你就这身衣服见丈母娘
9: 啊？
0: 你最起码也得换一条干净裤子。
9: 哪有干净的裤子啊？
0: 你等一下，老吴，老吴，
13: 哎，老马，什么事儿？
0: 你那是不是有一条你穿的长的裤子？
13: 哎，哎，别说，挺合适的，
9: 合适，
13: 正好。
3: 谢谢五哥，
13: 别客气。
9: 您这儿怎么还养宠物呢？
13: 哦，你问这个，别停，这是楼上一邻居养的一只鸡。可烦人了，天天的叫唤，一叫人家就报警，没辙呀。你猜马哥怎么着？
3: 啊，
13: 自个儿花钱买下来
9: 呀。哎，五哥，问您个事儿啊，这马哥怎么天天全副武装的，搞那么严肃？
13: 哦，你问这事儿
9: 啊，
13: 这说起来也20多年前了。当年呢，老马跟他师傅一起办案的，巧了，那片儿正好有神经病。天天的犯，他一犯病啊，邻居就报警。还好，前几次去啊，都是穿警服去的，到我地儿就老实。最后一次啊，他师傅穿着便衣去的，到地儿一敲门，神经自个儿开的门，还打了个招呼。你说，这不跟正常人一样吗？
9: 啊！
13: 可谁知道啊，扭身回去拿着把菜刀来，直接砍他师傅脖子上。所以打那以后啊。老马是只要出警，不管是大案的小案的，都是全套装备的。
3: 行了，谢谢五哥啊！
13: 别客气，慢点啊！
3: 哎，
0: 老吴，老吴，你把那鸡给我拿过来。
13: 哦，
9: 那鸡干嘛炖呢？
13: 得嘞，
0: 上丈母娘那
13: 有地方去溜，
0: 你不能空手去啊！
13: 来，
9: 我这抱着去啊！
0: 你把这个拿吧。
9: 啊，这不合适吧？
0: 叫你拿就拿着吧。
9: 天天，我到楼下了，你给我开一下门进呗。
8: 我爸妈现在都睡了，改天呗。
9: 啊，
8: 哎呀，真的没事，你不要自责啊。
9: 我知道了，哎。

0: 喂，
1: 想跟我道歉啊？
2: 我不接受啊。
0: 别闹，有事儿问你。
2: 你还会说人话呢？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怎么说呢，
3: 就是如果你被一个男的给欺负了，很严重那种。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你还是不会说人话。
0: 哎呀，不是，你真别闹，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都想什么呢，就遇事为什么不愿意说呀？
2: 是不是老魏跟你说什么了？
0: 不是，跟你没关系，是我们这儿有个案子，一个女孩跟你同龄，
3: 问她什么都不说，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呢？
2: 跟你说了你也理解不了。
0: 你说说我听听看嘛。
2: 这么跟你说吧，我有一姐妹也是被男的给欺负了。
1: 我第一开始问她，她也不告诉我。
0: 那后来为什么说了？
2: 因为我跟她说了我的事儿啊，
1: 她就相信我了。
0: 哦，行，明白了啊，谢谢谢谢。
1: 你还没给我到。
0: 平时能接触到的异性，无非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邻居，还能有谁啊？
4: 哎，那天白小菊不是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吗？男的女的？
0: 我一会儿再问问他。但是
5: 我能一起来聊聊吗？
0: 能啊，太能了。
5: 我刚刚呢又翻了翻以前其他曾经案的卷宗，我发现呢这类案子的受害者呀，通常都会有一种负罪感。
0: 为什么？
5: 女性遭遇到强暴，我发现她们好像更倾向于反思自己是不是穿着暴露了、举止轻浮了。为什么受侵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那如果是熟人呢，这个自责的级别就还会再上升。他们就会控制不住的去想，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原本好好的朋友会强暴我？为什么我尊重的长辈会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总是谴责自己在先，谴责禽兽在后。

0: 但是我觉得比起抓捕嫌疑人，让小茹跟自己和解更重要。
1: 没错，那咱现在就出发吧，啊，走。
2: 您上回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男的女的？
3: 男的。
2: 叫什么呀？

0: 别扎你手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说那赚的钱不多，懒呗，就是做买卖去了。
1: 他最近来了吗？
0: 人影都见不着。
1: 那您上回见他什么时候？
0: 就是今年夏天，他来帮了几天又跑，贼不靠
1: 谱。那小茹出这么大事儿，您没找他拿拿主意？
0: 哎，我跟他说了。哎，你们听啊，他怎么说的？说打听，就是野种，说不能留。这个兔崽子就没一句好话跟你说。进来，搁这儿。打听哦。
2: 敲什么门啊？警察来跟你问几件事儿，好好说。
3: 阿姨，要不您就在这儿等吧。
0: 啊，行，嗯，进去。
3: 好。
0: 那有椅子，你坐那。哎。
3: 小茹啊，别紧张，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
4: 小茹，听说你喜欢外星人，这几本书送给你。
5: 谢谢。
3: 小茹啊，你别把我们当警察，你就当我是你的一个姐姐。其实你知道吗，像你这样被欺负的姑娘不在少数，好多还是被熟人欺负了的呢，所以可千万不能怪自己啊。
4: 小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跟你爸一样，她也是开车煤的。我妈走的时候，我比你现在还小呢。那时候我们家有辆出租，本来他们俩都商量好了，我妈开白班，我爸开夜班。但是因为我爸老喝酒，所以我妈就只能没日没夜的开。那天我妈回来准备交班，我爸又喝大了，然后他们俩就大吵了一架，然后他上车就走，就再也没回来过。小时候我老怪自己，我觉得是我没保护好我妈，所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说，因为你怕给你妈添麻烦。但是小茹，你什么都不说才是给你妈添麻烦。
5: 我妈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她一个人下地干活，撑起这个家，还要照顾我，我不想再给他添堵。
3: 小茹啊，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你妈得添堵一辈子。你看，你妈来带你报警，不就是想让我们抓住坏人吗？对吧？而且，那个不要脸的罪犯他还没有伏法，他还很可能继续去欺负别的小姑娘，凭什么呀？对不对？小茹，我知道那个人你认识，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0: 秋叔叔。
1: 他威胁你了吧？
0: 嗯，他说要是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他就掐死我和我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前年，好多次了。

0: 白衣服那个？
1: 对，就是他。
0: 那么两块，
2: 走了。
3: 五不是说
4: 五了哈，来
3: 五
2: 低
1: 滚儿
3: 给
0: 方小修，你这牌不错啊。方小修，你谁呀？白小菊是你亲戚吧？
1: 啊，
0: 给你带东西到车里了，给我拿一趟。
1: 你玩吧，
5: 玩玩玩，
1: 去。没见过你，
0: 朋友嘛，白小菊朋友。
6: 天儿真不错啊，
0: 对你太好，就给你带一大堆东西。
7: 马马虎虎的。
0: 哎呀，走吧。
8: 别走，警察，
9: 警察，
8: 别走啊！
9: 啊，咋回事儿？这
8: 别走，别走，
9: 别走！你说你咋的？
8: 都犯啥事了？
9: 别走。
10: 阿姨，
9: 拦住了！
10: 先跑了好了，
11: 放开他！放开他！
9: 拦住了！
0: 停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
9: 阿姨，不能进，不能进！
1: 马哥跟我们凑了点钱，不多，够做个手术。
7: 你们觉得我是舍不得这点钱？

问过了，医生说六个月，太晚了。现在这样做引产手术，风险太大，闹不好连命都没了。我男人都没了，我不能把闺女也整没了吧？那我怎么活呀？对不对？我是想啊，家里宁愿多养一个，也不能再少了一个人，对。

说白了，都是我的错，我这只顾着挣钱了，挣钱就没顾上闺女。

0: 他能判几年？这个我们说了不算。你说了不算，该死的。
1: 送您出去吧。
2: 16岁，要当妈了。
1: 唐小秀这样的。

0: 谁大姐？
1: 哎，
2: 哎呦，马警官，马警官，哎，快快请进。
1: 过年了，也没什么，我代表所里，
2: 哎呦，你
1: 给你送点东西。
2: 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谢谢啊。
1: 小茹身体最近怎么样？
3: 啊，我挺好的。
1: 有什么事儿及时跟我说，好吗？啊，
2: 那个，你坐哪儿？坐哪儿休息？咱们一起吃饺子，待会儿。
1: 不是，哎呦，我爱人也在家包这个饺子呢。那我就先回去了。
4: 爸，
5: 爸，爸，爸，爸，
6: 爸，给爸爸介绍一下，那是美国骆驼，是不是？哦。
7: 别假装用功了，我都看到了。快，帮忙包饺子去。
6: 来来，爸爸，那个骆驼得包。拿下来，你想
8: 会包饺子吗？
9: 会。
2: 我们娘仨好好的，你就放心啊。哎。

0: 你看，哎，那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啊？
1: 这就是啊。
0: 看，这好不好玩啊？
1: 你高的，
0: 你看，像不像一个小狗狗？
1: 这个是爸爸的，这是爸爸的。
0: 哦，这是爸爸的。
1: 妈妈的。
0: 哦，这是妈妈的哦。

0: 你怎么来的？这么一天，你这不是告你不让你赔吗？
1: 那我不给你送饺子吗？
2: 生一口吧，来生一口。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子明啊，
2: 哎，
1: 你们几个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啊。
2: 喂，
3: 老板出事了，在东里走失。
2: 啊？
3: 你赶紧过来吧，
2: 我马上过来。
1: 婷婷，咱们俩分手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13: 年轻开心。
14: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7: 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子明啊，
2: 哎，
1: 你们几个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啊。
2: 喂，
3: 老板出事了，在东里走事。
2: 啊？
3: 你赶紧过来吧，
2: 我马上过来。
13: 咱们俩分手吧。
1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今天怎么在外边等啊？多冷啊！还知道我冷，怎么又没赶上吃饭？
1: 我这尽量赶了，看我这满头汗。
0: 饭都吃完了，就剩点面条了，卤也没有。
1: 不能吧？他妈不能这么对我，知道我办案消耗大。
0: 案子重要了，
1: 哪儿案子重要了？
0: 走吧。
1: 哎，你重要，你这案子最难办了，快快快！阿姨，
2: 妈，
3: 爸，刘子明，刘子明，
1: 叔叔好。
4: 哦哦，小刘是吧？哎，来，快进，快进，
3: 来来来，进，换席。
1: 那个，上次实在抱歉，有点事儿走不开，就迟到了。
3: 忙点好，年轻人，忙点出息。
4: 哎，正好饭好了，坐一起吃。
1: 哎，
4: 来来来，
3: 面给我，给我，给我，面给我，你去倒水。哎，
1: 怎么看见你妈就想跑？
3: 到哪儿去？过来，来来来，子明坐，坐这儿，哎、你坐这
4: 儿、哎。慢点，喝点水，喝点水。
5: 好吃。
3: 再来一碗吧。
1: 嗯，
3: 老方。
4: 哦，哎哎哎，来，我来给你盛一碗。
3: 吃两碗了。
4: 哎呀，小刘吃饱了吗？
3: 还能吃下去吗？
5: 能。
3: 你们做这行呀，真不容易。以后不管多晚，饿了就来吃啊、嗯！
5: 好嘞，
4: 来，小刘，谢谢叔叔，哎，谢谢阿姨。
3: 哎，这怎么还叔叔阿姨的？是不是该改口了呀？
5: 这么快啊？
4: 哎呀，小刘啊，我听婷婷回来说呢，你们两个想领证结婚呢？
5: 是，
4: 那家里边什么意见？商量了吗？
5: 商量了，他们没意见。
4: 啊，商量好了啊。
3: 嗯，
5: 那个。婷婷跟我姐关系可好了，
2: 嗯，她姐人特别好，对我也很好。
3: 听婷婷说，你妈妈去世的早啊。
4: 那这，将来结了婚以后，你们怎么过呀？和你爸一起住啊？
5: 我妈去世早，我爸呢也不怎么管我，所以我打算跟婷婷搬出去住。
4: 其实我倒是觉得吧，你看啊，你跟婷婷还都年轻，是不是应该再多沟通沟通，再多了解了解，

0: 轻人嘛，毕竟以事业为重啊。
1: 你说你这个人，你行啊，就选你了是吗？这警察呀，还是挺好的，国家公务员，铁饭碗，有编制。不过就是你们要是能分套房就好了。
0: 叔叔，阿姨，我们这波赶不上分房，我现在呢也没能力买房，只能暂时租房。你们要是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再等等。
2: 不用等，咱们家新园里不是有套房吗？我们住那个就行。
3: 哦，来来来，小明，来加点卤。哎，
0: 趁热把这碗面吃了。
3: 好嘞，好，
0: 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3: 好嘞，
0: 快吃。哎，
4: 谢阿姨，谢叔叔。哎，我先走了。哎，
5: 我送一下。
6: 有时间来玩啊，
4: 叔阿姨再见。哎，
6: 逗我干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呀？
6: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也没说什么呀。
1: 用得着你瞎操心吗？啊？轮得着你不同意吗？
6: 这第一次见面，你了解人家吗？你就这么轻易同意了？切！
1: 人家是刑警，过两年升了局长，你女儿就是局长夫人，你懂个屁呀！
6: 干警察的多了，有几个真当局长的？工作忙倒是真的，将来就是顾不上家，受罪的还是咱闺女。
0: 你爸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
2: 没有，他就是关心我嘛，所以才说那样的话。
0: 你爸担心的也没错，主要是怪我太没用
2: 了。才没有呢。
0: 那我走了啊。嗯。我真走了啊。
2: 快点走吧，拜拜。
0: 晚安。快上去。

0: 还没去市局上班，就已经开始打官腔了。
1: 你别跟我来这套，
0: 开始跟我说普通话了。
1: 没有意思，黄队，你
0: 真没意思。
1: 你没意思，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说说个人选来，我今天就得在这耗死。咱俩就在这儿唠俩小时呢。哎，
2: 怎么说呢，黄队？您说，还是那句话，都是您带出来的，谁无了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子明这孩子呀，能力是没问题，很强，而且很有发展。 那么现在呢，就是生呗，生活蛋子都是人呢。曹磊呢，方方面面都不错。这是实话实说啊，他当然做自己做的也很好，就是重症这个唐氏综合症随时可能并发，这个也不能不考虑，是吧？
3: 嗯，跟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哎呦，那没人了。 只能让刘洋先顶上。都是
4: 肉啊，您定吧，大哥。哦，看来你们三个这五笔诗都练好了。来来来，我收拾一下，进来进来，快，大家旁边来这听。
5: 王旁青头剑舞一，五十二半十寸余。王旁青头剑舞一，五十二半十寸余。师傅，这是最近的案子，您先看着。五十二半十寸余。王旁青头剑舞一，五十二半十寸余。王旁青头剑舞一。
0: 子明啊，哎，你们几个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啊。刘洋呢，想的忒多。

0: 曹磊又想得太少，你小子还老犯轴。记住了，我们干刑警的，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懂吗？
1: 我懂。
0: 你小子懂不了，你没事儿，慢慢就懂了
1: 啊。师傅，
0: 哎，
1: 我跟婷婷快领证了。
0: 是啊，我知道。
1: 等我们生了小孩还认您当师傅行吗？
0: 别介，你别老紧着我一人霍霍你。行了，回去啊。
1: 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我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1: 哎，师傅您慢点。
2: 那魏哥怎么说呀？我才不信，他肯定说的是你配不上我。
3: 婷婷，
2: 哎，我爸来了，一会儿说啊。怎么了，爸？有事啊？
3: 没事。哎呀，婷婷。
2: 嗯。
3: 哎
2: 呀，
3: 这个。
2: 什么呀？
3: 打开看看。咱家新院里那套房啊，我过去收拾了一下，小呢是小了点，不过干干净净的，你们两个将就一下够用了。家具啊、床啊、电器啊，基本都齐全，啊，回头再买个新的冰箱就行了。要是将来你们想自己再装修装修啊，那你们两个商量着办吧。
2: 爸，你不是不着急我结婚吗？
3: 我着不着急重要吗？那能有我闺女开心重要啊？妈也同意了，这套房啊，就给你当嫁妆。
2: 爸，哎呀，爸，你怎么这么好？
3: 哎呀呀呀呀！怎么打姑娘了？这是，哎呀！
2: 那这房产证上的名字不能改啊！
3: 啊，不改不改，还是你的名字啊！
2: 不改不改。
4: 谢谢爸。
5: 婚姻比案子还难，加油。
1: 妈，人我给您带来了啊，她叫方婷婷，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直接跟她说。
6: 好好说话。
1: 这不说的挺好的。
6: 妈，都挺好的啊，您就放心吧，他们俩过两天就领证了。这个拿着。
2: 你姐，这什么呀？我不能收。
6: 什么不能收？这是给你们装修房子用的，那装修房多费钱呀，他那么穷。
2: 真不要，真的不要。
6: 什么不要？哎，你说句话。
1: 收着吧，我姐有钱，没事。
6: 就是啊，我跟你说，装修那些脏活累活跑东跑西都让他干，听到了吗？
2: 姐，
6: 千万别累着啊。
2: 啊，
6: 走吧。
2: 走啊。拿着吧，
1: 给你的。
2: 拿着，我又不用钱。
1: 给你的。

0: 哎，吃呢？嗯，
1: 强子，
0: 走吧。
1: 我们俩还有事呢，你先走吧。
0: 你俩又吃饭去啊？你带上我呗。
2: 我陪姐逛街去。你一会儿有空把漆买了呗。
0: 好。
1: 嗯，没关系。走了啊，强子。

0: 这也不合身了呀！你看看这肩膀肥的，嗯，咱闺女的毕业典礼，你说你就不能给她长个脸呀？
1: 你就拿到楼下服装店去改一下嘛，咱姑娘那脸是她自己争的，我穿什么也不影响她争脸呢。
0: 看看这袖子，行吧，那我再去把肩膀袖子裁一裁。
2: 去哪儿啊？今天不是休假吗？你不是爱吃东园家那个回声蟹包子吗？我去给你买回来去。这哪个牌子性价比比较高啊？这款。
3: 这个啊？
2: 是的。
3: 喂，
2: 老板出事了，在东里走失。
3: 啊？
2: 你赶紧过来吧。
3: 我马上过来。就这个，就这个。 送到我那个刚刚给你那个地址啊！好的，老板。师傅，麻烦再开快点。雷哥，别动。
4: 老马人呢？人呢？医院。全局各部门都不配合你们的行动，对方唯一的资料。嗨，你们所料做好家属的安排，有什么可能和我说？
5: 这是老马的老伴儿张老师，这是张师。他现在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4: 宁姐，
5: 事发比较突然，医生说没造什么罪。
6: 我能看他一眼吗？

0: 我们的第十三位战友，马武强同志是我们建军以来为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牺牲的第十三位战友。
1: 辛苦你们了，我会去准备他的后事，
0: 抓紧时间尽早报案，给家属一个交代。嗯，

0: 据现场群众反映，嫌疑人逃跑的时候腿部被砸伤，现场血样采集完，跟数据库去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前科，跟医院也发一下那个协查通报，看有人看病了没有，脑袋都开瓢了，正常的应该自己处理不了。哦，抓紧让那个画师也来一下，看能不能根据大家的描述画一个什么大概的模样。
1: 是。
0: 另外跟局里保持密切联系，一有什么新消息上报上去。
1: 明白。
2: 王队，
0: 有线索吗？
3: 那个时间段的车都查了，没有发现脑袋有伤的人坐过公交。
2: 站牌边上停着好多自行车，我们就想会不会是骑车跑的，正好边上有个探头，正准备去交警队查呢。
0: 光去交警队不行，交警队公交站都在查。
1: 我去交警队，
2: 咱俩去公交站。
1: 哎，你们猜那钱包里有多少钱？
4: 多少？
1: 47.6块。就因为47.6块，我老妈给捅死了。
2: 顺着血迹的方向走，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公交站断了。
5: 早是那片我不去啊。
6: 你不去谁去啊？
7: 跳段时间这一块来几个六贼。
6: 知道谁干的？
5: 谁呀？
7: 就这几个人。
2: 就是他。
8: 问您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9: 真没见过。
8: 麻烦问问您见过这人吗？
10: 没有。
2: 哎，您好，麻烦您看看见过这人。
11: 你好，我叫郑明大正。
9: 好像没见过。
8: 高高瘦瘦的，长得挺精神的。
1: 没见过，谢谢。没见过。
12: 见过，一个人来的。
8: 什么时候来的？
12: 他呀，跟人打架，把头弄破了，我这就给他紧急处理，包扎了一下。
8: 你给他包扎？你这理发店，你会包扎吗？
12: 嗨，我也是怕他破伤风，哎，做个好事就给他包扎了。
8: 他为什么来你这儿啊？你们认识啊？
12: 不认识。
8: 不认识你给他包，为什么？
12: 他给的钱多呀。
8: 给的钱多你就给他包啊？啊？
12: 下回注意。
8: 包扎留下什么没有？
12: 哎，这儿，您看都污染了。
2: 他怎么走的？
12: 一个人骑自行车走的。
2: 住哪儿啊？
12: 哟，这我可不清楚。
2: 往哪儿走了？
12: 哟，这我也不知道。
2: 他敢在这儿包着，说明这一带是他安全区，他就住这附近。嗯，
1: 早晚他得出门。
2: 我去叫曾远，以这家店为中心，划定区域挨家走访。
13: 大爷，这人您认得吗？
14: 认得，
7: 认得啊，认得。
8: 谢谢啊，
15: 没事，谢谢。
7: 大爷，这人您认识吗？
8: 你好，
7: 不是，
8: 您见过
7: 这人？您见过吗？
8: 没见过。
7: 这人，
8: 您再好好看看，长得挺精神的。
7: 哎，你好，您看这人您见过吗？
8: 你好，您见过这人吗？
14: 没有。
8: 您好好看看。
7: 喂，怎么样？
16: 好，没事。
8: 磊哥，
7: 哎，师傅。
17: 医生，怎么样？
18: 急性胃溃疡，晚来一会儿可能就穿孔了。吃饭是多不规律，
2: 要紧吗？
18: 必须住院输液，配合我们治疗。休息一阵吧，要不身体就真垮了。去办手续吧。哎，
2: 谢谢大夫，
1: 谢谢您，辛苦。
7: 哎，您好，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8: 不知道。
7: 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14: 我没见过他。
16: 哦，见过。
4: 今天早上刚来吃过包子。
10: 头上是不是绑了纱布呢？
4: 是的，然后还缠了个白纱布流了血。
10: 今天早上吗？
4: 哎，就五六点。
10: 他当时在这吃饭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4: 没说啥，那吃个饭能说啥？
10: 你好好想想。打没打电话？
4: 哦，打电话了，好像是说要回老家。
2: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4: 大概我是看他从这个胡同口头走出来的。
10: 姐，谢谢啊。哎，他当时吃的什么呀？
4: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这只有猪肉白菜的，他要了笼猪肉白菜的。
10: 好，谢谢啊。
2: 这包子馅干嘛？
10: 师傅说过。

0: 如果嫌疑人自杀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胃里的容物可以佐证，怎么办？
1: 蹲着呗，咱俩人手不够，我通知黄队。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探探。
0: 等他出来。
1: 你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又敢跟我瞎折腾，我现在就把你给开了。
1: 这边都群租房，你惊着他，他再伤着别人。

0: 出来了，准备。
1: 你们干什么？说话掉了吗？
2: 一把刀，
3: 先拿起来
4: 。哇，那，啊，
5: 钟小晨吧？
6: 你们抓错人了。
5: 说对。
7: 带路，走。
5: 叫什么？
6: 周小晨。
5: 年龄？
6: 19岁。
5: 籍贯？
6: 蒙城。
5: 为什么盗窃？
6: 我来这大半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在后厨当学徒，
8: 没想到老板跑路了，
6: 饭店给关了，我实在是没钱花了。
5: 没钱你身上就带把刀，随时准备扎人啊。
6: 我没想扎他，我就想跑。
9: 老板，这个多少钱？
10: 4块。
11: 哎，老板，这人太
12: 干啥呢你？
11: 干啥？
12: 这谁东西？
11: 这我的，
12: 别动！
11: 不是我偷的，
9: 那就是我
12: 的。住手！做份笔录。
6: 我当时看他身上好像有个警徽，我这一害怕，
12: 走，三拍转。
9: 你抓小偷！
6: 我就给捅。
13: 喂。

0: 知道了，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1983年发生在蒙城的一起惨案，夫妻两个是做皮具生意的，被发现在家中被人砍死。更重要的是，他们家八岁的独子也被砍成重伤，关键是当时碍于技术手段啊，一直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所以也没法追查下去。大家都知道，每个队上都有一个心病，这个案子就是他们队上的心病。 只要有新人入队，第一份翻的卷宗就是你们手上这个。这次这个周小晨 DNA 的检验报告一出来，这个案子有了重大突破。经过咱们检验科的同志认真比对，在周小晨 DNA 的染色体中，发现与这起命案物证检材上提取到的 DNA 符合亲缘关系。所以刘洋，你跟子明啊，抓紧时间去蒙城。 给他们把周小晨的 DNA
1: 样本送去一份，协助他们调查。明白。那时候我才进警队不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9月30号，天特别闷，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傍晚的时候，憋了几天的大，终于下去了。孩子平时啊。 在同学家吃饭。

0: 这两天下大雨，爹妈回来的早，就顺便把孩子接回来了。孩子打了个伞，走在后头，一进院子，发现父母被砍了。孩子吓得转身就边喊边跑啊，到门口被追上了，挨了几刀。哎，那两个人跑了，幸亏邻居及时把孩子送到了医院，这才捡了条命。
1: 来人！
2: 是仇杀还是因为钱啊？
0: 不知道啊。 孩子太小，说不清楚。根据孩子和邻居的描述，以及房间内的脚印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可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什么，通通没有头绪。那时候技术上只有指纹采集，可那得靠人工一个一个去比对，那效率。
3: 那个血液样本是现场的吗？
0: 对，就一滴。 滴落型血迹，在乌崩口，正好没被雨给淋着。就这一滴血呀，跟所有被害人的血型都不一样。可那时候也没有 DNA 技术啊。
2: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已经对周小晨的三个男性直系亲属进行了血液采集，正在比对，最快明早就能有结果。

0: 哎，喝点水。谢谢。哎，师傅查清楚了，是周小春他爹周炳生。走，师傅，您这腰还没好利索，就别去了。
1: 开玩笑，
0: 走。

0: 你是不是找我？
1: 找你？
0: 找你？为什么杀人？
1: 为钱。
2: 为钱你就去抢啊？
1: 当年我本来是接我爸的班，到厂子里边去干活，后来我那个指标被人给顶了，心里边不服，憋屈，就开始赌博，手气不好把钱全给输了，没办法了。
0: 两个死者跟你是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就是用了我两次车拉皮子。
0: 为什么挑他们下手？
1: 有钱呢。
0: 接着说，同案还有一个人是谁？
1: 我老乡费勇。
0: 怎么认识的？
1: 打牌认识的。
0: 他人呢？
1: 前两年癌症死了。
0: 你跟你儿子周小晨最近有联系吗？
1: 没联系，他在外地上学。这事别给他说，别耽误他学习。
3: 另一个嫌疑人费勇已经查明了，确实在前年得了肺癌去世。不过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抓住了周小晨，这个案子还指不定哪年能破呢。
4: 别客气，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你们保存的嫌疑人血液样本才是破案的关键。
3: 这件案子结了，我师父这块心病就算是去除了。
5: 道叔，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3: 一直说还是孩子。
5: 身体，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终于抓住他们。但其实我更希望他们从来没来过我家。

0: 回来了，你不是说我想要米黄色的墙吗？这是什么颜色呀？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1: 对不起，是我买错了。
0: 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这个颜色也好看。

0: 咱们俩分手吧。
1: 不分。我知道你怕什么，那我也不会跟你分手的。刘子明，你记住了，你这辈子都是我方婷婷的人，就算你死了，也是我方婷婷的人。

0: 你等一下，听说你要领证了
1: 啊，
0: 以后就不回来了吧？
1: 对，
0: 来看看写的怎么样，认识吗？
1: 写挺好。您的号啊？
0: 回头我就裱起来送给你做新婚礼物。
1: 哎，您好意我心领了，您自个儿留着吧啊，到时候裱起来挂床头，钥匙还你。

0: 这也太远了吧，
1: 妈，这您就不懂了，进的那能是真温泉吗？都是热水灌的。
0: 那你保证带我们去的这地方就是真温泉？
1: 那绝对是真的。我上回去查案子，进去过，几十个池子，大大小小什么都有。

0: 我试试倒是行，你别让我泡一半试一半，然后你人走了。
1: 就是啊，你一半走了，那小鱼吃不饱怎么办？
2: 那不可能，我跟队里请了三天假，咱们就泡它三天，把所有池子泡一遍。
3: 那不是泡秃了皮了？
1: 三天，那死皮不把鱼撑死？嗨
0: 陆书记啊，
2: 我看看什么事儿。喂，泡温泉啊，路上呢，怎么了？师傅，停车，停车。我得回趟队里。
0: 我就知道。那你下车吧。

0: 过去要半个多小时，那还是你离得最近呢。他们那根本就打不着车，我回头请你吃饭不行吗？行，两顿，地方你挑。行了行了，你赶紧出发吧啊！
1: 油钱我付。
0: 哎，但你可千万别闯红灯啊！行了，你别废话了，大哥，你赶紧的过去吧。天气预报说一会儿有雨，他们烧的还少。行行行行，我是爷爷啊。
2: 师傅，麻烦您再快一点。

0: 杨哥，具体什么情况？
1: 一个九岁孩子被人绑架了，家人5点钟接到绑匪电话，9点半才报警。
0: 怎么拖那么长时间啊？
1: 谁知道，失主叫李佳，是个女老板，大东大厦老总，说是不敢报警还是怎么着，老跟我拿不定主意，后来不知道吵了一架还是怎么的，还是报警了。
0: 几点交易？
1: 11点，还有52分钟。
0: 要多少钱？
1: 8000。
0: 听着像有钱人家，怎么才有8000呢？哎，
1: 拿110当谈心电话，咱也不是没见过，去看看再说呗。

0: 你不是有事你就是忘了，孩子多少次都是自己回家的，你自己说说，这钱满意了？
1: 别找借口了，啊，都知道吧？救人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必须把孩子给我救出来。
2: 是，
0: 秦总。
3: 喂，我到了，我到了。
1: 让你旁边的警察跟我说话。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宴，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
11: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2: 你瞧，他们来了！冲啊！
13: 根据春晚由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他们在哪儿？咱在哪儿？
15: 我们队。
16: 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8: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20: 也得关键的时刻，也得咬沉住气。
2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
23: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6: 请拨打电话401828，7878，40 1828，7878。
2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5: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1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 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0: 健康全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动目标，电池5秒内完成射击，
9: 注意动目标。
10: 五秒的很快，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射击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
11: 打不着稳。多流点汗，这个我们到时候在战场上就少流点血。
12: 震动啊是比较摇晃的，
10: 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
13: 敌方装甲完毕。
14: 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它已经进入了5米，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
15: 手雷打不动，不要打，下刀子也要打。
2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陈登英，我李设计前李完毕，上手郭皮匠，
1: 郭皮匠，
0: 郭皮匠，郭皮匠。

0: 最近的天气湿度达到了70%至80%。
1: 设置了试水厂、车子桥、直通路、凹凸路等等。
2: 山路泥泞湿滑，战车颠簸不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实弹考核，险情层出不穷。

0: 他车身就给我打滑了，车身也快，但那个目标就捕捉不到。然后我在车内虽然说，扎着马步，还是扶着那个潜望镜，还是会有点摇摇晃晃的那种。
1: 就在装甲车组全力突破地形障碍，艰难搜寻射击窗口时，车载电台突然传来导条组指令：
2: 目标电
3: 台，目标未完成射击，注意，再注意，再注意，注意，目标，目标，目标，目标，注意，中心目标。
1: 15秒，不足寻常射击时长的1/3。目标搜索，弹药装填，瞄准击发，整套战术动作必须一气呵成，车组协同配合，容错率几乎归零。
0: 15秒的很快，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车组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我其实是最紧张的，因为我担心我的装弹速度会给我们这个车组拖了后腿。
1: 莫皮加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极限射击命令，视线却遭到了严重遮蔽。
0: 就这个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
4: 目标，中标，第
5: 三个，进行。
4: 敌方
5: 装甲
4: 完毕。
6: 火炮进坑是会跟着这个车一起往下坠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捕捉不到目标，是这个会进行这个甩炮啊，各种这个情况的出现。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他已经进入了5米，这个时候这个射手还没有这个开始射击，我这个心里内心紧张无比。
1: 高度紧绷的装甲车组必须尽快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
0: 但是手心都冒汗了，这么远，手心开始冒汗，但是
6: 车辆距离这个坑前5米的时候，我这个心里是很紧张的，

0: 想要探寻车主能否完成极限射击，我们不妨先走进成员，了解他们的实力。
1: 特别是这个炮手，他是我们连队唯一一个可以说是精通三大专业的车炮架的一个奇人吧。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装甲突击车炮手莫皮加是这个车组的核心人物，他一人吃透驾驶、射击、通信三大核心专业，战友们称呼他全能班长。入伍多年，他始终保持着较真、严谨、追求极致的性格。能够与莫皮加同台对位、实力旗鼓相当的，正是底盘技师、一级驾驶员裘天佑。
2: 他有一个外号叫裘万能，他什么都会，他会修车，还有焊工、电焊，这个东西坏了，我们都喊他裘万能，快来修。
3: 驾驶员，第一就是肯干，那部队嘛就是肯干、肯想、肯做。
0: 为打破常态化训练模式，激发全员练兵热情，全能班长莫皮加主动向王牌驾驶员裘天佑发起山地驾驶挑战。

0: 击炮手向我发起挑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比较激动而兴奋的。沿途设有很多这个障碍物以及限制路，特别是要行进涉水场、崖壁以及凹凸路，路面比较颠簸湿滑，特别是前期下过雨之后，有很多泥泞路段。
1: 在通过这个涉水路段，它这个方向盘会左右的摆动很大，它的力矩很大，控制不好车速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熄火。
2: 涉水稳舵、过障提速、爬坡控速、颠簸稳车，裘天佑和莫皮加在复杂山地赛道上演着装甲兵专属的速度与激情。全程没有花哨操作，每一次转向、控速、紧急避险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实力。
1: 我想看看在他的这个山地这个路段中，看他这个训练效果怎么样，也检验一下他这个驾驶技术有没有退步啊。
2: 较量不分输赢，核心是用对抗点燃战友们的练兵血性。正是这样主动突破的训练态度，让这个车组在极限严苛的实弹考核中拥有随时制胜的绝对底气。
1: 参与感越多，我感觉荣誉感就越强。
2: 莫皮加性格里最可贵的是沉稳中带着热爱，严谨中带着耐心。
1: 在上面有一个165毫米口径的霰弹炮，我们这个霰弹炮跟滑弹炮它是有很多区别的。霰弹炮呢，主要可以进行直瞄射击，但这12.7毫米的车载机枪。哦，下面我就给你讲我们这个车最基本的一些操作吧，好吧？
0: 好，
1: 上车。
0: 是。
1: 上车一定要把工作帽戴上，先把钢盔拖到你侧面去。
3: 班长，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像圆盘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2: 新兵牛文硕求知欲旺盛，不断抛出各类问题。
3: 哎，班长，我刚刚听你讲，你说箭瞄不用瞄准目标就可以打，它是怎么打的呀？那如果说我想打榴弹，我该怎么调这个榴弹的方式呢？哎，班长，我刚才看你讲解，我们装甲车辆有很多种弹种，那我们在打的时候，
1: 侧面的反映出它对这个我们这个战斗射击跟这个射击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喜欢的，比较热爱的。
2: 新兵牛文硕的表现也让莫皮加想到了刚入伍时的自己。
1: 以前我就是像个小跟屁虫一样在跟着这个技师学习这个火炮的专业。
3: 每个男孩子嘛，他都有一个那种想要打枪打炮的一个梦想，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想我也内心非常的渴望。
1: 看到这个新兵嘛，确实跟我当时一样嘛，比较渴望这个学习，跟他一起交流。我觉得我更愿意去带他一起训练，带他一起这个研究。炮塔这个
2: 部分，莫皮加的耐心细致，在带新兵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新兵时期的莫皮加更是能吃苦、敢较真、肯突破。装甲车内被太阳烤得像火炉，他一钻就是几小时。
1: 当时大纲上面要求的是10分钟，我给他训练到了2分多，就这个时间段，全身迷彩服上都已经印子都已经干了好几遍了。
2: 正是凭借不服输、不怕苦、追求极致的性格，让他在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全能班长。如今莫皮加更是珍惜每一次的实弹机会，这一天为了即将到来的实弹射击考核，莫皮加带着车组抠细节、补短板、练协同。
1: 对，上来一点，然后这个右手顺势的，我们抓这个炮弹的时候，这个右手握把弹体的前部，这个左手拖住弹体，然后有一个借力的感觉，你要双手把它死死握住，然后再一推。
0: 对，
1: 这个动作就比较流畅。
4: 刚才我们讲了火炮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这个射击方面还有一个地面机枪。
2: 车长陈义勤是连队的技术骨干，多次在比武竞技中斩获佳绩。 承担全车通信指挥重任。对比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二炮手向鹏入伍时间较短，颠簸环境下的装填稳定性成为全队重点攻克的薄弱环节。善于统筹的莫皮加为向鹏制定了专项强化训练。
0: 准备发动车辆，好，出发，前后脚步站稳，
5: 啊，还可以再快一点，
0: 好，冲起来，呜，能不能稳住啊？
5: 可以的，
0: 好，稳住啊，加速啦，好，加速，加速，好，准备通过凹凸路段，颠起来，颠起来，颠起来，好，已经通过凹凸路段。
2: 剧烈晃动之下，向鹏多次重心失衡，很难保持稳定。
6: 车里面比这个现在还要晕。
0: 抗晕训练主要是让二炮手在车内克服这个颠簸路段产生的那种晕厥，还有一种是这个通过这个拐弯，大拐弯以及小拐弯，能克服这个在装弹过程中因为下盘不稳，这个装填速度慢。
7: 二炮手从岗位上来说就不可或缺，因为我们的炮弹是通过他的手进行传递的。
2: 装甲实弹射击瞬息万变，剧烈颠簸的战场环境中，二炮手需要在无稳定支撑的状态下快速取弹，精准装填。
4: 在车内摇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以装填这个弹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它炮管还是上下波动的。
8: 不同的弹种会放在不同的弹仓上面，啊，有的可能是在它的正后方，有的是在侧下方，要蹲下去拿，啊，也有可能是要站起来拿，在装弹过程中，啊，也有可能是要半蹲着啊，或者是扎着马步来进行装弹，啊，所以对这个二炮手，啊，这个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2: 实战中，一旦身体失衡、动作变形，仅仅零点几秒的延迟，就会丢失转瞬即逝的射击窗口。
0: 好，准备拐弯。好，前方车辆拐弯。
5: 班长有点扶住了，
0: 不行不行，
5: 班长有点太快了，班长，
0: 不快不快，到时候车里面更快，我告诉你，
5: 感觉我要飞出去了，
0: 没事，现在飞出去，到时候炮弹还反而飞得更快。
2: 训练场没有捷径，极限突破没有侥幸，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装甲兵最硬核的底气。莫皮加对战友严，对自己更严，不凑合不打极限不罢休的劲儿，在训练场体现得淋漓尽致。
9: 现在我们开始模拟讲解。打得不错，现在我们开始模拟大野。
2: 战场上风雨突袭是常态，哪怕雨幕遮掩，也必须随时应战，精准激发。莫皮加不仅带领车组专攻颠簸路况下的装填难题，还紧盯雨天作战短板。
9: 我们增加点难度，模拟大野到暴野。
7: 大雨的时候就像一段一段的，一像流水开水龙头的水一样冲刷你的那个镜子一样那种感觉。
2: 木皮夹反复练反复抠，把雨天瞄准练到了极致，练成了本能。无论环境如何干扰，精准射击的标准分毫不能降。
10: 镜子如果说受潮或者是一直被这个雨水拍打，没有经验，你因为判美不好，我们这个目标的左右吧。我们连长说雷打不动都要打，下刀子也要打，所以说我们还是加强一点训练，争取在实弹射击的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这个能力吧，完成这个任务。
2: 实弹考核这一天，多重障碍叠加的恶劣天气让考核难度再度攀升。

0: 下雨这个视线就会受阻，在我们这个打的时候视线受阻，也是泥路比较多，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打滑这种情况，就是车身会斜，不受控制。
1: 陈登耀，管理设计员古兰蜜，教授霍皮匠。
2: 此时严阵以待的车组成员还不知道，斗桥组设置了极限特勤。
3: 蓝队，往左转，等我。
4: 中目标，
3: 电池，
4: 中表位完成射击。
5: 提高到7米每秒的运动速度。
6: 当目标它速度提升了，它出靶，它的瞄准激发构成的警况就更难捕捉了。
0: 15秒，这个时间其实不止缩短了一半，它是缩短了一大半。
2: 15秒要完成整套战术动作，尽管此前莫皮加对车组的协同配合底气十足，可当下复杂的考核环境无疑让他们陷入射击绝境。

0: 车身一抖动，我这个人前后摆幅差点就要撞到这个瞄准镜上了。
1: 车辆啊是比较摇晃的，在装填炮弹的过程中啊，除了考验取弹的速度，还要考验我们这个装填手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反应速度。
2: 15秒的设置正是导条组对装甲兵的锤炼，复杂条件下装甲车组能否经受住生理极限、心理极限、协同极限、反应极限的多重考验，绝境中迸发出来的实力才是战场上真正的杀手锏。
3: 也是出于对他们能力的一种检验，想看看他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实战的演习一样，在车里面操作这个火炮的时候，当时手还是会有点抖的，因为就怕自己这个因为一点失误，是吧，导致我们这个射击有点延误。
2: 一直担心拖累团队节奏的二炮手向鹏，不断推演着目标运动轨迹，提前预判突发状况。
0: 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个运动轨迹大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在运动过程中，他这个炮口还是有所变量的，所以他脑子里面会预想了很多突发状况。
2: 车组就像一个紧紧咬合的齿轮，各站位都在为最后的瞄准激发做最优的铺垫和准备。莫皮加能否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一击命中呢？
4: 我整个人已经这个内心的这个波动已经很大了，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到达2米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砰，火炮出膛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心里面是特别的高兴。
0: 我这个很清晰能看到我这个炮弹热浪已经穿过这个目标了，心情就是很激动。当听到那个炮弹退壳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最美妙的，因为它的声音出现伴随着我的射击任务圆满完成。已经本身不是打弹的意义，那就是自我的一种认可。你只要细心的发现，每个人都在迈进的时候，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微动作、表情、肢体，它都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这个时候荣誉感是最强的，因为就更像一个集体。
2: 凭借沉稳严谨的个性，莫皮加带出了敢打敢拼、配合默契的钢铁车组，他们在绝境窗口一击命中。这是千百次训练的成果绽放，更是装甲兵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信念彰显。利剑沙场，初心如磐，每一次精准激发，都是装甲兵对使命最硬核的作答。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希望在未来这个射手岗位上能够做到千次瞄准、万次射击、次次精确打击。
3: 希望我自己成长为一名敢冲敢扛靠谱的装甲尖兵，守护好每一处防线，
4: 做一名能够让家人骄傲、让祖国放心的战士。
2: 感谢他们的默默守候，让我有底气踏实前行，
3: 用过硬的成绩给家人一份安心。
5: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11: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此次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分析认为，此举暴露出日本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0: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长达598页，篇幅为历年之最。翻开白皮书，日本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发展远程导弹，部署攻击型无人装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项不少。2026版白皮书中首次设置专题，强调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作战方式的重要性，并直接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场总结经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高度关注无人作战领域发展，加速打造涵盖水下、水面、空中与水陆两栖的多领域全谱系无人装备体系，同时不断加强无人作战理论研究，频繁在演训中开展无人作战实操，推动无人装备走向实战化运用。2026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2026年6月，在富士山综合火力演习中，自卫队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情报侦查，并展示了无人机、无人车与有人装甲车的协同配合。
1: 翻开日本2026版防卫白皮书，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但是日本正在给这一切换上一套新的说辞，把扩军包装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动力。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日本扩军备战的意图和行迹目前非常清晰，如果掩盖自己的企图，甚至是对某些行动进行遮盖，日本一般用三个面具。第一呢，是把进攻包装成防御。你看，日本的很多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一般呢，它把防御作为用途，比如说打击对方军舰，它是要防御海岸线，攻击对方基地要防御本土安全，所以这一套日本以前在用，现在也用。第二呢，它把目前的军工包装成经济发展。现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军工体系，实际上有双重属性，既可以进行民用产品的生产，同时呢，暂时又可以大举对军用产品进行扩张。另外，日本认为，如果通过网络战、电子战，包括空间战，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就可以让外界误以为日本要通过所谓的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实际上，这里边都和智能、网络、无人等先进作战概念密切相关。
1: 那通过这一次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日本正在大力推进无人化和智能化军事转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考虑？
3: 日本强化进攻能力，已经把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平台作为主要的冲突手段和战争工具。因为日本呢，它在传统领域确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高市早苗政府和日本防卫省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现在日本所瞄准的、所准备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它要有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的模式，要有更多的偷袭手段。现在来看呢，日本国内非常注重无人作战平台的引进和应用，尤其是无人机，在针对俄乌冲突、针对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之后，日本自卫队和防卫省意识到它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短板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加大了力度，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自研的同时也要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所以未来日本自卫队会拥有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不是用于防御，而是要谋划进攻。
1: 不难看出，日本发展无人化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了其推进防卫政策根本性转向的重要抓手。 那么日本的具体计划都有哪些？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3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维新会依托在众议院的议席优势，强行推动2026财年政府预算案通过。这份预算案中，用于构建所谓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达1001亿日元。所谓盾牌项目，全称为同步混合一体化和增强型近岸防御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极力粉饰其为防御属性，但从披露的体系架构看，其重点在于整合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多型无人装备，构建覆盖空天、水面和水下的多域一体化作战网络，目的是强化低成本、可消耗且分布式部署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计划引进多型攻击型无人机，任务范围包括近距离突击、近岸侦察、近程、中远程精确打击。据悉，土耳其 TB2 无人机、以色列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和英雄系列巡飞弹，以及美国弹簧刀巡飞弹等装备已被日本纳入采购清单。海上自卫队方面，无人艇和舰载无人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日本计划在最上级护卫舰等主力舰艇上部署美制 Altius-600 和 VBAT 无人机，大幅提升舰艇广域侦察和及时打击半径。航空自卫队方面则依托本土防务巨头，同步研发反舰和拦截型无人机，相关机型将在2027年前实现量产并列装。据日本读卖新闻2026年8月3日报道，日本与乌克兰企业正朝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此前，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2026年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无人机。
1: 日本对外刻意淡化盾牌的进攻属性，那么对于这套系统到底该如何来进行评价？
2: 这个系统日本用了好多形容词儿，像同步、一体化、近岸型、增强版。但实际上从整个体系来看呢，它是把长剑做了隐藏，主要目标呢还是实现远程无人协同进攻能力。这里边它列举了很多装备，你像 TB2 无人机，包括美国弹簧刀以及日本自研的各种无人机，所以从2000公里到几公里可以形成很强的无人联合作战体系。所以如果把日本的导弹包括其他平台全部纳入其中，那么这套系统不仅是对岸上目标进行防御，下一步如果有核弹头加盟，这样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将从常规向核转变。第二呢，它是多空间的进攻能力，下一步如果在临近方向针对不同作战空间，它的陆上、海上、空中三栖进攻能力将会形成。所以日本发展进攻能力包括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它局限空间不是一个方向，而是要形成至少是3位一体的联合攻防能力。所以盾牌的属性跟日本所构建的能力并不相符。
1: 日本现在是希望借助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经验来推进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方面则希望以此来作为进入亚洲军火市场的切入点。那魏先生，就您的观察，这双方的无人机合作能否如愿开展？
3: 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已经是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因为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采取的是民间先行的策略，是让日本的企业和乌克兰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直接引进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设计理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日本的这种工业体系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企业通过收购乌克兰一些无人机的企业，它就可以拿到最核心的设计。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它确实实现了针对日本的这种防务产品的出口，那么也可以在双方合作的框架内针对亚洲国家，比如说针对东南亚国家去出售更多的无人机，而且呢它也可以获取更多的 这种发展资金，也可以从日本那里拿到一些其他的和无人机相关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么去推动自身无人机的研发和高端无人机的生产。所以不排除日本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会常态化，会进一步的深入。那么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数量更多、价格更便宜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军事野心会进一步的膨胀，甚至不排除日本自卫队会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岛屿、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可能要进行偷窥、要进行滋扰。那么，日本掌握了更多的无人机，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惹很多的麻烦。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快发展无人装备，意图构建水下、水面、空中两栖作战等多领域无人作战体系。继发展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水下无人作战装备。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正式接收三菱重工生产的 OZZ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主要用于通信中继、水下反潜等任务，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和一定智能化水平，能够在水下长时间侦察搜索，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可以由最上级护卫舰搭载使用。不过在电池续航、深海通信及自主决策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日本仍高度依赖美欧技术，自主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日本在盟友体系框架内寻求联合研发，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合作研发无人潜航器。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2025年接收了两款无人潜航器，分别为法国的海洋探索者 X2 和美国的斯洛克姆 G3。 其中海洋探索者 X2 采用无螺旋桨设计，搭载卫星通信及传感器模块，可连续执行任务160天，续航力1700海里。斯洛克姆 G3 则是一种水下滑翔器，通过水舱控制浮力大小，控制重心，从而把沉水下像空中的滑翔机那样前进。虽然航速低，但适合在

0: 水下像空中的滑翔机那样前进，虽然航速低，但适合在
1: 水。你像之前日本在水下部署的潜航器，无论是航程、体积，包括尺寸都有限，所以功能也相对有限。那现在如果扩大尺寸，提高反水量，水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像布雷、扫雷、侦察、预警，包括其他辅助功能将会更加全面。第二呢，日本水下潜航器的活动范围会进一步增加。之前日本特别注重水面舰艇，像宙斯盾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发展，它是重点。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大型潜航器在远海远洋形成侦察预警能力，甚至是形成攻击能力，那么今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下作战能力将成为发展重点。之前宙斯盾舰到不了的地方，大型潜航器可以到达。日本导弹无法攻击的点位，大型潜航器也可以到达。说明呢，下一步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水下水面双重作战能力

0: 境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模式，这一点您怎么看？
1: 首先呢，日本自卫队要打造水下的无人间谍集群，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针对周边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通道，包括岛屿周边的海域进行水下的侦查，比如说搞清楚这种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下的地形的起伏，它主要是为日本的潜艇部队探路，像它的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苍龙级的 AIP 潜艇，现在活动范围在进一步的对外进行这个拓展。有一些海域啊，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出船只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外部的激烈反对，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使用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周边一些敏感的海域、重要的海域进行水下海底地图的这样的一个绘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无人潜航器的侦察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悄悄地为他的潜艇部队去寻找合适的水下设伏阵地或者是偷袭阵地。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不仅仅是水下间谍，还具备水下的偷袭能力，它有专门的任务载荷的这样的一个舱室，可以携带小型智能化的水雷，所以不排除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一旦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手段，那么肯定会针对周边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沿海的军事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
0: 随着智能化无人作战力量成为军事博弈的关键赛道，日本也在持续深化与美国在无人作战领域的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底，日本在安保三文件中提出发展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并加强与美国在无人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随后两国签署研究开发测试与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明确无人作战系统和 AI 算法为合作重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目前日美正在实施适配无人机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2025年9月，日美启动一项无人机 AI 协同项目，研究成果将用于增强 AI 无人机与新一代战斗机的协同性，提升日美装备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水平。三菱重工已经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引进 HiveMind 的蜂群智能平台，完成本土原型无人机自主飞行测试，大幅缩短了自研周期。此外，日美在坚毅之龙2026、勇敢之盾2026等军演中开展无人装备协同演练，完成无人侦察、数据回传、火力打击的作战流程验证。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还参与了奥库斯框架下无人潜航器通信技术演习，探索水下无人集群作战的多边协同能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将大量无人作战平台部署至九州、冲绳、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
0: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杜先生，日本为什么会选择美国在无人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这种深度依附美国又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技术收获呢？
3: 首先，美国是日本传统的依赖对象，无论是之前的 F-15 战斗机、F-2 战斗机，包括这个重型的海上作战平台，全部是美国技术。那么下一步在智能无人装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应该是更加的紧密，所以传统的军事伙伴有可能开启新的合作渠道。第二呢，是作战设想一致。你想，美国一岛链正在强化部署，一岛链正在被美国搞成演习链、导弹链、战机链，下一步准备搞成无人链，所以下一步美国在周边围绕着一岛链，无论是水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包括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会形成三位一体。那么日本在周边配合美国战略，现在的配合度和契合度非常高，所以如果能够与美国战略上保持一致，作战背景保持一致，技术原理保持一致，对于强化美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合作会产生重要作用。
0: 那日本现在是把这种无人作战项目包装成是日美同盟合作的一个常规合作项目，其实是狼子野心啊。那现在日美之间的这种无人作战的合作会给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呢不仅要引进美国的无人装备，要引进它动，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应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此外呢，在最近中东危机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军也开始使用啊无人机啊，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乌卡斯，包括呢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伊朗去发动攻击。那么这都是日本方面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和美国进行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的这个合作，不是说日本想要让自己的武器库当中多增加啊一些这种防御的手段，而是要通过无人机的引用，通过引进这些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要让自卫队具备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要让它的偷袭变得更加的隐蔽，要让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啊要具备持续性啊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所以呢，它不仅是要美国的技术，还是要美国的作战方案，要美国的这种实战经验。那显然它是狼子野心，试图把这种无人化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装备转化为它未来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火力。那么所针对的一定是亚太区域，所瞄准的一定是周边国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我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叫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一系列动向清晰表明，日本妄图依托无人作战力量打造战场非对称优势，助力其实现再军事化图谋，危险性不容低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

0: 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国防教育法修
3: 完善学校国防，
4: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5: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
6: 温度降到零下三十八度。
7: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五秒的很快，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车主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
1: 拿不到稳，多流点汗，这个我们到时候在战场上就少流点血。
2: 震动啊是比较摇晃的，
0: 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
3: 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它已经进入了5米，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
4: 手雷打不动，不要打，下刀子也要打。
5: 懂生活，更懂好门窗。河北盛和门窗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制造，品质卓越，托田伊维纳爱家之选。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创新科技，追求卓越，魔大师车窗玻璃膜。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王林，我是钱登英，我以设计钱李白璧，射手郭皮匠。
1: 郭皮匠，
0: 文俊，文俊。

0: 最近的天气湿度达到了70%至80%，
1: 设置了试水厂、车子桥、直通路、凹凸路等等。
2: 山路泥泞湿滑，战车颠簸不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实弹考核，险情层出不穷。

0: 他车子就给我打滑了，车子比较快，所以那个目标就做不到。然后我在车内虽然说扎着马步，还是扶着那个潜望镜，还是会有点摇摇晃晃的那种。
1: 就在装甲车组全力突破地形障碍，艰难搜寻射击窗口时，车载电台突然传来导条组指令：
2: 目标点
3: 成目标
2: 位，完成射击，
3: 注意，注意，再注意，什么字？目标，前方直线为目标，注意，收集目标。
1: 15秒，不足寻常射击时长的1/3。目标搜索，弹药装填，瞄准击发，整套战术动作必须一气呵成，车组协同配合，容错率几乎归零。
0: 15秒的很快，

0: 稍纵即逝，难点就是这个车主之间配合一定要够快。我其实是最紧张的，因为我担心我的撞弹速度会给我们这个车主拖了后腿。
1: 莫皮加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极限设计命令，视线却遭到了严重遮蔽。
0: 就这个烟雾的干扰，视线已经被挡住了。
2: 敬礼包中标，枪，进
3: 去看。敬礼包装备完毕。敬礼包装备完毕。
4: 火炮进坑是会跟着这个车一起往下坠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捕捉不到目标，是这个会进行这个甩炮啊，各种这个情况的出现。最佳的射击距离就只有10米，但是他已经进入了5米，这个时候这个射手还没有这个开始射击，我这个心里内心紧张无比。
1: 高度紧绷的装甲车组必须尽快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
0: 但是手心都冒汗了，这么远，手心开始冒汗，但是
4: 车辆距离这个坑前5米的时候，我这个心里是很紧张的，

0: 想要探寻车主能否完成极限射击，我们不妨先走进成员，了解他们的实力。
1: 特别是这个炮手，他是我们连队唯一一个可以说是精通三大专业的车炮架的一个奇人吧。
0: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装甲突击车炮手莫皮加是这个车组的核心人物，他一人吃透驾驶、射击、通信三大核心专业，战友们称呼他全能班长。入伍多年，他始终保持着较真儿、严谨、追求极致的性格。能够与莫皮加同台对位、实力旗鼓相当的，正是底盘技师、一级驾驶员裘天佑。
2: 他有一个外号叫裘万能，他什么都会，他会修车，还有焊工、电焊，这个东西坏了，我们都喊他裘万能，快来修。
3: 驾驶员，第一就是肯干，那部队嘛，就是肯干、很想、很做。
0: 为打破常态化训练模式，激发全员练兵热情，全能班长莫皮加主动向王牌驾驶员裘天佑发起山地驾驶挑战。

0: 一炮手向我发起挑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比较激动而兴奋的。沿途设有很多这个障碍物以及限制路，特别是要行进涉水场、崖壁以及凹凸路，路面比较颠簸湿滑，特别是前期下过雨之后，有很多泥泞路段。
1: 在通过这个涉水路段，它这个方向盘会左右的摆动很大，它的力矩很大，控制不好车速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熄火。
2: 涉水稳舵、过障提速、爬坡控速、颠簸稳车，裘天佑和莫皮加在复杂山地赛道上演着装甲兵专属的速度与激情。全程没有花哨操作，每一次转向、控速、紧急避险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实力。
1: 我想看看在他的这个山地这个路段中，看他这个

0: 训练效果怎么样，你检验一下他这个驾驶技术有没有退步啊。
1: 较量不分输赢，核心是用对抗点燃战友们的练兵血性。正是这样主动突破的训练态度，让这个车组在极限严苛的实弹考核中拥有随时制胜的绝对底气。
0: 参与感越多，我感觉荣誉感就越强。
1: 莫皮加性格里最可贵的是沉稳中带着热爱，严谨中带着耐心。
0: 在上面有一个165毫米口径的霰弹炮，我们这个霰弹炮跟滑弹炮它是有很多区别的。霰弹炮呢，主要可以进行10秒射击，但这12.7毫米射来机枪。哦，下面我就给你讲我们这个车最基本的一些操作吧，好吧？
2: 好，
0: 上车。
2: 是。
0: 上车一定要把工作帽戴上，请把钢盔拖到你的侧面去。
2: 班长，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像圆盘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1: 新兵牛文硕求知欲旺盛，不断抛出各类问题。
2: 哎，班长，我刚刚听你讲，你说箭瞄不用瞄准目标就可以打，它是怎么打的呀？那如果说我想打榴弹，我该怎么调这个榴弹的方式呢？哎，班长，我刚才看你讲解，我们装甲车辆有很多种弹种，那我们在打的
0: 侧面的反映出它就这个我们这个战斗射击跟这个射击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喜欢的，比较热爱的。
1: 新兵牛文硕的表现也让莫皮加想到了刚入伍时的自己。
0: 以前我就是像个小跟屁虫一样在跟着这个技师学习这个火炮的专业。
2: 每个男孩子嘛，他都有一个那种想要打枪打炮的一个梦想，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想，我也内心非常的渴望。
0: 看到这个新兵嘛，确实跟我当时一样嘛，比较渴望这个学习，跟他一起交流。我觉得我更愿意去带他一起训练，带他一起这个研究。
1: 莫皮加的耐心细致，在带新兵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新兵时期的莫皮加更是能吃苦、敢较真、肯突破。装甲车内被太阳烤得像火炉，他一钻就是几小时。
0: 当时大纲上面要求的是10分钟，我给他训练到了2分多，就这个时间段，全身迷彩服上都已经印子都已经干了好几遍了。
1: 正是凭借不服输、不怕苦、追求极致的性格，让他在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全能班长。如今莫皮加更是珍惜每一次的实弹机会，这一天为了即将到来的实弹射击考核，莫皮加带着车组抠细节、补短板、练协同。
0: 对，上来一点，然后这个右手顺势的，我们抓这个炮弹的时候，这个右手握把弹体的前部，这个左手拖住弹体，然后有一个借力的感觉，你要双手把它食指握住，然后再一推，
3: 对，
0: 这个动作就比较流畅。
4: 刚才我们讲了火炮这一方面啊，但是我们这个射击方面还有一个地面机枪。
1: 车长陈义勤是连队的技术骨干，多次在比武竞技中斩获佳绩，承担全车通信指挥重任。对比经验丰富的老骨干，二炮手向鹏入伍时间较短，颠簸环境下的装填稳定性成为全队重点攻克的薄弱环节。善于统筹的莫皮加为向鹏制定了专项强化训练。
5: 准备发动车辆，好，出发，前后脚步抓稳，
6: 啊，还可以再快一点。
5: 好，冲起来！呜，能不能稳住啊？
6: 可以的。
5: 好，稳住啊！加速啦！好，加速，加速！好，准备通风过凹凸路段。颠起来，颠起来，颠起来！好，已经通过凹凸路段。

0: 剧烈晃动之下，向鹏多次重心失衡，很难保持稳定。
1: 怎么样？
2: 有点晕
1: 是吧？
2: 对，
1: 有点晕是正常的。其实车里面比这个现在还要晕。
3: 抗晕训练主要是让二炮手在车内克服这个颠簸路段产生的那种晕厥，还有一种是这个通过这个拐弯、大拐弯以及小拐弯，能克服这个在装弹过程中因为下盘不稳，这个装填速度慢。
4: 二炮手从岗位上来说就不可或缺，因为我们的炮弹是通过他的手进行传递的。
0: 装甲实弹射击瞬息万变，剧烈颠簸的战场环境中，二炮手需要在无稳定支撑的状态下快速取弹，精准装填。
5: 在车内摇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以装填这个弹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炮管还是上下波动的。
6: 不同的弹种会放在不同的弹仓上面啊，有的可能是在它的正后方，有的是在侧下方，要蹲下去拿啊，也有可能是要站起来拿。在装弹过程中啊，也有可能是要半蹲着啊，或者是扎着马步来进行装弹啊，所以对这个二炮手啊，这个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0: 实战中，一旦身体失衡、动作变形，仅仅零点几秒的延迟，就会丢失转瞬即逝的射击窗口。
3: 好，准备拐弯。好，前方车辆拐弯。
7: 班长有点扶住了。
3: 不行。
7: 班长有点太快了，班长。
3: 不快，到时候车里面更快，我告诉你。
7: 感觉我要飞出去了。
3: 没事，现在飞出去，到时候炮弹还反而飞得更快。
0: 训练场没有捷径，极限突破没有侥幸，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装甲兵最硬核的底气。莫皮加对战友严，对自己更严，不凑合、不打极限、不罢休的劲儿，在训练场体现得淋漓尽致。
8: 现在我们开始模拟讲解。
9: 打得不错，现在我们开始模拟大野。
0: 战场上风雨突袭是常态，哪怕雨幕遮掩，也必须随时应战，精准激发。莫皮加不仅带领车组专攻颠簸路况下的装填难题，还紧盯雨天作战短板。
9: 我们增加点难度，模拟大野到暴野。
10: 大雨的时候就像一段一段的，一像流水开水龙头的水一样冲刷你的那个镜子一样，那种感觉。
0: 莫皮加反复练，反复抠，把雨天瞄准练到了极致，练成了本能。无论环境如何干扰，精准射击的标准分毫不能降。
11: 镜子如果说受潮或者是一直被这个雨水拍打，有没有经验，你是不是判美不好我们这个目标的左右吧。我们连长说雷打不动都要打，下刀子也要打，所以说我们还是加强一点训练，争取在实弹射击的时候能够拿出更好的这个能力吧，完成这个任务。
0: 实弹考核这一天，多重障碍叠加的恶劣天气让考核难度再度攀升。

0: 下雨这个视线就会受阻，在我们这个打伞的时候视线受阻，也是泥路比较多，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打滑这种情况，就是车身会斜，不受控制。
1: 是陈登耀，我李设计员苏南定，教授郭皮匠。
2: 此时严阵以待的车组成员还不知道导桥组设置了极限特勤。
3: 南定有火车等我们，
4: 中目标九秒内完成射击，
5: 提高到七米每秒的运动速度。
6: 当目标它速度提升了，它出靶它的瞄准激发构成的景况就更难捕捉了。
0: 15秒，这个时间其实不止缩短了一半，它是缩短了一大半。
2: 15秒要完成整套战术动作，尽管此前莫皮加对车组的协同配合底气十足，可当下复杂的考核环境无疑让他们陷入射击绝境。

0: 车身一抖动，我这个人前后摆幅差点就要撞到这个瞄准镜上了。
1: 车辆啊是比较摇晃的，在装填炮弹的过程中啊，除了考验取弹的速度，还要考验我们这个装填手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反应速度。
2: 15秒的设置正是导条组对装甲兵的锤炼，复杂条件下装甲车组能否经受住生理极限、心理极限、协同极限、反应极限的多重考验，绝境中迸发出来的实力才是战场上真正的杀手锏。
3: 也是出于对他们能力的一种检验，想看一看他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实战的演习一样，在车里面操作这个火炮的时候，当时手还是会有点抖的，因为就怕自己这个因为一点失误，是吧，导致我们这个射击有点延误。
2: 一直担心拖累团队节奏的二炮手向鹏，不断推演着目标运动轨迹，提前预判突发状况。
0: 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个运动轨迹大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在运动过程中，他这个炮口还是有所变量的，所以他脑子里面会预想了很多突发状况。
2: 车组就像一个紧紧咬合的齿轮，各站位都在为最后的瞄准激发做最优的铺垫和准备。莫皮加能否突破地形、视野、时间三重绝境，一击命中呢？
4: 我整个人已经这个内心的这个波动已经很大了，为什么炮弹还没激发？到达2米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砰，火炮出膛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心里面是特别的高兴。
0: 我这个很清晰能看到我这个炮弹热浪已经穿过这个目标了，心情就是很激动。当听到那个炮弹退壳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最美妙的，因为它的声音出现伴随着我的

已经本身不是打蛋的意义了，那就是自我的一种认可。你只要细心的发现，每个人都在迈进的时候，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微动作、表情。

更是装甲兵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信念彰显。利剑沙场，初心如磐，每一次精准击发，都是装甲兵对使命最硬核的作答。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希望在未来这个射手岗位上能够做到千次瞄准、万次射击、次次精确打击。
2: 希望我自己成长为一名敢冲敢扛靠谱的装甲尖兵，守护好每一处防线，
3: 做一名能够让家人骄傲、让祖国放心的战士。
1: 感谢他们的默默守候，让我有底气踏实前行，
2: 用过硬的成绩给家人一份安心。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在陆航部队，每一名飞行员都要经历从能飞到能战的蜕变。对于零零后飞行员王海洋以及他身后的整个连队来说，这场蜕变从一次实弹射击开始。在像一砖多能复合型编队转型的敞口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战场坐标。

0: 实弹射击是飞行员向战斗员跨越的关键一步。王海洋第一次实弹射击便直面海上复杂环境，一次升空搭载火箭弹、航炮弹等多型弹药，自主搜索识别攻击多个未知目标。
1: 对我们新飞行员来说，这不仅是技术的考验，更是心理的淬炼。目标未知未知，弹种自主选择，一切都是实战的标准。
0: 抵近攻击区域，王海洋调整姿态，锁定目标，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首轮打击后，他再次调整航向，对海面其他目标实施打击。第一场真刀真枪的考验只是起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王海洋在无数次的模拟对抗中不断打磨战术。一年后，直升机实弹射击再次展开。
2: 它不是提炮跟打靶一样，它也是要一个就是匹配度。当你高度和俯角都匹配到一起的话，那这个时候的关键影响还有什么？对，就是我们的度俯角的影响。
0: 羽翼渐丰的王海洋，此次面临难度更大的攻击目标——空中运动靶机。空中运动靶机不是先通报航线速度，全凭飞行员自主搜索识别。
1: 空中靶机速度快，轨迹多变，必须在数秒之内完成搜寻、锁定、攻击，时机稍纵即逝，就算只错过一秒钟，也有可能无法完成攻击。
0: 发现目标后，王海洋与副驾驶密切协同，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果断发射。导弹拖着火焰，将快速飞行的靶机瞬间摧毁。这场成人礼让王海洋崭露头角，但也让他意识到，能打靶不等于能打仗。真正的战场远比想象中复杂，他需要一个更高的目标。

0: 标来磨砺自己。那个目标叫金头盔。在陆航部队，金头盔是低空飞行技能比武的最高荣誉。对于一连飞行员赵清华来说，这不仅是一座奖杯，更是他从儿时仰望天空到如今搏击海空的初心见证。此次比武，赵清华代表连队征战武装直升机机组，夺魁之路充满挑战，悬停回转720度，海上超低空突防，跃升倒转，定点着陆，五个实战科目连贯实施，严苛标准直指实战能力。
1: 我们在飞跃升倒转的时候可以上来，然后掉头下来以后对目标再进行第二步攻击，然后还有大瀑布盘旋起来，然后掉转。
0: 跃升倒转是难度最高的科目之一，直升机在高速跃升中快速减速，大角度倒扣，精准改出，对空间感知、操纵精度、心理素质要求极高。几年前，赵清华第一次飞这个科目时，因动作要领掌握不够熟练，险些失误。

0: 那一夜，他有空就坐在飞行模拟器上，一遍遍训练，直到动作形成肌肉记忆。
1: 跃升倒转这个科目是直升机重难科目之一，它必须要求飞行员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个精准操作动作，从大速度大角度的跃升到精准倒转再转入俯冲，在操纵过程当中稍有失误就会进入复杂状态，危及飞行安全。
2: 测完点以后主要检查两个东西，一个是高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反着陆航线，这判定我们测谎检查点的它的下滑消失的一个过程。
3: 根据风往我们的位置保持45度线，下方总距让它直接下高度，放总距代表高速的减小速度。
0: 为了攻克难关，赵清华主动加练，每次飞行后都仔细复盘数据，细致分析动作偏差。战友们说，那段时间他连吃饭都在比划操作感。比武当天，在跃升倒转科目中，赵清华操纵战机迅猛跃升，干净利落完成倒转、俯冲、改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而在海上超低空突防科目中，指挥组随机导调敌雷达侦搜、模拟目标攻击等特勤，赵清华果断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突防，机身几乎擦着浪尖。
1: 那一刻我知道我自己准备好了，所有的汗水和坚持都化作了实施过程当中的那一份从容。
0: 赵清华最终勇夺金头盔，而这场巅峰对决也成了王海洋心中新的坐标。但同时，这也让整个连队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单机技术的登峰造极就能代表战场的绝对胜算吗？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单打独斗，即便单机能力再强，也难以左右战局。在随后的一场跨军兵种对抗演练中，尽管连队的王牌机组飞出了极限动作，却依然被敌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死死锁定。

0: 方向目标，包围三两五。
1: 这场败仗让所有人警醒。赵清华夺魁归来后，连队组织了一场分享会。会上，一名老飞行员的话让王海洋印象深刻：
2: 无战不连，无连不胜，连则胜，福则强。直升机只有五体系才能发挥最大的最能效了。
1: 为打破思维壁垒，连队将体系练兵作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王海洋被安排参加参谋业务集训，到地面兵种连队当兵锻炼，参加空地引导员集训，到海军舰艇部队参观见学，参加旅队雄鹰讲堂学习军兵种知识。这段经历让他真正读懂了联合二字的重量。
3: 通常来说，你不要往太大的去收到个什么是什么叫十几度，它增速的速度形成的还是很快的。
1: 随着连训深入，王海洋迎来了飞行生涯中的重要突破，驾机着舰。海上着舰远难于陆地，舰体随海浪晃动，海面气流紊乱，着舰窗口稍纵即逝。
4: 在那种状态下，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相信自己，相信机长。最终技术和心理的双重考验我都顶住了。
1: 从能着舰到善协同，该连主动与合成、防空、海军等军兵种搭建体系练兵平台，舰机协同突击，陆空对抗。一场场连演连训，让战斗力的朋友圈不断拓展。融入体系后，王海洋和战友们开始向更高难度的实战课题发起冲锋。体系作战的网越织越密，但个体的刀锋仍需在极限中淬火。在这个加速转型的连队里，不仅有王海洋这样的新锐，也有着在战术边缘不断试探的老兵胡明。
5: 进高度高进行一个俯冲攻击的话，我们会受到对方的一个先攻击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连住直接就倒转退出啊，对我们自己也是个安全的把握。
1: 攻克不了瓶颈短板，就过不了战场关。一次直升机海上突击演练，敌目标匿藏在岛礁后，传统的平飞攻击、俯冲攻击均难以摧毁。
6: 在战场上，直升机攻击的目标大多数都不容易被发现，有的躲在岛礁后边，有的躲在山头后边。平飞攻击时容易被遮挡，遇上俯冲攻击时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我们要创新战法。
4: 在固定武器挂架角度之后，我们直升机及时保持仰角姿态，它的武器挂架是不会动的。
1: 连队迅速成立攻关小组，借鉴炮兵抛物线射击思路，反复推演，实飞验证。实现直升机火箭弹抛物线攻击目标，既突破隐蔽目标攻击难题，又提高了攻击的突然性。

0: 如果说战法创新是向技术要战斗力，那么特情处置就是向心理要生存力。
1: 其实不是头，它是那个什么在震动啊，
2: 然后造成了这种下降力盘速度的改变，每个人都上去了。
0: 老骨干罗亮明就是那个在生死边缘为连队趟出一条条保底后路的人。

0: 次飞行训练中，飞行员罗亮明遭遇直升机突发异常声响，抖动加剧，逐渐温度骤升，可能导致发生重大特情。
1: 那一天飞行训练，在返长的途中，突然听到就有异常的声响，直升机抖动剧烈。我当时判断情况不正常，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稳住直升机，立即迫降。
0: 短短十多秒内，罗亮明与副驾驶完成多项操作，成功将战机迫降在野外一块空地上，实现人机安全。
2: 零失误的处置，人机安全，这是教科书级别的特勤处置，是需要我们平时扎实的训练功底才能实现的。

技术难题，到战胜生死考验，这支队伍的底气越来越足，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变革，人才队伍的跨界重塑。

0: 打赢现代战争，急需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从赵清华的金头盔之路，到王海洋的体系融入，再到罗亮明的生死处置，这些看似独立的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个答案：该连打破单一培养模式，全面推进一专多能复合型飞行员培养。飞行员谭本谦就是典型代表，经过多年换岗训练，飞过多种机型，是飞行教员，是全弹种射手，还取得飞行指挥资质。
1: 166，我们开往火山上。
0: 一次机降训练中，谭本谦坐镇指挥席，灵活调度。圆满完成低空突防、机降突击等任务。

往是单通道培养，侧重飞行技能，现在跨界练兵，升空飞多机型，坐镇指挥战斗，出击打多弹组，多维强能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金，一支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的复合型飞行员队伍已然成型，成为演训场上的中坚力量。战鼓催征，向战而行。去年底，该连因备战打仗实际突出，被陆军记一等功。

能力素质全面过硬，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优良传统，坚持求真务实严格自律，

0: 荣誉承载使命，奋进永不止步。从一个人的金头盔到一支队伍的英阵崛起，从单打独斗的飞行骨干到体系熔炉中的复合型人才，这群新时代的陆航人正以战领训，向战而行，在祖国的东南海空淬炼钢铁战衣，锻造精飞善战的低空利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口永丰辣酱，藏进自然浓香。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抱上去来了吗？
1: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2: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0: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3: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4: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5: 秦一背后还有别人，
6: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7: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8: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队为了打破西线战场堑壕战的僵局，研发出一种兼具火力、防护和机动性的武器。这种起初代号是水柜的新式武器，就是坦克。随着坦克投入实战，一种新的陆军作战方式——装甲战，也应运而生。而这种作战方式将在战争中不断演变。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上正在播出。

0: 坦克是无可争议的战地之王。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坦克一直是运动战的关键，也是历史上许多大战役的决定因素。坦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其中英法占据一方，德国是另一方。
0: 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形成了一条长700公里、由堑壕、铁丝网和机枪组成的坚固防御线，这就是西线战场。
1: 1916年，战争主要还是依靠步兵，而步兵在机枪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那些机枪都放在装有铁丝网的堑壕里面。所以在一战初期，有人就意识到应该想办法突破铁丝网、堑壕和机枪构成的防线。
0: 英国人将希望寄托在履带车上。其实机动武器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从汉尼拔的战象到达芬奇的草图，再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铁甲舰，比比皆是。英国启动了高度机密的武器研发项目，代号水柜计划。他们想用这个代号骗过德国间谍，让德国人以为这是民用项目，其实真相是他们正在研发能够移动的武器。
1: 坦克之所以在一战期间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把装甲钢板、动力源以及履带技术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0: 1916年，英国推出了马克一型坦克。马克一型坦克装配有2条20米长的履带，

0: 同时它还可以装备两门六磅炮或者四挺维克斯机枪。后方车轮有助于保持车体稳定，但它笨重缓慢，必须由多名成员协作才能作战。
1: 操控这样一辆坦克通常需要八名成员，其中四个操作火炮，另外四个全部负责驾驶。这辆坦克的内部结构跟1916年9月第一次参加索姆河战役的坦克是一样的。
0: 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历时大约五个月，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希望通过此战结束僵持局面。为了力挽颓势，黑格决定将新型武器派上战场。
1: 他下令坦克一旦建造完成就马上投入战场。
0: 英军将在索姆河北岸拉开战幕。黑格集结了大约20万兵力，700多门火炮，还有49辆崭新的坦克。另一面，10多万德军部署在11公里长的堑壕阵地上蓄势以待。不过，在黑格发动主攻之前，他必须先清除一个侧翼威胁，消灭来自德尔维拉伍德的德军。这也是坦克在战争史上首次率先发动的进攻。
1: 这里就是德尔维拉伍德。1916年9月15日清晨，地连的3辆坦克在这里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坦克进攻。可是当坦克行进到这儿时，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开阔平坦的原野，而是遍地的弹坑和折断的树枝。他们把这里叫做魔鬼树林。
0: 隶属地连的3辆坦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出发，所有人的生命都交给了这些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的新式武器。很快，一辆坦克抛锚，无法继续前行，另一辆坦克被崎岖不平的路面所阻，只有绰号冒失鬼的坦克在车长哈罗德·莫迪摩尔的指挥下稳步前进。
2: 那天早上一切感觉就跟做梦一样，我没想过我的坦克会成为世界上第一辆开炮的坦克。我看到树林边缘有很多闪光，我下令调整其中一门火炮对敌开火，然后我设法驾驶坦克跨过一条堑壕，可是我们遭遇了正面进攻，履带被炸断了。
0: 3辆坦克都没能完成使命，幸好步兵占领了德尔维拉伍德，为发动主攻扫清了障碍，与20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在11公里长的阵线上全线推进。他们的目标是库塞莱、莫瓦尔和弗莱尔。坦克将第一次率领步兵发动大规模进攻。坦克的任务是碾碎铁丝网，压制敌军的机枪火力，为后续步兵突破德军防线提供保障。
1: 这里就是9月15日清晨战斗开始的地方。协约国军队的坦克沿着这条小路向村庄挺进。当时集结待命的是第41师，所有步兵等着在坦克的率领下发起进攻。所有兵力基本上都在向那座村庄移动，那就是目标，坦克进攻的目标。
0: 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坦克以小组形式慢慢驶向德军阵线。
1: 待在坦克里面真的很难受，发动机装在车身中间发出巨大的声响，最可怕的是排气管，它向顶部排放气体，时间一长就变得滚烫，人根本不敢碰。事实上它很快就会变成红色，你能感觉到呼呼的热气，烤得人难受。靠近火线了，

0: 地形更加崎岖不平，坦克的速度慢了下来。
1: 亨利克斯上尉驾驶坦克接近无人区，至此已无路可退。
2: 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么崎岖不平的地形，看上去坦克根本就没办法通过，路上不到一米就有一个弹坑，简直就像一片由弹坑组成的海洋。乔治的坦克刚走不到十米，就因为引擎故障动弹不了了。
0: 当时大多数坦克都抛锚了，有的是熄火，有的是机械故障，总之都停下不动了。
2: 在从一个陡坡上下来时，阿奇的坦克出了问题，他报告说无法继续行动。
1: 坦克连只剩九辆坦克还在艰难前行，其中包括亚瑟·阿诺德上尉驾驶的坦克。
2: 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个个弹坑，坦克下到弹坑里面再慢慢爬出去，那场面真是让人心惊胆战。
0: 你坐在灯光昏暗的座舱里，随着车体上下颠簸，要是不抓住点什么肯定会摔倒，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动。
1: 当地连坦克慢慢靠近德军阵线时，炮手阿尔弗雷德·莱弗尔发现了一个重要威胁，德军的观测气球。一旦被他发现，德军会发动猛烈的火炮攻势阻止英军，所以当务之急是摧毁它。
3: 霍希伯尔特兴奋地跟我说，他要射掉德军的观测气球。在连发几颗炮弹后，霍希最终击中了他。
1: 少量英军坦克突入无人区，冲向德军前线，看着步步逼近的金属怪兽，德国守军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队为了打破西线战场堑壕战的僵局，研发出一种兼具火力、防护和机动性的武器，这种起初代号是水柜的新式武器就是坦克。随着坦克投入实战，一种新的陆军作战方式装甲战也应运而生，而这种作战方式将在战争中不断演变。坦克大决战一战坦克战上正在播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松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机枪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坦克上，那声响简直震耳欲聋。
5: 看到我们逼近，他们开始疯狂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了风门片，鲜血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我们看见德军的堑壕上露着一排脑袋，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的坦克。
6: 德国人完全不知道英国在研发坦克，德国人根本不知道冲过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以前没有见过坦克这样的机器。
5: 所有人全都瞪着眼看，就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这些怪兽正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接着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妖怪来了。
6: 他们只好抓起机枪和步枪开始射击，不过根本没用。
7: 接着这些喷火怪兽越过弹坑，缓慢而坚定地向我们开过来。
6: 德军很害怕，害怕被冲过来的怪兽碾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坦克的恐惧。很多德国人把他们称为装甲怪兽。
7: 坦克射出的机枪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有人开始大喊，快跑快跑，怪兽来了。
5: 我们缓慢推进，翻过了堑壕，然后停下来，利用维克斯机枪前后左右扫射，然后继续前进。
8: 一辆英军坦克向最终目标，也就是位于德军防线中心的弗莱尔村慢慢挺进。
7: 我们进村之后才发现，那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碎砖烂瓦，建筑周围还埋伏了一些德军。霍希发现有2-3个机枪手正朝我们射击，我们用4枚6磅炮弹干掉了他们。

0: 弗莱尔村被顺利攻占，编号D-17的英军坦克沿着村里的主干道缓缓行进。
1: 弗莱尔村的战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炮声过后，坦克在主街上行进，后面跟着欢呼的步兵。
0: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而在英国本土，人们都期盼着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们开始对这种新式武器大加赞赏。
2: 这里是见证了弗莱尔战役高潮的地点。

0: 因为当年坦克第十七就是在这里掉头停下，跟后续步兵会合的，这里也是战斗结束的地点。这次战役算是全胜吗？在四天内，黑格将军预定了大约1000辆坦克。对他来说，这场战役确实证实了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1: 1917年4月，黑格在阿拉斯附近的军事行动中再次派遣坦克出战。他的计划是集结火炮、步兵和坦克，对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蒙西勒普勒村发动大规模袭击。1917年4月11日清晨，袭击行动预定在5点展开，但是由于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协约国指挥官下令将进攻时间推迟2个小时，希望天气到时能有所好转。他们通知了炮兵和步兵，却单单忘记通知坦克部队。清晨5点，3辆坦克独自出战。坦克兵此时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开创一种装甲战术突袭，而且是没有火炮掩护的突袭。杰克·哈里斯驾驶着其中的一辆坦克。
2: 坦克进攻居然没有火炮掩护，这确实很奇怪，可命令很清楚，就是5点进攻。
0: 火炮在一战期间一直都很关键，尤其在进攻前必不可少，它能摧毁敌军防线，炸断铁丝网，炸死一些敌军，但同时这也等于告诉敌人要进攻了。在蒙西勒普勒战场，坦克在没有火炮掩护的情况下冲上德军阵地，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看到有坦克慢慢开过来，我们全都惊呆了，赶紧开火。我们只有祈祷路边的沟壕能挡住它，
1: 但沟壕没能挡住坦克，坦克在蒙西勒普勒村发起猛烈攻击。
2: 我们驾驶坦克在主街上行驶，炮手也没闲着，只要看到东西就一通炮轰。这个时候，好多德国兵慌慌张张的从隐蔽处跑了出来。
3: 坦克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那些没有当场毙命的德国兵躺在地上大声惨叫。
2: 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村子的另一头，等回头再看，我们发现德军已经意识到我们身后没有跟着步兵，所以他们全都从地下室和掩体里爬了出来，重新占据了我们刚才攻下的阵地。我们的长官说，看来我们还得再攻击一次，结果我们又来了一遍。
1: 但这次他们丧失了突袭的先机，
4: 坦克顶部的装甲不是很好，因为主装甲必须在前面。
0: 德军有很多手榴弹，如果他们把手榴弹扔到坦克顶上，就很可能摧毁坦克。
4: 爆炸冲击波是朝向四面八方的，所以很可能会杀死坦克里的成员。
0: 坐在装有油箱的坦克里面，其实就像坐在金属棺材上面一样，有可能转眼就会葬身烈焰。
1: 一辆坦克正面受创，其他2辆继续前进，迎接他们的是猛烈的穿甲弹袭击。
0: 想象一下，你坐在装甲车里面遭到穿甲弹袭击，子弹在车身上留下一连串痕迹，如果有成员被击中，你自然会明白它的厉害。如果击中油管或者弹药，那坦克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焚化炉。

0: 德军机枪手摧毁了第二辆坦克，重创了哈里斯驾驶的第三辆坦克。
1: 我设法把坦克开离了拐角位置，可是当时我们都已经受伤了，我的脖子一侧中弹，血肉模糊，情况非常不妙。
0: 哈里斯差点就驶离村庄，进入安全地带了。但早上7点，协约国军队开始对蒙西勒普勒展开炮轰，根本不知道己方的坦克就在村庄里，因此哈里斯及其同伴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很快他们的坦克被己方炮弹摧毁了，只有哈里斯死里逃生。这次坦克攻击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坦克指挥官认识到战略突袭的价值。在即将展开的冬季攻势中，协约国将充分发挥突袭的威力。战斗号角已经吹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九本源微氏养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2: 智联数码，我选电凯通。
1: 江苏团圆家居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

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8月27号8时许，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受灾地域，加强现地指挥，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正紧张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截至27号18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携带医疗救援物资和设备，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往灾区。13时，第一批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灾区，勘察灾情，研究救援和撤离路线。
4: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度不稳定，对操控和起降都带来较大考验。面对复杂的飞行环境，我们将严格落实上级指示要求，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好各项救援任务。
3: 在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抵达任务地域的武警日喀则支队后勤保障分队官兵开展抢险救援前置准备工作，逐一清点排查救援装备，集中清点救援物资，随时保障军地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5: 我们完善补给，转移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1: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答记者提问并发布消息。
6: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
0: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

0: 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2: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澳的官兵圆满完成驻防澳门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防务交接仪式。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8月25号至27号，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举行了为期3天的帆船赛，各国海军学员在竞赛中锤炼指挥沟通能力，提升航海技能。
3: 现在啊，我们是乘坐保障船来到了比赛海域附近。这次竞赛啊，使用的是法伊28R级龙骨帆船，共有14支代表队参赛。他们中呢，既有同一国家同一院校独立组队的，也有多国海军学员混编组队的。担任赛事仲裁和现场执裁的专业人员啊，已经在海上就位。那目前呢，各参赛队的帆船啊，已经在海上就位，静待鸣笛开赛。
2: 起航之后，各支参赛队在海面上竞相角逐，各国学员熟练升降船帆，精准转向绕标，抢抓有利风势，奋力争取更好的竞赛成绩。据了解，本次帆船赛设置场地赛和长航赛两个竞赛项目，场地赛采用迎尾风航线在直径1海里的海域内竞赛，长航赛采用远距离绕标航线进行比拼。
4: 帆船竞赛比拼的不只是实操技艺，更在风浪航行中考验心理素质和团队协同。同台竞技的外方学员实力出众，经过几轮切磋交锋和互学互鉴，让我对海洋环境淬炼学员领导力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2: 哈菲德是印度尼西亚海军学院的学员，这次帆船赛他与海军航空大学共同组成联合参赛队。
5: In boat, we help each other, we cooperating and teamwork. If 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do, they will instruct me or told me how to do it, and I will gladly help them to do the sailing to help us win.
2: 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海军航空大学代表队取得中方学员组场地赛和长航赛第一名，泰国皇家海军学院代表队取得外军学员组场地赛和长航赛第一名，越南海军学院与海军航空大学联合代表队取得中外学员混合组场地赛和长航赛组第一名。
6: 这次帆船竞赛，中外海军院校学员们面对风浪考验，大家奋勇争先，彼此信任，充分展现出海军学员过硬的作风素养和敢打敢拼的精气神。这段乘风破浪的经历一定会成为中外海军学员们成长路上宝贵的财富。
1: 连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学校将传承长征精神，与军事技能训练综合素质提升深度融合，让学生们在烈日与汗水中淬炼迷彩青春，厚植国防情怀。
7: 我们的学习担当是直言。
2: 在清华大学，一场特殊的军训开训仪式正在举行。来自陆军某旅大渡河连、平型关大站突击连、刘老庄连、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走进校园，为2026级本科新生讲述连队光荣历史，并将英雄的连队旗帜赠送给同学们，勉励他们践行使命担当，展现青春风采。
8: 今天走进清华大学，为同学们分享战旗背后的故事，讲述突击精神，其实就是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们铸就一副坚不可摧的精神铠甲，同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遇难不畏难，敢于面向挑战，敢向前。
2: 今年是中国工农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渡河联17勇士的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红了眼眶。
1: 大渡河联的连长同志，他在介绍他们战旗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年用鲜血染红战旗的英雄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颤，我就想到《英雄儿女》里的一句话，叫，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捍卫和平，要珍爱和平，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和平。
2: 今天战旗的交接，其实也是红色基因的交接。我也希望我们这面战旗能够激励一代的青年学子，跨越自己的大渡河，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在北京市各高校，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途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训练，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激发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国防的思想感情，培养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3: 我来自红色故都江西瑞金，在这几天军训中，我切身体会到军人身上那份担当与坚持，这份担当与坚持将会陪伴着我在未来继续前行。
0: 对于高一新生们来说，军训不只是国防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凝聚集体意识、磨练意志品质的成长转折点。在北京市某学生军训基地，打旗语、刺杀操、拔河，来自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们口号嘹亮，斗志昂扬。通过丰富多彩的训练课目，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军人风貌，厚植国防观念。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严格的军训，但经过了这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做事变得更有耐心。每次起床之前，都会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我战胜了之前那个怕苦怕累的自己。
5: 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么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的解放军也像他们一样，就有着坚韧不拔、顽强的意志品质。希望我在未来的高中学习当中，可以也把这种顽强的韧劲儿带到日常的生活与学习当中。
0: 据了解，2026年全市学生军训工作坚持以落实军训大纲为主线，以规范训练秩序为中心，以强化安全管控为重点。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
6: 军训这个社会实践活动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育人活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大思政课。然后大思政课呢，首先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一个大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身心健康的一个大课。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学生们一个是在入学教育这个环节有一个收官，还有一个呢能够在军训当中得到磨砺。
7: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8: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

0: 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泥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一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等，反对美国最新制裁措施，并要求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作出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他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很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下面来看俄乌冲突的最新战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6号及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

0: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5到26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乌鲁木齐晴，18到29度。兰州中雨转阴，16到20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武汉晴，27到37度。南京多云，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阴转多云，26到30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32度。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7: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7: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4: 长征出发前，毛主席与3位年轻的警卫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他们后来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5: 警卫部队的人员虽然年纪小啊，但是他们政治上很高。

0: 都是苦出身。
1: 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与警卫员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下大雨了，毛主席给战士撑着伞，那个伞是破伞呢，他是把有洞的那个朝着自己，要为那个战士去遮风挡雨。
1: 毛主席行至四川雅安境内时，遭遇了怎样的惊险时刻？为何他的牺牲让毛主席念念不忘？
2: 是为了纪念他才改名叫胡长宝小学。
3: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变。
1: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警卫员，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见面。当斯诺问起过往的经历时，毛主席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战争中经历过好多次危险，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我的卫士长牺牲了，我活了下来。毛主席口中的这位卫士长就是跟随他长征的一位警卫员。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故事要从一张拍摄于1934年的照片说起。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江西瑞金，那时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照片上的毛泽东面容清瘦，站在他身旁的是三位年轻的警卫员，从左到右依次是吴光荣、陈昌凤、戴田福。三位警卫员当时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
2: 警卫部队的人员虽然年纪小啊，但是他们政治上很可靠，都是苦出身。因为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种部队也是为人民奋斗的部队。
0: 那么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怎么来到毛主席身边并成为他的警卫员的呢？陈昌凤在他的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这本书里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陈昌凤是江西宁都人，191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受尽了打骂和剥削。1929年，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14岁的陈昌凤加入了红军。参军后，先当上了司号员，因为做事勤快、手脚麻利，被选为朱德的勤务员。1930年，朱老总把他推荐给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从此15岁的陈昌凤就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担任勤务员和警卫员，这一干就是6年多。陈昌凤家里很穷，没上过学，也不识字，毛主席就利用行军的间隙教他认字儿。他自己的名字陈昌凤这3个字就是毛主席当年一笔一画教他写出来的。
1: 另一位没有出现在照片上的警卫员吴吉清出身更苦，他是江西会昌人，父亲被地主逼死，他去找地主报仇，结果饿晕在路上，被路过的红军救了下来。参军后，他被当时的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推荐到毛泽东身边。在他的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毛委员微笑着，许是因为工作劳累，脸盘有些消瘦，但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显得又大又明亮。他头戴一顶八角帽，